我们要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 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儿？

0: 他叫老郑，台共委书记，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党政委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台共委。
1: 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副手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 又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柔河，一个是台北的建昌号，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柔河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前场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泉州路二十六号。
0: 这姑子。

0: 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2: 是。

0: 谢了，
1: 谢谢。
2: 哎，陈太太，
3: 金老板在吗？
2: 哦，在呢。
0: 哦，陈太太。
2: 喂，建昌行，
0: 是有新情报啊。
3: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2: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等等，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报告，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快！
0: 你
1: 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陈太太。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白水炖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炖坑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

0: 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冻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冻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白水冻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冻坑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灯泡，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

0: 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煮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补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北大荒人有一股精神，什么都不怕，不回头不掉队，他就保证了国家粮食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为国尽责。
2: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的所有的精力要在这边贡献伟大的祖国。
3: 挑战尖端，一气报国，这八个字就是我们的信念。作为我来讲呢，就是一辈子做这件事儿，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梦。

几个大小伙子忙活了这么多天，连这点地都更不明白，还不如我一个瘸子干活利索。

德祥哥，那您可得指导指导我呀。

0: 德祥哥，这是酒厂的分红，加上卖红高粱的钱，您可以买一点农耕的机器，这样以后种红高粱就方便了。或者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也行，或者您自己有啥想法，书记说都会给予帮助和支持的。
1: 哎呀，眼睛里怎么进沙子了？别说了，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请你喝碎安烧。
0: 不行啊，德祥哥，我下午还要去酒厂上班呢。哎，
1: 少废话，这酒必须喝。
2: 可以啊，疯子端，这么难搞定的事都让你摆平了。
0: 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口中的乡下工作，既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意义？
2: 厂里面也一样啊，我以前也和同事们解决过各种工作上的难题。
0: 其实德祥哥的事情一开始我也很头疼该怎么办，还好后来我去请教了王大师。
2: 啊，大师？
0: 当当当当，就是这位王凯，王大师。
3: 请不要给我取奇怪的外号。
2: 失敬失敬，原来高人在这儿呀。王凯，你这个智囊还真是称职啊。
3: 我不过是食人牙会罢了。
2: 什么意思？
3: 我教子端的方法都是下江村在脱贫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也是去下江村参加党建活动时听下江村的老支书介绍的。
4: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帮扶工作也不能机械单一。当初我们把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分为几种，然后组建了不同的帮扶小组，分别以帮助出工出力、提供技术支持与以借款或承担贷款担保等不同方针，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户的根本困难。
5: 怎么了，思纯？
2: 没什么，老师，我就是有点羡慕王凯和疯子端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充满热情的同事，经验老道的前辈，遇到问题还可以彼此商量商量。
0: 你一会儿羡慕郑老师，一会儿羡慕我和王凯，索性别纠结了，就来我们酒厂入职吧。哼，
2: 不行，休想三言两语去把本小姐拐走。
0: 我们酒厂有什么不好的呀？不会像你前公司一样随便炒你鱿鱼的。小的失言了。以大小姐的英明神武，肯定是她把前公司的老板炒鱿鱼了。对对吧，王凯？
3: 是啊，显而易见。
2: 哼，这还差不多。什么？经理，你为什么把这个感恩节活动策划给否掉了？
6: 思纯呐，我知道你工作很有热情，但这个活动做起来比较麻烦，大家会比较辛苦。
2: 我知道，但这个活动做得好的话，肯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分公司的影响力。
6: 那又怎么样？总部派下来的任务应付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不嫌累，我嫌累啊。
5: 算了，思纯，
2: 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一起努力？
6: 住口！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2: 好吧。

0: 我不干了。
1: 你这是什么态度？朱子淳，你给我站住！
2: 既然是回来散心的，就别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了。
0: 嗯，您说的对，老师。
3: 白鹤，快看，白鹤！
0: 哇，这种鸟杭州很多。有一次我看到过有上百只在一起，没什么好稀奇的。
4: 你说的那是白鹭，不是白鹤。
0: 哎，区别很大吗？
5: 拜托学姐，白鹤可是被称为鸟类活化石的，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白鹭完全不是一个次元的。白鹤全世界加起来就只有几千只。
0: 原来白鹤这么珍惜啊。话说你这小鬼头懂得也不少呀。
2: 别被他唬住了，小顺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了这些知识。前几天儿童之家去森林公园郊游，正好遇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考察。那天我们也见到了两只白鹤。
4: 朋友们，
2: 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顺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白鹤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千岛湖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珍惜的白鹤才会来到这里。
0: 是啊，我每次回来都能感到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6: 那当然了，政府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可是下了大功夫，不仅完成了千岛湖林湖整治，将农业、林业、生活和工业污染防治一起抓，还设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我和王凯啊，现在还是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成员，经常去呼吁种植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共同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哦。
4: 我们白马村也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了涵养水源的措施，不仅确保了湖区的水质，还提升了村里农作物的品质。
5: 话说，平时去下乡村需要开这么久的车吗？
0: 不等了吧，小顺子，和学姐待在一起，你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所以你才觉得时间过得慢。啊！对不起，我居然把导航目的地说错了。
5: 真值得我学习啊，学姐！
0: 别骂了，你俩别骂了。
6: 没事了，时间来得及。
2: 是啊，正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
4: 确实是正好，反正都到这儿了，索性再往前开一段吧。
0: 再往前。景色好漂亮啊！哇
4: 哦！这个抹茶庄园也是咱们大夏江的明星企业之一，生产着只有大夏江的水土才能种出来的好茶。其实，正是因为环境好了，咱们大夏江的产业才得以升级，抹茶庄园这样的企业才会出现。
0: 产业升级？
4: 是的。除了产出的抹茶产品之外，茶园还开展茶文化体验、游乐园、民宿等文旅方面的项目。可以说，抹茶庄园不仅仅是好看，它也确实地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啊，
0: 在这里工作肯定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和共享酒厂不太一样的风格。
4: 是啊，
0: 倒是和本小姐恬静美好的气质很搭。
4: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总之，如今的大夏江真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
6: 所以思淳，你就留在家乡发展吧，给我一个机会。
4: 就是说，
7: 疯子盾
6: 抓不着，
7: 谁让你把我的心理活动说出来？不是，谁让你瞎给我配音的？
0: 王凯，真是难得看到你这么痴迷。

0: 你对我的想法，我是明白的。你明白？是啊。你明白我对你的想法？
1: 其实你是想让我多看看家乡的喜宴，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对，没错。<笑>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对了。
2: 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
1: 王凯，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
2: 我可不是什么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这样啊，
1: 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夏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3: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成立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
2: 爸妈，我回来了。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啊，还没呢。
4: 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5: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4: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我去了，书记还问你来着。
5: 他们没为难您吧？
4: 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有个大买家急着加货，你去送货了。
2: 书记也就没再说什么了。唉，这次的会议，书记特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5: 爸，没事儿，不是说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3: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5: 镇上和大夏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
6: 这个好，
5: 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3: 太好了。
5: 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3: 儿子，快来吃饭。
5: 好，
2: 爸，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 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李书记，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啊，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1: 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啊，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2: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3: 好，
2: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小凯，联营公司可以更好地依托下江村的品牌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不但可以保护咱们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1: 李书记，您看，这是用传统农家手艺做的地瓜干，口感很好，但是工艺粗糙，产量低下，做出来的地瓜干品相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不干净、混有杂质的情况。
0: 是啊，你说的没错。
1: 再看这个，这是机器制作的地瓜干，产量高，品相好，干净又卫生，可是口感却不行了，太硬了。
0: 是啊，两种工艺各有缺陷，这也是咱们村地瓜干正面对的瓶颈。
1: 所以我从毕业后开始就一直研究在用机器取保产量的同时如何改良地瓜干的口感，最后这是如今我们家生产的地瓜干。
0: 哇，味道很好，甚至比农家自己做的更好。所以说呀，小凯，你要是加盟的话，联营公司地瓜干的品质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李书记，您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花了我多少心血吗？
0: 这
1: 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把它轻易地分享给别人吗？
0: 哎，小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联营公司，
1: 李书记，成立联营公司能帮助到很多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支持的，至于加盟的事我会再考虑的。
0: 哎，好吧。
2: 其实只要给的条件够好，把地瓜干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1: 是啊，可我那时私心重，除了担心既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耽误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3: 当时他们家的地瓜干不仅口碑好，还供不应求，所以这小子是膨胀了吧。
2: 哦，那你后来又加入了联营公司，是因为扛不住村里的压力吗？
1: 不，我最初想要加入联营公司是怀着报恩的想法。
2: 报恩？
1: 对，当时我报名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食品加工技术的短训班，于是家里的地瓜干生意就暂时交给我爸打理。
4: 绝对有保证。
1: 没想到我爸在市场上遇到两个骗子，被他们用假钞骗去了上千斤的地瓜干。我爸发现被骗后一着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差点危及性命。
5: 怎么了？
1: 爸，
6: 儿子，我没事。
7: 这次多亏了李书记及时派车把你爸送来医院，医生说了，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爸就危险了。
8: 李书记，张总。
0: 哎，老王，你别动，你刚恢复，还要好好静养。
7: 李书记、张总，你们快坐。
9: 大嫂，您坐。王凯、王大哥，你们放心，警察接到我们报警后非常重视。刚才，一个联合体来了电话，说那两个流窜的骗子已被抓到，一定会把你们的损失追回来的。
1: 张总，李书记，我
0: 没事。小凯，好好照顾你爸。
1: 谢谢，谢谢二位。
9: 王凯，你同意加入联营公司了？
0: 是啊，小凯他同意了。
9: 王凯，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1: 若不是村里的大家，我爸这次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回报一下大家，把我们家的地瓜干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9: 这样吧，王凯，你先别把你的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0: 啊？
9: 联营公司希望大家加入，是因为这真的能帮大家提高收入。这里并不是靠打感情牌来占大家便宜的地方。等你发自内心的认可联营公司。

0: 司了，再说分享制作公益的事吧。
1: 加入联营公司之后，和联合体的工作交集多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联营公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2: 什么重要作用？
1: 如果没有大夏乡联合体党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领导，联合体理事会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以及大夏乡范围内近200多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村社、群众和市场的联动发展，
3: 也就不可能实现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一个村带富一片村的美好愿望了。
2: 哦，对了，那你之后把自家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了吗？有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影响了自己的收入和发展？
4: 王凯的加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村里剩余最后几家还在观望的个体加工户都已经答应加入联营公司。哦，
5: 而且王凯在祖传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科学化生产技术和规范化操作流程，
6: 让联营公司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都有了很大提升。
7: 看来咱们是挖到宝了。
8: 是啊，是啊，
9: 对，我看小王有干劲儿，肯钻研，头脑灵活，是个好苗子，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和重用。
2: 也就是说，加入联营公司后，你家的地瓜干生意蒸蒸日上了，完全没像你担心的那样影响到你家的收入和发展。
1: 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更不是劫富济贫。加入联营公司后，我接触到了更大的市场，收入比以前更好了，而且联合体还经常安排我外出学习，让我获益匪浅。
3: 果然，任谁都逃不出那个定律啊。
2: 定律？什么定律？
3: 嘿嘿，真香定律啊。哦，
2: 还真是。啊，真的假的？王凯还做了校外辅导员？
3: 是啊，就他们白马村希望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他那张扑克脸的时候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2: 我能脑补那画面。
1: 冯子端，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啊。
10: 我听说王凯还成了大夏江联合体理事会农林产业指导组的干事。
11: 王凯学长还真是，他现在可是胡萝卜带草帽，
3: 白马村的小红人啊。哎，不过我这个老同学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令人头疼。
2: 什么问题？
3: 当然是他的终身大事啦。他比我大一岁，我的小孩都周岁了，他却还是条单身狗。
2: 啊，事业有成，又高又帅，咱们王凯这条件居然还单身？
3: 就是说呀，会不会是因为已经心有所属啊？
2: 真的？谁啊谁啊？
11: 说不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
1: 你们够了，
12: 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

0: 的地已到达。哇！
1: 哎，好耶，如常哎，
2: 都来干啥了？
1: 哎，新出的烧饼
2: 呢？快点，
0: 快点，快点！
1: 来一串，
3: 这怎么办？
4: 行，来一串，
1: 这个哎，
5: 好吃啊！
6: 哇，这风景真的是好，好
7: 哎，往那边走。
8: 行，那边上
9: 好漂亮啊！
10: 这树也
9: 好拍呀。
0: 咦，这上面写着习大大来下乡村时的事情耶。
11: 说起来，习总书记第一次来下江村时还发生了一桩趣事。当时习总书记去村民江德明家开座谈会，江德明的妻子紧张得不得了，毕竟之前他哪见过这么大的领导啊。于是江德明的妻子给习总书记倒水时不小心手抖了一下，将热水

0: 泼到了习总书记身上。
1: 啊，这么尴尬呀。
2: 爸妈也来。
0: 是啊，当时江德明和他妻子都懵了，谁知啊，习总书记毫不在意的一笑，抖了抖身上的热水，对大家说，不要紧不要紧，我的衣服穿得比较厚。
1: 习大大这是满满的亲和力。
3: 座谈会结束后，习总书记发现江德明还在愧疚和自责，于是主动邀请他和他的家人在屋外合影留念。稍后我们去下江村文化礼堂参观，就能看到那张照片了。
1: 是吗？那我们赶紧往里走吧。
4: 走走走，我们也去看看吧。这是小
1: 春，
4: 今晚上好多人，
1: 哇，好多人呀、啊！
4: 给我爸妈带一下。
5: 说来，来这不买点菜可以吗？
4: 拍张照片，哎。
1: 小顺，你还对艺术品感兴趣啊？他是想爸妈了呀。喜欢这个吗？学姐送给你。
6: 我不要，我妈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1: 哎呀，小顺，学姐不是别人，咱们是同学呀，是吧郑老师？
0: 没错，阿顺，学姐送的礼物可以要。
6: 那谢谢学姐。嗯，
3: 我来买单吧。哎，
7: 我和小顺学弟投缘，这钱我来付。
8: 都输了我来付。
7: 我来付。
9: 抱歉呀，二位，这个展柜上的是非卖品。
8: 非卖品？
9: 啊，是的。这是给拔河比赛胜出方的纪念品。
10: 哎，烤淀粉肠哎！
11: 这是什么？
12: 大礼品
13: 啊！啊，
14: 看一眼，
15: 大球
16: 是估计就放什么广告吧？
12: 那么多人在那，
10: 来一串。
16: 大品不都放广告吗？
10: 这个，哎，
16: 哪个城市都
10: 这个好。
16: 哎，就这个啊，
17: 好多特产。哎。
10: 还有别的吗？
16: 带回家吧。
18: 帅哥美女，尝尝本村自助的发糕呗。
1: 来，盛满点。谢谢。
19: 这个很好吃。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大夏江原生态的高粱酒。这款酒采用本地的优质高粱和矿泉水酿制的。
1: 哇，还有直播带货呀！这主播小姐姐颜值挺高啊。
3: 他可不是什么主播，是下江村的现任党总支书记。
1: 啊，孙书记，好看的小姐姐，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属性，居然也能组合在一起。
7: 大惊小怪，咱们大夏江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了嘛。
9: 哎，拿好！
1: 谢谢大叔。啊，
6: 快看，拔河比赛开始了！
2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游客朋友，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拔河大赛。
1: 好嘞，小顺，看学姐我漂亮的赢下比赛。嗯。好累呀，胳膊要断了。
8: 大夏江的发展就像拔河比赛，大家的心拧成一股绳，心连心，心聚力。
1: 不要真的回答我呀！
6: 哇，学姐学长，你们太

0: 小菜一点，看得出来。学姐，等我收到画笔，我也在石头上画一幅画送给你。好呀，我就给你画一幅肖像画好了。要不你单纯送我块石头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学姐？你是不是质疑我的画工？没有没有。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看来思纯和小顺已经完全混熟了，拜托思纯帮那个忙，应该是没问题了。
2: 这里的活动也是联合体组织策划的吗？
3: 不，这些都是下乡村的村民和大下乡区域内的企业自发形成的。
2: 自发形成的？没想到咱们家乡的人这么有热情，大下乡居然有这么多有活力的企业。
3: 是啊，不过这些企业还是很缺年轻人才，
2: 比如像你这样的市场营销人才。
3: 啊？
2: 你怎么知道我做市场营销的？
3: 可能是你在班级群里提起过的，绝对不是我特意打听的。
2: 是吗？
1: 思纯，老师有个事，想要麻烦你帮忙。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不到。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3: 老郑，
0: 老郑，
3: 老郑啊，
0: 来了。

0: 组长，
1: 组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是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3: 停一下。
2: 方队长，你。 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整不整齐？整齐，非常整齐。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4: 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
2: 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 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

0: 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1: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局。快。
0: 哎，你不走吗？
1: 我在这蹲守啊。
0: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2: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0: 聪明。
3: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0: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4: 情报送出去吗？
5: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
6: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报仓警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5: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6: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5: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黎青回去。他在申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妈，
3: 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烧下盐就可以。行吧，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儿。
2: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3: 是。好，你慢走。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同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
3: 这里。
2: 张总，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3: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4: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3: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4: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3: 听姐夫的话。
4: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3: 你放心啊。
5: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6: 哎，好嘞，好嘞。
7: 有人吗？送馄饨的。
6: 先生，26号我没有人呐。
3: 真的？
6: 嗯。
3: 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6: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
3: 哦。
6: 来，谢谢先生，谢谢。
3: 馄饨就放在这里。
6: 好好，谢谢。

0: 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周阿晨，你演得真像。
0: 演得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1: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2: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科长，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 这些金条吗？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可以回避的。
1: 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0: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笑>好啊，学英文。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 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就走了林毅良。德国品质，
2: 军工刀头，人称“削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一千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
3: 十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4: 我的胡子词儿硬，这刮胡子容易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你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造，用个10年八年不成问题。
3: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摘下两下就。

0: 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1: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2: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

0: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0: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 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

0: 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
1: 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鞭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4: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5: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5: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十年八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6: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7: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

0: 您的手速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1: 对，
0: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没错，
0: 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1: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向国旗敬礼！
10: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
11: 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12: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13: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14: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好好聊聊，行吗？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嗯，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明失了风。 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高人？什么高人啊？
1: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十一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 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
3: 哦，电话来了，
2: 是不是？
3: 好好好好好，好好笑啊！喂，
4: 你好，这里是红祥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2: 妈，找您呢。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
4: 好，嗯嗯，
2: 真乖。
3: 喂。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4: 可以啊。
5: 那就3:30左右吧。好的，啊，谢谢谢谢。电话局吗？省警务处金玉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

0: 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做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1: 换作是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0: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0: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1: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0: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1: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0: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准，28拐2有通话，
0: 接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0: 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1: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调理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1: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帮着回去收拾了，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希呢？
0: 聂希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0: 阿菊啊，
1: 嗯，
0: 饱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哎，锦城，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1: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叶西哥哥，第二新工作忙，也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
1: 快吃。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李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什么钢笔啊？
1: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不问。
0: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1: 我那是用着顺手。
0: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1: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西。叶西，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呀、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3: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她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她了吗？
2: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3: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2: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她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4: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

0: 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
1: 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
0: 好像是。
1: 妈，你在里面加什么啦？
0: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1: 来，妈，我敬您一个。
0: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出来。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2: 嗯。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茶屋碰碰运气。
3: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3: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
1: 相依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天啊，哎呀！
2: 阿菊，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阿四，
0: 妈妈爱你。
1: 祝酒红啊。
2: 不要给你们添麻烦。

0: 刨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

0: 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

0: 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

0: 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

0: 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我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我还要继续扎根在龙江，建设好龙江。
1: 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我眼前缓缓升起时，我最想感谢的还是祖国。
2: 这片沃土培养了我，那我就要把我的这份微微的光芒和热吧，应该洒在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李爱郎。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2: 组长。这要带他去西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

0: 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1: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0: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去安排事儿。
2: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0: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2: 甄房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0: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2: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0: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两位慢走啊。哎，
1: 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1: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1: 招呼一下。
2: 来，这边。
1: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
4: 我紧张。
3: 老样子。
1: 那您吃吗？
3: 哦，当然。
1: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1: 哎，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5: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3: 牛排。
5: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3: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5: 好的。
3: 你吃过？也没有啊。
2: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

0: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
1: 吃
0: 肉
1: 吃，
0: 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吃牛肉面啊，我吃多少碗牛肉面？
2: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3: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4: 地址。
3: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

0: 怎么样
1: 啊？陈太太，
2: 陈太太你来啦！
0: 最近如何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1: 八条，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0: 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1: 哎呀，没事。哎呀，
0: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1: 也是啊，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2: 对。
1: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0: 西风，
4: 那该你了。
0: 六万。

0: 所长，我们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是……行，我走。
1: 懂了就好。
0: 那所长。
2: 我还有一个事要跟你汇报一下。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
0: 什么都没说？
2: 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的。
3: 还在打风呢，
4: 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一色，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都听了，还被你调红了。
5: 不好意思，窦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5: 你说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6: 那不行，吴太太，那可不行啊。这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能走啊！
5: 就是的呀，
4: 那可以走的。
5: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7: 哎呀，不行，
5: 我不去这个。

0: 你们俩谁要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再多玩几盘啊！
1: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0: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1: 对不起，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2: 安心，安心，
0: 哎，给陈太太倒杯茶。
1: 好嘞，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最后一圈。
0: 对啊，我都心碎了。
3: 这个斗公馆好大呀！啊，
4: 是的，陈太太。
3: 有几个门啊？
4: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啊、哦。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
2: 啊。
3: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3: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0: 你今天这怎么了？
3: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0: 这什么呀？
3: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童。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大戴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好。
2: 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喂吧？
2: 我确认。
3: 好，那就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情报不行，那好，明天你也习惯护送的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这边走，赶紧走。你在德文馆见过碧葵，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1: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葵打个招呼再走啊？
2: 阿东啊，学生建成都睡了。

0: 妈，放心吧，太太都睡了，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别鬼误会。
1: 司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走着绕过去金前门。
1: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一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2: 一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燕尾丁。
2: 燕尾丁。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我试试。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
2: 谢谢。
0: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了？

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阿菊，您这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
0: 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
1: 阿菊啊，
0: 嗯，
1: 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
2: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至高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
3: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2: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有福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00.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再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
2: 辣，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鉴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1: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

0: 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的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6: 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奥林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2: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2: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石品牌金钻表吗？
2: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

0: 赶紧打电话订购了两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两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手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手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5: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3: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3: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3: 好，
5: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6: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

0: 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2: 真没想到只要16.8块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块，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Thank you.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带上了？
1: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
0: 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2: 小宝，
0: 这么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
1: 啊，妈，
0: 好看吗？
1: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1: 嗯。

0: 小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您可以相信他。

0: 沈太太，不知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知道了。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凤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古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古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古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古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老郑，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队，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2: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2: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赶领出发。
3: 阿俊，快一点啊！
4: 马上。
3: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4: 都不拿了。
3: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4: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好。

0: 接待的。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回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

0: 现在珠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
1: 哎呀，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0: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1: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呀，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别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嗨，
2: 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这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吗？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吗？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不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行行行。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4: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4: 不好意思啊。
2: 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啊，那不应该是。
1: 我知道了。
0: 啊，
1: 王主任，你看这儿行不行啊？

喂，昌城吗？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郭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3: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0: 古组长，

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

0: 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

0: 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9: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现场留下的弹，根据这个弹应该是什么枪打的？
14: 从不说话。
15: 根据崔道直老师的真实事件进行改编的。
16: 这一生都在奉献在这一个事业里，一定要去拍摄。
17: 谢谢陈毅，崔老送给您的。
18: 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19: 必须从痕迹。

0: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
1: 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2: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3: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4: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1: 他也不认识。
0: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1: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0: 啊，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1: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0: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壮人物。
2: 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0: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1: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用哄哄吗？
1: 去。
2: 哎呦，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0: 确实确实，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哦，
2: 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2: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0: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3: 不，你

0: 部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啊？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是。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 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
0: 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好了好了，都懂。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0: 那这样，哎，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您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2: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窦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你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她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

0: 那这份申金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
1: 那就太感谢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1: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0: 是，
1: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0: 是，
1: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咱妈交的情人，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能被他告诉你，隔壁小妹现在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
1: 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2: 下班了，哎，你谁啊？
3: 保密局船。哟，啊，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2: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3: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3: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2: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
3: 算了。
2: 这张脸有印象吗？
3: 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2: 那不好意思。
3: 哎，长官慢走。
4: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3: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4: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3: 还在等信儿。

进。李科长，好久不见，哟，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0: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1: 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
0: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不好意思，
2: 工作需要，还请聂科长配合我们。
0: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找错地儿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
3: 科长，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
2: 幸会，侦防组古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4: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5: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侬莫开玩笑嘞，搿套金丝瓜都介硬，再讲铁工介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好都付海了呗。
0: 我看看搿套凤凰介大，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机啦。好、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2: 不用客气，中间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3: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干过年放假吗？不放假。
0: 吴司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你怎么知道？
1: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对不起。总是对不起。
0: 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啊。安大美，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敏，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供需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在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阿敏，孩子那么小。
1: 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0: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1: 我也想帮你，阿美。 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们离婚。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1: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0: 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

0: 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请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
4: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静脉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5: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静脉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4: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

0: 手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

0: 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某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聊贴还原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 盲无敌，贴一贴。

0: 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

0: 药集，药品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多看一眼，少一分危险。小小的杂物可能是大隐患。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说清位置，救援才能快一步。保持距离是对他最好的爱。

0: 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1: 依据，
0: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1: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0: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1: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
0: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1: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2: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1: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0: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
1: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0: 是。

0: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1: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0: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0: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1: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0: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组长，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他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当然。
0: 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1: 不是，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坐着去，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房组的古苏川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
1: 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爷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的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
2: 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监控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口都说声供爹，所以。

0: 谷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行了。
1: 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
0: 你组长在外面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啊？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芈媛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斌，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
2: 哎，烫！
0: 剑臣，
2: 慢点儿，
0: 泡什么呀？我还没讲完呢。
3: 还有。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

0: 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他有南方口音。可他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星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来，放这儿。哎，阿东，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建成。

0: 来，阿美，
1: 那菜不错。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笑>
0: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2: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聂西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4: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2: 好。
4: 你多吃点啊。
2: 嗯。
3: 你调工作？什么时候调的？
4: 好像是上周调的。
3: 嗯，
4: 交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5: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
4: 嗯。
5: 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4: 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妹，你先别冲动，叶希。
3: 有他的难处，
4: 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3: 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
2: 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所以希望……
4: 我听明白了。
2: 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啊，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

0: 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美，如果你那么生聂西的气，那我来替聂西道歉。对不起。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喜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我在捉蜻蜓，
1: 那是我的夏天。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2: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

0: 我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3: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3: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3: 但
2: 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两斤。
3: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3: 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3: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那
2: 怎么样？
3: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 我就送给

0: 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

0: 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你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有汰渍没问题。
1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0: 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1: That's myself for today.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这一点

0: 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成了，他
1: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一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成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2: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1: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的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
2: 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
0: 朱爷，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4: 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小哲啊，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船板也浮到下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0: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
1: 不怕了，有我在的。
0: 我照顾你了，别怕，
1: 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胡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
0: 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
1: 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金，
2: 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3: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4: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2: 这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4: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2: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
4: 不会的。
2: 那就谢谢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去上海，我要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2: 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是。爹娘结婚。
3: 顾院长，不好意思啊，保密局的。到顾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顾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
4: 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他没来过。
5: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4: 没见过。没见过他？没见过。见过这个人没有？没有。
6: 站住！这个人就没有。定海就这么大地了，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3: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7: 是。
3: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8: 是。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文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一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走。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

0: 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

0: 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仅限前2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

0: 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

0: 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仅限前2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收拾好了吗？出门前要记住三清三观，楼道、阳台、厨房要清干净，火源、燃气、电源都要关好，上路要系好安全带，谨慎驾驶，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不携带一人一包物品上车，
3: 进入林区草地不吸烟不用火，遵守防火规定，
4: 旅游景区、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时，注意查看逃生通道，防范拥挤踩踏。
5: 点点滴滴，平安第一。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年轻一点。
0: 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周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是吧？
0: 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了。

0: 下，躺下，躺，不用起来。
1: 啊？
0: 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2: 多谢族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于队长差吗？学着点。
3: 是。
0: 先出去等我。
3: 好。

0: 组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他好审吗？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舟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情。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陆晨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
1: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1: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疫情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0: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老师。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4: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吧？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6: 哎，你好，聂西。
0: 是我。李青。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7: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8: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9: 对不起，李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6: 我在听，你说。
10: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0: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0: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6: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6: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0: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他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1: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交通员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0: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2: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1: 最近敌人防空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0: 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

0: 参的营养活性。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1: 现在流行喝海参，
2: 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4: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3: 喝一瓶顶吃五只刺身，
1: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6: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6: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7: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8: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6: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9: 你好。
7: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9: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7: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9: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7: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9: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7: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9: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

0: 好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五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2: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

0: 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0: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0: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高端滋补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1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儿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

0: 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岗位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2: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1: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0: 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我叫雷辉，在这戍边十八年了。
1: 我叫庄国超，戍边十六年。
2: 我叫江一云，在这里戍边十年了。
3: 我叫姚红，在这里戍边已经两年了。
0: 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我无怨无悔。
1: 守住国门就是守住家园，
2: 练就过硬本领，守牢祖国边境线。
3: 我们的坚守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里是中国。

0: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0: 失血太多，伤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0: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你怎么战马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2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拜拜，大家上了，上了，就怕讲了，我一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保密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6: 进，快点，轻点，警察。
7: 来，好来，来。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6: 没有，

0: 救回来了。
1: 您呢？刚做完手术。

0: 你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不得不佩服啊。
1: 顾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 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0: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我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0: 祝您早日康复。
1: 于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啊？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这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是有。

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李青安全转移。

0: 这条路是最通往西冷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
0: 走。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哥，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胡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那要不然换李香兰，悲壮一点啊，
1: 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
0: 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当然我知道，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 但还是活到今天了，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你我爱你，酒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委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雨轩，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她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嗯，吃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
4: 哎，
5: 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4: 哎，好的，你稍等。
5: 谢谢。

0: 我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这只是什么？
1: 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
0: 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啊、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1: 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2: 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
3: 九块九，赶紧抢！9.9，抓紧抢！
4: 9.9，现在抢！
5: 9.9，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7: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9: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一碗
1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

0: 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0: 买了这么多呀？
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1: 9.9元，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5: 9.9元，现在抢！
1: 9.9元，马上抢！
9: 喜讯，特大喜讯！骏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5: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骏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4: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0: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骏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

0: 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0: 买了这么多呀？
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9: 骏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7: 多看一眼，少一分危险。小小的杂物可能是大隐患。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说清位置，救援才能快一步。保持距离是对他最好的爱。
18: 我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我还要继续扎根在龙江，建设好龙江。
19: 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我眼前缓缓升起时，我最想感谢的还是祖国。
20: 这片沃土培养了我，那我就要把我的这份微微的光吧和热吧，应该洒

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 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 吴次长的聂西，你分析的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

0: 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当然，当然。
1: 你指认了念希是共谍，
0: 放心，放心。
1: 文娟，
0: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1: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0: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理由。

0: 建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西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1: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现在聂西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司长你还怎么查？
0: 建芳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1: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0: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在汪总这儿，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6: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呗。
7: 保密局太过分了，
6: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5: 保密局。
8: 二太太，这边。
9: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8: 那我多点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

0: 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
1: 也不对，
2: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司长给钉死。
0: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2: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0: 你要我做什么？
2: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好。
3: 老师，出什么事了？
4: 周志鲁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杜太太去了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3: 保密局在查窦公馆。
4: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历代了，你马上就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历代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5: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4: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3: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4: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3: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青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4: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3: 懂了。
4: 重复一遍，
3: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开，
4: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都打过来了啊，移动啊，移进来啊，那皮不抓，移动皮抓，那皮进啊。
1: 刚才是准的呀，皮进给抓，没事。
2: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3: 小心，小心，
2: 小心。
3: 哎，当心。
2: 这个是我们。
3: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4: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3: 加钱行吗？
4: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
5: 可以。
4: 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哎，卖鱼了，卖鱼了。

0: 子珍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文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请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行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请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珍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玉行兄。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您。
1: 哎呦，不要钱。
0: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哎呦，
1: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已经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
1: 这去香港又不是见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
0: 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1: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
0: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1: 聂希会去啊？
0: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1: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
0: 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1: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0: 哦，有点累了。
1: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见，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0: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
1: 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0: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
1: 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0: 艾美，你知道的，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仓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1: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0: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1: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0: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只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
1: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聂西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它了，啊？
2: 那爸爸，你记得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倾城，嗯，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嗯
3: 嗯，每次都走偏西。
1: 倾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1: 好，好，先生，带弟弟上车。
0: 走吧。
1: 倾城，啊，倾城，上车。

1: 我舍我夫人，
0: 小钟，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2: 是。
0: 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2: 来不及了。 我是9点也要开个会，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行，那你走，我看着你。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到了，领到了。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

0: 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到了，领到了。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

0: 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他

0: 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收拾好了吗？出门前要记住3清3关，楼道、阳台、厨房要清干净，火源、燃气、电源都要关好。上路要系好安全带，谨慎驾驶，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不携带一人一包物品上车。
12: 进入林区草地，不吸烟，不用火，遵守防火规定。
13: 旅游景区、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时，注意查看逃生通道，防范拥挤踩踏。
14: 点点滴滴，平安第一。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昨天晚上时间，聂希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 吴司长那边怎么样？
0: 不知道。
1: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防部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阿斗，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1: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0: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住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被保以后，给放了。

0: 学生，证件直接给你拿。嗯，让学生给你拿着啊。别弄丢了，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这儿，师母，
0: 不好意思，
1: 师母，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0: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0: 一起去香港啊？
1: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回去。学成，先在舰艇上车，慢点啊，我领着走。好了没？好，好了，
1: 好啊。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头。

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是东海来电。

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等。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处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放。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待一个机会，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总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的

0: 总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
1: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0: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方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城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2: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4: 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身份。在定海抓住陈志的时候，村级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我们出不去。李队长是怎么出去的？
1: 通知定海那两个人把他砍住，你现在就过去。
0: 要活的。
2: 你干嘛？收起来。组长命令我们先稳住，等文工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小娟，你慢点，别再撞上上面了啊！小娟，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塞！幺二，
1: 这离地方只有十几海里，
0: 给我搜船。
1: 对了，哎，慢点啊！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 见，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

0: 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参肉呢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 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参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4: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5: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4: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3: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 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中。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为国尽责。
2: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的所有的精力要做这个贡献伟大的祖国。
3: 挑战尖端，一气报国，这八个字就是我们的信念。作为我来讲呢，就是一辈子做这件事儿，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内德安前列腺炎用品，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4: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4: 下腹不疼，
8: 对症。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6: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9: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0: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9: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快开船啊！
1: 不是我不开啊，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上官。
2: 那你是想找死？
1: 行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0: 我会开船，赶紧的。
1: 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2: 谢谢。哎

只是想回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吴小姐，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
1: 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也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吴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

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司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2: 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义务向你汇报。
0: 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吗？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3: 认识。
2: 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2: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是我太太在多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
0: 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
2: 什么理由？
0: 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无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
2: 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下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
0: 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2: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

0: 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
1: 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司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0: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
1: 不奇怪，奇怪的是她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0: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她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1: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2: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她，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3: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2: 姓朱，朱成之。
3: 听窦太太提醒，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吴司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0: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1: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0: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1: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0: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1: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您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建锋同志，
1: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0: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1: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德安前列腺就是这样，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

0: 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9: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隔一晚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5: 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国庆假期过半，冷空气仍在营业，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东南部局地有大雨。具体情况呢，五号牡丹江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哈尔滨东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西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六号全省天气转好，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多云，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不过中北部地区有6到7级的阵风。七号大兴安岭西部、黑河、伊春北部多云，有分散性雨夹雪或阵雪，出行需警惕道路结冰。展望未来两周，全省大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气温接近常年或略偏高，但短期内有波动。未来七天，北部最高气温先升后降，六号到七号降温幅度达到6至8度，局地超过8度。其他大部地区呢，温度缓慢回升，最低气温持续偏低。假期公共场所人员密集，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商场、影院、文博场馆、车站、机场等场所，要主动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预有

0: 紧急情况时，要听从现场人员指挥或按照疏散指示标志，就近从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切勿逆行拥挤。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4到1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8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正常，风力不大，凉爽。晨练气象指数1级，晨练注意做好保暖。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加衣、风衣等。明天加格达奇晴，-3到14度。黑河晴，1到16度。齐齐哈尔晴，3到17度。绥化晴，3到17度。大庆晴，5到16度。伊春晴转多云，1到16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4到13度。鹤岗晴转多云，0到12度。双鸭山晴，3到12度。牡丹江中雨转小雨，8到11度。七台河阵雨转小雨，6到10度。鸡西小雨，7到11度。绥芬河中雨，5到8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1到1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4到16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8度。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立德安前列腺就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8: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污渍。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全省累计转化重大科技成果437项，持续为龙江全面振兴注入科技活水；
1: 特别策划“最爱这面旗”，来看一面印有特殊编号的国旗，感受龙江产业工人矢志报国的滚烫初心；
0: 黑土地上农忙正酣，累累硕果加速采收，看见丰收之美，带您感受稻谷飘香雨满仓的丰收盛景。
1: 系列报道龙江好个秋，一起乘坐刚刚开通的哈伊高铁，领略林都伊春独有的秋日浪漫。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深入实施创新龙江科教振兴战略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产业创新提质增效，越来越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落地生产线。
2: 黑龙江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科技攻关。今年以来，全省聚焦新材料、航空航天、集成电路等11个重点领域集中攻坚，硬核成果持续落地。哈工程牵头建造的东方恒远号海上航天发射指挥测量船顺利下水，哈工大实现我省量子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立项零突破，月球阴影区激光功能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哈电集团、东安动力、哈飞、703所等企业多项装备技术攻克行业痛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省重点攻关项目累计形成新技术65项、新产品93项、授权专利192项，产业科创硬实力持续提升。今年以来，全省聚焦研发和

0: 产业转化堵点持续发力，投入专项资金超2.17亿元，推动274个项目开展中式熟化，158个项目实现产业化。与此同时，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创业生态加速完善。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转化重大科技成果437项，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持续为龙江全面振兴注入科技活水。
1: 怎样让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走出书本，奔向生产线？在黑龙江，以科技总师创新转化机制为抓手，越来越多高校专家下沉企业一线，把论文写在生产车间，让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2: 在富裕一海家里的生产车间总控室内，齐齐哈尔大学王志庚教授正和企业副总李卫强商议新一轮未经生产线的优化方案。这一次，王志庚带来了企业期盼已久的好消息：食品加工废液处置技术有了新突破。
3: 嗯，就变成澄清的了。它原来是浑浊的，肉眼能看清，这块它就有沉淀，这个就没有沉淀。
4: 什么时候能够到我们这边来做？
3: 过滤器，我再和那个厂家联系，然后滤。
2: 作为长期深耕微生物工业废液利用领域的专家，以往国庆节王志刚大多在实验室里度过，而今年国庆假期他的行程表里满满都是工厂车间，这源于他的新身份，派驻企业的科技总师。王志刚也有了一个新称呼，企业娘家人。
5: 确实啊，像娘家人这种模式，它不仅仅是有一个技术给到你，而且它还有后续的跟踪服务。
3: 我们现在做科研呢，是从企业端开始。原来呢，是我们的开端是从实验室和文档上开始。我们在原来的时候，大家是隔离，是用高墙隔起来的。那么，而科技总是大把这个墙给推倒了。
2: 从高墙相隔到车间常驻，是科研逻辑的反转。高校专家不再隔空指挥，而是把科研主战场搬到生产一线，确保技术在真实环境中稳定运行。校企合作模式的革新也让科技成果转化跑出了加速度。王志刚团队帮助企业破解了困扰多年的未经生产废水无害化处理问题，还让废水实现了资源化利用。
6: 这就是我们和王教授开发出的一种终端产品。
7: 我现在摸着是热乎的，这是做什么用的？
6: 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肥料，然后又回到绿米田里，也是一个绿色环保的循环利用。
2: 新技术的落地还带来了连锁招商效应，一家江苏科技企业顺着技术线索找过来，在距离一海家里不到100米的生物制造产业园区落地安家。国庆假期，企业已经开始试投产，上百吨肥料产品即将发往全国市场。
8: 经过我们这个工艺处理完的这个氨基酸液，您可以看一眼，这个也可以闻一闻。我们现在这个液是没有什么这个很刺鼻子的这个味道的，
7: 基本上是闻不到什么。
8: 对，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金疙瘩宝。
3: 一海家里这个园区、富祥药业的园区，还有中科绿园，这块就三个，全是我的服务对象，全都是生物发酵的。我现在在企业待的时间呢，要比在实验室待的时间还要长。
2: 从车间出来，王志刚步履不停，奔赴几百公里外的另一家合作企业，调试自主研发的新设备。这个月，他研发的一项新技术就将在这里启动中试。
9: 一端产品我们能够节约1000多块钱的处理费用，3-4年吧也没有得到一个突破，可以说高校团队是我们的最强大脑吧。
2: 如今在黑龙江，像王志刚这样扎进企业的科技总师已经超过了700名。这些放弃假期奔走在车间里的科技总师，正在把一篇篇写在大地上的论文变成生产线里流出来的产品，变成运往全国的订单，变成黑土地上实实在在的新质生产力。
10: 以企业的痛点为基础要去做工作，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科技成果呢加速升级，服务黑龙江省生物经济的高速发展。
11: 当镜头一次次对准平凡的岗位，我们总能看到不平凡的坚守。国庆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让我们倾听立足本职岗位坚守奋斗的龙江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12: 国庆佳节，临海深处，佳木斯深空测控站内，岗位负责人吕增伟和团队正紧盯屏幕，持续跟踪航天器，核对数据。作为我国深空测控网的重要站点，这里圆满保障了嫦娥、天问等一系列重大

0: 深空探测任务，助力中国航天奔赴浩瀚星河。
1: 其实我自己觉得，当我们能够从屏幕上看到来自月球的信号一点点跳出来，当我们发出的指令能够让数十万公里以外的航天器做出动作，那种感觉其实是个人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我自己心里也是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这片领海就是我们自己的阵地。
0: 国庆前夕，哈尔滨工业大学未来工学院迎来一场特殊的新生见面会，奥运冠军张红与青年学子面对面讲述冰雪追梦故事。退役后，他连续八年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入职哈工大，牵头创办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以体育育人，将奥林匹克精神薪火相传，
2: 去带领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去实现中国体育强国建设和科技强国建设，希望未来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有更多更多的中国运动员为祖国升起国旗，奏起国歌。
0: 清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朱德浩汽车组司机长季鹏已提前到岗，开始出车前例行检查，这个习惯他坚持了十多年。作为朱德浩第25任司机长，他带领机车组安全行车超1400万公里，延续80年零事故的辉煌。
3: 每到国庆的时候啊，这个客流量就会激增，很多人啊都往家里赶，而我们要往车上赶。我们行驶在万里铁道线上，能做的就是把每一趟车都开成放心车，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最实在的告白。
0: 国庆假期，佳木斯顺丰网点一片繁忙，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黑龙江省最美职工韩希堂早早到岗，扫码分拣，核对信息，规整装车，日复一日的坚守让他从普通快递小哥站上荣誉领奖台，跑出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风采。
4: 我要把他踏实劲儿继续用在每一份快递的派送当中，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居，守护好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岗位就是我的战场，实干就是最好的献礼。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5: 国庆节，编号2018-0089的五星红旗在齐齐哈尔中国一重的生产车间高高升起。这面特殊的国旗激励着一众工人牢记责任，担当使命。
6: 这面编号2018-0089的国旗是2018年9月26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而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一重视察，嘱托一重职工，我们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自己。为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一众干部职工特意去北京收藏了这面国旗。平时这面旗珍藏在一众纪念馆里，每到国庆节它都会高高悬挂在生产车间，
7: 每当十一的时候才挂出来。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都记住我们的责任，记住我们的使命。
8: 总书记来中国一众就跟我们说了，中国一众要肩负起历史责任，给我们回信也写了，要继续为建设制造全国、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6: 被称为国宝的一众一直把为国造重器刻进血脉，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众时称它为中国制造业第一重地。总书记的殷切厚望激荡起中国一众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八年来，中国一众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创建一流人才培养平台、一流科技创新平台、一流企业创新平台、一流新型研发平台。
9: 我20岁啊，刚入场的时候就明白中国一众这四个字的分量，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得我们扛，一众的产业工人就是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这面旗。
6: 这个假期，中国一众的车间里国旗高悬，机床轰鸣，中国一众正全力加工华龙一号2.0压力容器核心段件，这是反应堆的核心骨架，由一众自主锻造，打破国外垄断，为中国新版核电批量化建设筑牢硬件根基。
10: 每当我从这面旗下走过，我都想我要带动更

0: 更多的工友成长起来，真正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挥能量，让一众永远担得起中国第一的责任。
1: 金秋时节，全省各地铺展多彩丰收画卷，看见丰收之美，带您飞越牡丹江，看银白、金黄、红翠三色交织，感受特色农业强势的壮美与丰饶。
2: 秋染镜泊湖，碧波月岩林，无人机掠过湖面，国内最大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正酝酿着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随着渔网收紧，上千尾肥硕的鲜鱼争相跃出水面，银闪闪的鳞片溅起满天碎光。
3: 说实在，每一次拉网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感觉这网里啊挂满了大鱼。
4: 出鱼了！
3: 哇，这么大的一条鱼！哇，朋友们快看！哎呦我的天哪！因为刚出水几分钟，它很活跃啊，基本上我跟大哥两个人都控制不住它，尝试抱它一下。哇，起来！哎呀，哇！大家看看，我身高186，目测它的身长已经长过了我的腰。我的天哪，抱着它就像抱一个两三岁的小朋友一样沉。
4: 这里还有更大的，你都抱不动了。
2: 国庆期间，镜泊湖水产养殖场里人头攒动，正值捕鱼季，每天有超过10000斤鲜活冷水鱼从这里发出。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镜泊湖有机鱼全程人放天养。一地人工饵料都不投喂，只靠一湖碧水滋养出原生鲜香。
3: 我们现在是供不应求，打多少鱼卖多少。国庆期间我们增加了2趟拉网。
5: 镜泊湖的鱼平质也好，条件也好，肉质细嫩好吃，所以我们呢派我来专门要这个鱼的，就怕抢不着。
2: 沿着镜泊湖一路前行，一片金黄的稻田映入眼帘。这里是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稻田里孕育的是被称为中华第一米的响水大米。稻田下方就是10000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石。从空中俯瞰，依湖而生的田野纵横交错，稻浪在微风中层层涌动，宛如一片金色海洋铺展到火山熔岩石板地的尽头。
3: 此刻在我身后，农户们正在石板稻田里进行收割，挖开土壤表层，我们再用镰刀轻轻地敲一敲，这里就是石板所在的位置。
6: 我们的这个土层恰好是20厘米左右，土层深浅恰到好处，浅了易倒伏，深了水到根系够不到底部的玄武岩。现在地表温度是17.9度，玄武岩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2.3度。
2: 独特的石板地温让响水大米灌浆更充分，养分积累更足，蒸出来的米饭油亮筋道。地里的水稻还没收获，就已经明稻有主。
7: 像这片稻子呢，我们是浙江的一个客户订购的，像这个定制农业占我们这个整体销售的40%以上。
2: 告别金黄的稻田，穿过老爷岭驴脉，镜头下山间盆地豁然开朗。这里是全省唯一稳定规模化种植苹果梨的区域东宁。拳头大的苹果梨挂满枝头，漫山遍野的果树像铺开的红翠锦缎，在秋日暖阳轻抚下闪烁着动人的光泽。
3: 您知道吗，在冬天广受大家喜爱的冻梨是由什么品种的梨制作而成的吗？大家往树上来看，这个看似是苹果但吃起来却是梨味的苹果梨，就是制作冻梨最常见的一个品种。接下来我们摘下来一颗给大家感受一下。来，大家看它的汁水啊，哇，真的汁水非常的饱满，非常充足啊。
8: 今年大丰收了，去年呢咱们30万斤果，今年得70万斤。你看这一枝，咱这一枝果就是能采一箱。
2: 从银鳞满网到稻浪翻金，再到梨果飘香，无人机一路飞跃，多彩的丰收图景渐次铺开。牡丹江的532万亩绿色有机田里，26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正迎来大丰收。每一缕吹过黑土地的秋风里，都裹着实打实的收获的甜香。
9: 咫尺山海，极速可达。国庆假期正值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通车，曾经遥远的林都秋色，如今触手可及。交通变革带火客流盘活业态，整条文旅产业链正被激活。
10: 从 乘最北高铁，游最美伊春，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已经乘坐高铁从哈尔滨站抵达到伊春站了。那今天呢是假期的第四天，也是哈伊。

0: 高铁开通的第七天，从我身后的客流就能够感受到伊春的人气了。那现在呢，让我们跟随大家一起去森林里的家去看一看，走。
1: 哎呀，一出站就感觉到了，那到处都是五花山，太兴奋了。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山是花的，太好了。
2: 在伊春西站，出站人流刚涌出来，周边租车行的节奏瞬间拉满，前台车钥匙一把把递出，后台订单不停刷新。
3: 我早上起来就开始干活，已经发手把钥匙了。高铁一开通，顾客落地就租车
4: 啊！我们现在不光是门店忙，还开通了送车上门的服务，今天都已经六七趟了。你看，现在还在往里进单，十一的订单已经排满了。
0: 龙江好个乡，哇！那此刻呢，我们就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一起来到了伊春的秋风路的观景平台，这里也被称为是网红公路。眼下呢，伊春也迎来了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此刻啊，我们的车流还在一直往山里进，我们的游客也是一波接一波，就在这一会儿已经听到歌声了。
5: 走到哪里，
1: 心情开花了。哎，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月份最美的时候，最美的时刻，所以咔有票咔就来了，从京都到陵都只要七个小时。
2: 趁着五花山进入最佳观赏期，伊春各大酒店都迎来了客流高峰。随着高铁开通，酒店前台房态图已经红了大半。
6: 现在我们省外的客人居住量达到85%以上，都订房最少三天。二期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预计来年呢我们将投入使用。
2: 客流进山也把当地年轻人拉回了山。在伊春伊美区东升镇，一对返乡创业的小夫妻把自家老屋改造成了特色民宿，最近刚刚完成扩建。
7: 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嘛，原来这边路途比较遥远，确实留不住客，然后现在高铁开通了，我们就有信心回来了。
2: 人气持续升温，带火的不止住宿游玩，深山里的林下经济也迎来了爆发期。在伊春中芝集团展厅里，林场职工打包新品、直播带货，忙个不停。旁边的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新款果酒，借着国庆文旅的热度，林下产品产销两旺。
8: 以前是靠山吃山，以伐木为主，是火车把木材运出去，现在是通过火车把游客拉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守着绿水青山就把钱挣了。
9: 高铁开通了，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我们的脑袋活了，老林区真的焕发了新活力。
2: 终端消费全面火热，也推动伊春文旅产业向纵深升级。本地旅行社不再只做简单组团票务，而是深耕本土资源，投资建设度假区，从引客来升级为留客玩。针对以往旅长游短、景区分散的短板，文旅交通部门细化方案，开通了高铁站直达全域景区的旅游直通车。这个国庆假期，伊春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1.5%，单日接待量首次突破20万大关，伊春五花山还上榜了国庆假期全国赏秋热门地。
10: 我们依托高铁加生态文旅这样一个模式，持续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的链条配套，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百姓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11: 国庆佳节在今年全国村歌嘹亮展演中获得最具人气团队的佳木斯市郊区敖旗湾村民合唱团，载歌载舞，晒丰收晒幸福。

0: 敖旗湾村是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近年来渔业、手工业、旅游业多项发展，给村里带来500多万元的年收入。今年夏天，在全国村歌嘹亮展演舞台上，敖旗湾村合唱团从全国49支队伍当中脱颖而出，获得最具人气团队荣誉奖项。赫哲族的村歌唱响全国。
1: 你看我们这歌名《开疆幸福来》，好听不？听听这歌词都特别好，村歌嘹亮啊，可是咱全国各地几十个乡村来进行展示。表面上说啊是唱歌的比拼，但其实

0: 其实就是看大家谁更幸福，展示的幸福生活更浓烈。
1: 参加合唱团的都是敖其湾的村民，大家歌里唱的都是自己的幸福生活。姚艳春是团队里的男高音，也是经验丰富的鱼把头，打鱼、种玉米、跑运输，姚艳春每年都能赚到4-5万元。
2: 划起船，撒起网，没事我再练两场啊。

0: 呵呵你啦！
1: 合唱团服装师谢永亮是省级传统服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团里的演出服都是他手工精心制作。十一期间，他又赶制出了新款的头饰。谢永亮还牵头成立了乡村文创工作室，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2: 现在咱们的玉皮画呀、玉皮服饰也是咱们的贺支书的一个文化产业了，每年能为村里征收大概70万左右。
1: 合唱团的才艺骨干胡毅是省级贺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他把古老的伊玛堪说唱、悠扬的口弦琴艺术融入表演中，展现了贺哲文化的魅力。今年国庆假期，敖区湾村合唱团又排练了10多个新节目，嘹亮的歌声、欢快的舞步都在讲述他们的幸福生活。
3: 咱们老百姓的歌呢，唱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声，生活也是越来越美好，歌声也就越来越动听。我们明年呢，还想争取再参加这个村歌嘹亮，把村里的这个好日子，还有我们贺哲人的这个幸福生活唱给全国观众听，再拿一个好成绩。
4: 十一假期，很多人从忙碌的工作状态中解脱出来，体验式消费成了假期里的热门选择，人们更加追求沉浸感、松弛感与情感共鸣，通过多元化的场景体验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
5: 十一假期想不想换一种心情？不如我们先换一个身份，这里是中华巴洛克街区的鸿门御宴，集沉浸式互动与餐饮为一体。在这里，我们不再是21世纪的消费者，而是古代的客官。看我手里的这个金元宝，就是刚刚与 NPC 对暗号迎来的。接下来，我就再用这个金元宝与大家一起赴这场穿越古今的宴会。
6: 换上古代服饰，画上精美妆容，在射箭、投壶等传统娱乐中享受千年文化底蕴。在这里，游客消费的目的不只是美食，更是一份新体验和好心情。
7: 感觉很新奇，印象最深刻的游戏就是开场的时候，圣旨过来的时候，那个氛围感一下就拉满了。后面我可能会带我的闺蜜，然后大家一起再过来体验一把。
8: 主要是想给大家打造一个一秒穿越的神奇体验，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百忙之中释放压力，来到这里沉浸式的感受古代的市井氛围。
6: 数据显示，国庆首日包括沉浸式体验在内的小团游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正超越传统观光，成为年轻人假期出游的热选。这个假期还有不少年轻人把假期交给了运动场，哈尔滨的各类球馆十一期间的场次在节前就已经预定一空。运动热潮也带动了体育用品的销售，各大体育用品店里客流量大幅增长，
9: 证明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那从商场的整体的销售来看呢，我们整体运动和户外同比是增长是20%以上的。
6: 同样是给心情放假，有人选择动起来，也有人选择静下来。
5: 现在我手里的这把小镊子就是今天的节奏切换键，选一颗放下去，所有的日程表、工作群都被抛在脑后。今天呢，我就在这个店里当一个专心致志的拼豆人，让心情好好放个假。
6: 这里是一家创意工坊，年轻人聚在30平米的空间里，用一颗颗彩色豆粒拼出自己想要的图案小挂件，用慢节奏给身心放松。
10: 大家会放下电子产品，沉浸在自己的图案中，此时心很静，他们会很享受这个拼豆的整体过程，看到成品以后他们会很有成就感。
6: 无论是融入一场互动、一项运动，还是沉浸于一次创作，假期不仅是时间的暂停，更是身心的重启。国庆长假里好好给身心放个假，节后才能更好再出发。3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青少年武术竞赛在鹤岗市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13个地市武术代表队的近900名选手参赛。本次大赛打造了一人参赛、全家出游、全域消费的全新文旅融合场景，以省级高端赛事流量赋能城市转型发展。
4: 家国同庆欢歌起，举国同梦愿景长。
11: 节目最后，一起感受全省各地的国庆氛围。

0: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6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11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1: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6: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母宋子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 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十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7: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8: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三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9: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2: 金秋十月，山河

0: 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1: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2: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3: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5: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6: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7: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8: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9: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那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

0: 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1: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2: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3: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4: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0: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5: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6: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7: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8: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9: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0: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9: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

0: 这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1: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2: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0: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3: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0: 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1: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2: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3: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七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

0: 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3: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8: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
11: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真好事能管。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1: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2: 哦，能再具体一点吗？在你们眼里不起眼的细节，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邵云飞和桑巴我们也都问过了，他们说得很详细，所以希望两位能不能再努力回忆一下。
1: 吃吧。
3: 哎呀，走访他俩比审嫌疑人还累。哎，你刚刚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4: 当年的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星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0: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1: 说我们吧。
0: 什么也听不见呀。
1: 谁呀？
5: 看电视了，警察抓小偷了。
4: 同一支枪，齐马尔金矿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而齐马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新海的父子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
2: 嗯，
4: 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一下新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6: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新海，
4: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2: 那只是怀疑，新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监控手段，我会通过的。
4: 努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2: 想想办法。
1: 哎，他是在看我们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那星海不是要收购咱这个草场的煤矿吗？
1: 是啊，上次你没打过的白春在那当矿长呢。
0: 那什么叫没打过？打个平手好吗？
1: 吹吧。

0: 现在销已非常好，销路也挺好，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两百万吨，李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1: 还200万吨，一吨都不行。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0: 林市长，我不是想
1: 行了，你先回吧，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
0: 好。林叔，
1: 走啊，走。
0: 成天还有人找您汇报工作呢。
1: 这帮小矿主走到哪儿粘到哪儿，一边是要整合，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
0: 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手痒就这运动场他也建不起来啊。
1: 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英模的报道我看了啊，写得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发掘发掘啊。
0: 是，治沙英模、鸟喇嘛、雪豹专家，我这周还要下去采访一个那个牦牛博士。
1: 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挺不愿意写的哈、啊。你是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值得宣传吗？
0: 当然不是，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我来天多的主要目的。您知道吗？我还是想写新海。
1: 那怎么样？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0: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
1: 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也是正常啊。就算星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0: 刘叔，
1: 哎，你既然叫我一声叔，这话我就得跟你说说。
0: 你说，
1: 作为记者呀，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煤矿整合是件好事，有问题还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
0: 哎，林叔，我想说，
1: 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小少，你没事吧？放松放松。你
2: 高凡，
1: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放松放松，哎，慢慢喘慢慢喘，啊。
2: 你可真行，还能让人家林叔叔给说晕了。哎呀，
3: 我不是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你在这个海拔上做有氧运动，那肯定是不适应的。
1: 程师傅，
4: 啊，
1: 收班了
4: 啊，
1: 还是老样子啊。
4: 哎，好，你坐，马上来。来，油泼臊子面，油多臊子多。
1: 老爷子，臊子面。
3: 可乐送的，
4: 谢了啊，
3: 客气。

0: 这个是不是？
1: 哎，
0: 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让青海运输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
1: 还多给钱呢？不扣钱就不错，
0: 还那样呢？
1: 啊？
0: 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来青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不行。
2: 你弟
0: 啊，
2: 他不是
0: 啊，不是，这我小舅子。
3: 哎，钱小舅子，
0: 钱小离了。
1: 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
0: 白老板多抠啊，
3: 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
0: 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吧？
1: 嗯，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钱就挣得多。
0: 不，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怎么还三班倒？
3: 哎，程师傅，
1: 嗯，
3: 你家也是宝林的吧？
1: 嗯，
3: 你和我姐夫你俩老家是一块儿的。
0: 您宝林的
1: 啊？
0: 哎呦，
1: 哎呀，山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0: 是啊，
1: 你也没口音。
0: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1: 对，
0: 是吧？
1: 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
0: 哎，对，
1: 味儿比这好，
0: 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儿。
1: 好，
0: 好，啊。
1: 哎，这样吧，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着他干。
0: 哎呦，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了。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新海整改的事儿吗？
1: 嗯，可不是嘛，天天往陈楼拉东西，这活儿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
0: 啊，
1: 大家都抢着跑嘛。
0: 啊，陈龙，
4: 老陈该上工了。
1: 嗯，
3: 赵九来，哎，是11.5吧？你给10得了，
1: 啊？
3: 给10得了。
1: 我把这可乐打上。
0: 哎，对对。哎，慢点啊！
3: 哎，姐夫，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0: 充钱？充什么钱？
3: 你支持我生意啊！
0: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3: 这我白帮忙了。
0: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3: 什么脸熟？什么就帮不到位？
0: 刚说上话。
3: 那你弟弟都
0: 刚说上，
3: 人家都说
0: 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
3: 好嘞。上哪去？上哪去？
0: 有事儿。
3: 你充不充钱啊？
0: 回头给你充20。
3: 你充20钱，我别来了。
0: 你冷不冷啊？
5: 我不冷。
0: 这天儿说变就变。你妈也不多给你穿一点。
5: 不冷
0: 啊。好好。干嘛？
5: 你怎么这么高兴？
0: 很明显是吧？
5: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0: 人家老师给我教育教育，挺高兴。
5: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0: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在单位就没少挨批评。
5: 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0: 批评你干啥？
5: 我打架了呗。
0: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的。
5: 对，
0: 啊，
5: 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也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0: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5: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
0: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5: 是啊。
0: 哎呀。不愧是你妈呀。

0: 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爸跟你说话呢，你听爸说。哎，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揪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来，汤好，喝汤。
2: 吃饱了不喝，我这里是罚写作业了。
1: 嗯，吃吧。
2: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1: 各打50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
2: 就你，还会批评他呢？
1: 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哎呀，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
2: 我今天很累了，没工夫跟你拌嘴了，我就想好好吃顿饭。邵云飞，
1: 你看看，
2: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1: 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
2: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那你可以回去，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1: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我希望你能帮我进心海。
2: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非这劲干什么呀？
1: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新海这么执着呢？整改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的都改成新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
2: 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我作为记者，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

0: 这就是露天矿，真壮观。
1: 开眼了吧？
0: 哦，开眼了，开眼了。哥，你要不先去忙吧，我估计还得拍一会儿。不让他拍个够，他又要来烦我，我就又要过来烦你。
1: 没事，我不烦，我陪你们。
2: 白矿长，白矿长，
1: 怎么了？现在关了吗？安全有问题吗？
2: 已经给关上了，你们抓紧时间下来看一下吧。
3: 哥，你去忙去吧。
0: 对，你去忙吧，不就这一条路吗？我们自己走就行。
1: 照片只能在这里拍，我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是我们行业比较敏感，这一点
3: 你放心，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0: 他敢乱拍，我就打断他的手，放心吧。
1: 赶紧拍完赶紧走啊。
3: 好好
1: 下来了啊，
3: 慢点啊。

0: 哎，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 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新海整合的报导吗？我这边取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哦，好啊，没问题。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
1: 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那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陈龙在整修清晨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看整改吗？ 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我拍了，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哎呦，虚了。
2: 行不行？你。 你这拍虚了，你这拍太……
1: 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叭吗？举半天鸟也不来，我这胳膊就难受。
2: 你重拍一下。
0: 哎，我拍两张试试。
1: 好，你来。

0: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2: 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再说不带走。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又没能进来，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 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0: 专案组那个警察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眼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我以为你不会再主动联系我了。
2: 这不是为了感谢你让我们进去拍照吗？
1: 我不喜欢带着目的性交朋友，但成为朋友之后帮点忙不是很正常吗？
2: 那天在矿里看你说的头头是道，没想到你还真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
1: 要那都不懂怎么在矿上干，底下人能服你吗？
2: 我哥也说过类似的话。
1: 是啊，他从部队到盐场再到煤矿，需要适应的更多。
2: 他是更难一些，你最起码还是大学生。
1: 你是说体院毕业啊？啊，我们那就空有个文凭，没什么文化底子。
2: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1: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2: 你倒是挺坦诚的。
1: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2: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1: 还开枪？哪儿能摸到枪呢？
2: 那无人区呢？你进去过吗？
1: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哨娃子，第一次想在摸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些领头的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打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想想不违法吧？
2: 你当时为什么要进博拉姆拉？去那种地方赚钱可是有命赚没命花的。
1: 那会儿年轻就想挣快钱，反正也没有家庭牵绊，不过进去之后还是怕，所以进了一次就不想再进。之后我就去广东打工了，九几年那会儿听说那边发展很快，去了之后发现那机会确实很多，但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嗯。
2: 喂。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啊，我现在正加班呢。
4: 妈，喝点水。啊。
3: 小少来了。
2: 啊。听见了。
5: 还给你买了生日蛋糕。
2: 我现在
6: 妈，你还是晚点回来了，
3: 不然又要跟我爸吵架。
5: 少吃点蛋糕啊！
4: 别说，
2: 妈，你帮我看着点他啊。
3: 啊，知道，你赶紧回来啊。
4: 啊，
3: 回来，啊、一会儿就回来。
4: 啊，没事，不着急。
1: 白警官真敬业，下班来找我问话。
2: 那下次直接约你去我单位坐坐。
1: 那你得有逮捕证吧。
2: 行吧，回头请你吃饭，
1: 我送你吧。
2: 好。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女人不好骗，女警察更难骗。
0: 孟有辉，你想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你再加会班吧。

0: 有时候工作烦了，我就会自己来这儿静一静，算个绿洲吧。
1: 怎么突然文绉绉的？你以后可别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底子了。
0: 这就是绿洲，真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里啊，以前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荒山，是我们集团给做的绿化。那是我在星海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1: 无利不起早，你可别跟我说你们老板还有什么环保理想。
0: 那倒是真没有。本来公司想做城市公园来着，集团想发展旅游，但咱天都市实在没什么辐射带动力，就算了。
1: 也是，你们多挖点煤，搞绿化的钱就赚回来了。
0: 论迹不论心，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山现在是变绿了，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好事吗？就像之前多杰一开始成立经济发展公司，也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最后你们的的确确推动了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起点和过程可能会偏离，但最重要的是结果。

0: 有工作，还防着我，
1: 是女人发的，要看吗？
0: 哎，不用，我对你的男女关系不感兴趣，除非是扫黄。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2: 怎么样了？
0: 这边暂时稳住了。
1: 有工作。
0: 是女儿发的，要干吗？
3: 妈，
4: 玲玲把蛋糕都吃完了。
3: 吃完了。
4: 行，等白菊回来兴师问罪啊，我就让他找你。哎呀，
3: 我也是，耳根子软。
4: 你就想一直这么串门啊？
3: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得看白局。房子我租了一年，串一年行，肯定不能串一辈子。
4: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说，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你说咱俩凌乱，你还叫我妈。不管你怎么想的，在我心里，这么说吧，就算以后你们俩各自成家，我还是拿你当我的孩子。
3: 妈，
4: 分开也不是你们俩谁的错。之前你为了白菊挂齿三年，回去以后又等了白菊好几年，已经是很有耐心了。可有的事情得讲缘分，强求不得。
3: 我以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我知道白菊想留在马氏，我还一直催他，让他去省城，闹得大家一见面就不开心。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他查清楚，然后一起朝前走。所以我，
4: 你看这个人都当妈了还丢三落四的。
3: 是，
5: 太晚了，该回去了。
6: 钥匙落局里了。
7: 哎，妈，
4: 你怎么回来了？
7: 还没睡呢。哎，小尚也在啊。
5: 姐，哎姐，
7: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拿东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小事不跟家里说也就罢了，这么大个事儿也不跟家里说。
8: 对啊，你们考虑清楚了吗？
7: 我和你说啊，我不同意。
9: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已经离完了。妈，我住哪个屋啊？
7: 这儿没你地儿。
9: 你别蒙我，你这现在有三个卧室，你一个，白举一个，剩下那个不就是我的吗？我都知道。我给你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怎么不用啊？这能全天开着自动的。
7: 你管我开不开。
8: 行，你先坐着说，
7: 你坐着说。一个单着，一个离了，现在又离一个。以前让我最不省心的白吉，现在看着却最安稳。你们就不能学学他？
8: 那你不也单着的吗？
7: 我这叫丧偶，那能一样吗？那有，
8: 好好说话。
7: 妈，离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是丁卓喜他不同意我也要离。
8: 当初死活要跟他的是你，现在说离就离的也是你。
7: 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那你说又有什么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呢？哦，
9: 当然啊，亲情除外。我一直都爱你们，血浓于水嘛，是不是？
8: 姐，是不是那个阿喜对不起你了？
7: 没有，
8: 真的，真没有。
7: 我们这几年就是各忙各的，他国内国外两边跑，我忙我的服装品牌，现在丹丹考到国外去了，老丁就想要移民，但是我不想去。这种事儿，谁迁就谁都没必要，索性就分开吧。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8: 你少把你妹拉下水，你们俩情况不一样。
4: 两个人在一起要学着互相忍让，遇事儿了要各退一步。
7: 妈妈，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的是要实现个人价值。
8: 你的价值实现在哪了？
7: 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算是事业有成，我这还不算有价值啊？
8: 行行行，你有价值，你最有价值。
7: 我挺好的呀，生什么气呢？不是，妈，你干嘛呀？妈，哎呀，你要住酒店，我去住行不行？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你要住桥洞子呀？这是？
1: 别给我添乱。
7: 哎呦，你别在这整苦肉计这一出了，行不行？哎呀，妈妈，哎呀，你还不帮帮忙？
10: 北京要来一科考队，张大妈要随队提供医疗支援，还不赶紧帮忙收拾箱子？
7: 怎么又去啊？
8: 只许你实现个人价值啊！
11: 大家别说，你回来就对了嘛。外面再好都不如家里好啊！
12: 是，

0: 阿佳，白首，喝碗酥油茶。你也叫我阿佳啊？不现在看起来很老了吗？
1: 没有，不是。哎呀，这个说顺嘴了。
0: 谢谢。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1: 这是我在奶奶带回来的。阿佳，你喜欢就送你。你看，和你倒像啊。
2: 啊？哪儿像？眼睛，不是，
1: 对，不是，哼。
2: 姐，你出去喂个马呗，待会儿骑一圈去。
3: 好啊。
2: 哎，像吗？像啊，尤其是那鼻子可像了。你挨揍了，你就快。我们先聊。
1: 哎。

0: 哎，这批子都磨破了，给他们运到京湖运送东西，双把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五个，有三个搬去了外省，都记在上面了。还有一个在马支，打零工啥都干，皮灰刷腻子，印四张。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呢。
1: 画框框的，2年前就过世了。那第六个呢？
0: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1: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送货喽！
5: 万里到家，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6: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7: 我想进山。
6: 我们是谁敢对的？狙击手，出来！
8: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2: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9: 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0: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念完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太字没问题。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好的，好的。李老汉，回报工作呢？哎呀，我这个现任当的，什么叫也使不上，真成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那矿里你还没进去呢？难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
1: 要不我出来吧？黑服就服喺度啊，又唔差呢啲，唔去讲 ，OK， 拜拜。哎，你还会说粤语呢？哎呀，一般般。你牵紧一点啊！哦哦，
0: 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1: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嗯，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三年过后，又三年。<笑>我去过这样的地方就是省城了。是工作吗？
0: 刚放出来时，朋友叫我去散散心，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哦，
1: 监狱里面的人少吗？
0: 监狱里。
2: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说话挺像你妹的。哼，她都是我教的。哎，我们考好了，快回来吃吧。来了。哎，
0: 回来了。
2: 驾。
0: 哎，你这不骑的挺好的吗？
2: 驾。
0: 慢点。
2: 这是我不会骑的。
3: 出来了，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嗯，
1: 下一个王富民。
3: 失踪？我说白驹，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啊？这么详细啊？怎么还有藏语啊？
1: 我有线人。
3: 你还怪神秘的。
1: 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天多是东乡县。

0: 嗯，还有个儿子，王健。这个王健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些零工为生。这个点不知道在不在。这栋楼啊，住的都是外来打工的，房租比较便宜，比较杂乱。
1: 王健，有什么说什么，不准隐瞒。啊，谢队，
0: 白队，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好，
3: 辛苦了啊。
4: 王健啊，你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3: 哦，不用忙了。
4: 啊，谢谢。
3: 啊，
4: 嗯，
3: 放这儿吧。
1: 王健，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3: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寄了5万块钱回来。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
1: 从哪儿打的电报？
3: 就是南亚。头两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97年，
1: 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3: 好像是秋天。秋天？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
1: 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
3: 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就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
1: 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
3: 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捎点东西什么的。
1: 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那个叔叫什么名字？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3: 五叔？嗯，哪个五啊？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1: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
3: 啊。
1: 是这个人吗？啊。
5: 哎，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哎呀，这记不清了，太多年了。
1: 没事。
5: 啊。哎，谢队。
6: 啊。
5: 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表弟，6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境记录。哎。
7: 出国成本高，就王福明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8: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又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小范，
9: 哎，
8: 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7: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武的职工。
8: 好，哪个武啊？
7: 还能有几个武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8: 哎，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
10: 白队长，找到了。没有姓武的，就一个，二声，武将。你没长眼睛啊？说谁呢，老东西？你叫我什么？
11: 岁数大了，眼花腿软，
10: 耳朵也不好使了。
11: 老东西！
10: 干啥？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站那
1: 儿，别动，靠着。
0: 他杀人，杀人了！
2: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0: 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2: 你看他给我打的，
3: 那也不能用棒球棒打人吧？别动，站那儿。
2: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4: 有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啊！
2: 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3: 别说话，
2: 下次报警，一定报警。
4: 现在想起来报警啊？东北区域。
5: 能不能起来？
0: 起不来了。
5: 啊？哪儿受伤了？
0: 对，我是在走路。
2: 别动！
0: 对不起，别打我。
4: 先打幺二零。
0: 别打我，没事了，兄弟。打幺二零。
1: 吴总。
6: 啊。
1: 来一下。
6: 怎么了？哦，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1: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
6: 啊，都是。
1: 管制刀具啊，没收了。
6: 这个是工艺品。
1: 工艺品还开刃啊？
6: 警察同志，这是彭玉松。我
1: 知道。现在
2: 你看什么？
0: 怎么抓错人了？是
2: 老实点，
0: 动手打的我。
2: 去。
1: 这边，拿他画包。那个。
2: 说，哪来的？
6: 这不是我的，这身份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车上？
2: 警察同志，我没有，
6: 我不知道这东西哪儿来的。

外局，弹道箭已出来了。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我说了，那枪真不是我的。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支枪的来历。
1: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
2: 你认识多杰吗？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吧？我知道。
1: 你见过他吗？
2: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是，那又怎么样？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97年、9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
1: 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志到省城。
2: 多杰当年就是从省城机场到马志的公路上失踪的，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你怎么解释？胡说！这不可能！
1: 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
2: 有人要陷害我！
1: 你冷静点儿。还能解决问题吗？现在证据确凿，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那我换个问题。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啊。
2: 是认识，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关系一般。
1: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武将，回答问题。
2: 我不知道您在问什么，
1: 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了个圈套，
2: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1: 有人要栽赃陷害我。
2: 那你说。
1: 谁陷害你？我这个脾气得罪的人多了，而且我车后备箱的茶叶和酒是那天中午有人刚送给我的。公司的停车场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个包当时就不在车上。
3: 那你当年去过秦坝有情况吗？
1: 要害我，我要请律师。在这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0: 队长。啊，
1: 星海停车场监控吗？
2: 是。
1: 有什么发现吗？
2: 车都停在固定车位，跟他说的一样。两天时间，就别人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开过一次后备箱，而这后备箱里面根本就看不见。嗯，你看。
1: 那其他地方的监控呢？
2: 正在调呢。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个是吴佳佳小区车库的，这个是法老王夜店门口的。
2: 给我吧。
1: 哎，这个给我，这个给我。
2: 哎，你给我吧。
1: 哎呀，你都看了一下午了，明天还得继续审，你回去休息吧，我和小芬留在这儿看就行。哎，
4: 这有什么呀？
2: 当天在无人区，白天赶路，晚上放哨，凌晨抓捕盗猎的，根本就不用睡觉。
1: 当年你多大？现在你多大？哎，你要是小范这个年纪啊，我才懒得管你呢。
3: 哎，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师父年轻着呢。哈，
2: 就是因为不年轻了，该干的事情得抓紧干，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了。
1: 你这不是不年轻，你这是性子急。嗯，喂，啊，骨头没事吧？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2: 怎么了？
1: 孩子摔了，我得去趟医院。
2: 严重吗？
1: 不知道啊，给交给你们。
2: 你快去吧，什么都别管了。
1: 好，哎，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2: 快去快去，别管了啊。哎，这吴家的车是哪一辆啊？嗯，
3: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2: 这不闹呢吗？这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啊。
3: 啊，白队，那还查吗？
2: 死马当活马医吧，查，都先筛一遍再说。
3: 好嘞。

0: 你看这个反光，喂，好像是有一个人，但这看不清是谁啊。他动后备箱了吗？
1: 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嗯，没错。 这是孟总的车。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2: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0: 行，给你个面子。中途都没离开过？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1: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5分钟，很快就回来了。
0: 几点出去的？
1: 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 10点，10点多吧，对，10点多。
3: 那你觉得这个人是我要回吗？
1: 这上面有人吗？

0: 冻着，冻着在等您。
1: 冯董，您回来了。
2: 第四个字怎么读啊？
1: 借。
2: 什么意思啊？
1: 超越本分。
2: 小赵，第四个字怎么读？
3: 董事长，我下去查下字典，可以吗？

0: 你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
1: 认识。
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你？而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1: 冯董，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0: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
0: 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
1: 他在宏远

0: 身份是您给的，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那些事情和那桩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
1: 我们都没想到他竟然身上还背着人命官司，平时我和他连工作上的往来都不多。
2: 吴江被抓的那个晚上，你在旁边的餐厅吃饭是吗？
0: 是，在包厢里。
2: 中间出去过吗？
0: 出去过一次，打了个电话。
2: 走出过饭店吗？
0: 没有，走廊里打的。
2: 你打给谁了？
0: 打给我一个同事，交代第二天的工作。
2: 他打电话的时间跟监控上显示吴江车后备箱打开的时间重合，他早就设计好了。
3: 那我安排同事们把孟耀辉的社会关系再深挖一次。
2: 好。

0: 到了，开吧。抓紧时间，让人发现就麻烦。
1: 好了。
0: 哎呀，快点。
2: 马上！呀，安全员来了，快藏起来，
0: ！包盖着，快！
3: 停下！都停下！
0: 麦矿长，你车上什么人啊？就我呀，没人。
3: 下车！
0: 啊？
3: 下车！
0: 哦。

0: 你在这干嘛呢？哥，矿上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不怪他，我拜托他了。
1: 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
0: 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办理一只手续吧。
1: 谢谢白矿长。
0: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
1: 我内蒙一个。

0: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看看吧，你们干的好事儿。怎么，您是不知道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
1: 你干什么？过去！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删我照片啊！
0: 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
1: 白春，你在矿上干这么多年，是被杨晨迷了眼，还是被矿长蒙心了？
0: 新海刚回收小煤矿的管理权，可能有些管理疏忽了。开采的确有些粗放。
1: 哎，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你这儿就一句轻飘飘的开采粗放吗？那你跟我说什么叫管理疏忽？
0: 露天矿肯定会有扬尘嘛，但扬尘都并不意味着污染啊！你去田里种个地，那都一身土了，那算不算污染啊？
1: 你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
0: 我现在就是在跟你讲道理，你能不能收一收你外行人的偏见？你天天嘴上说着环保，就盯着我们露天矿不放，你懂什么是环保吗？
1: 我
0: 啊，它无非就是扬尘都不好看而已，但它至少不会遗留一些无法降解的人工物质，深埋在地底下。
1: 你去国外看看，很多国家是以开采露天矿为主，管不了国外。我就关心眼前，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个矿目前扬尘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0: 扬尘多怎么了？当年你进博拉木拉的时候，
1: 里面也是尘土飞扬，三天两头刮沙尘暴，怎么没呛死你啊？
0: 过去，
1: 你还给我。
0: 我就不该过来管你的闲事，应该让保安队来收拾你。你要是有进没处使，多关心关心孩子。
2: 把车开上来，
3: 把人拉下去。
2: 娟。

0: 你是谁？
1: 吴先生您好，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权。
0: 我在公司没见过你。
1: 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信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
0: 你走吧，我不需要。
1: 吴先生，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0: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推到我头上吗？我看他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1: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0: 你写的这个稿子我读过了，写得很好啊。
1: 那您为什么找我们主编说不让发呢？我这里边对陈龙整改的描述细节是真实的吧？
0: 邵记者，真实就代表全部吗？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1: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但是后来就……
2: 请进。
3: 黄局长。
2: 哎，冯总来了。
3: 邵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
2: 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猜猜你。邵记者，你说呢？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冯总啊，邵记者对咱们天多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我保证严格制度。解释清楚了就好，整改慢也需要时间。
1: 黄局长，我今天带了本摄影集，刚好，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指点谭部长，谢谢。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 冯董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怎么样？

0: 我觉得你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邵记者，这话什么意思呀？
1: 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五晚山吧？邵记者好眼力啊！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 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的，是吧？察武马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
2: 车轮破坏碾压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下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1: 我没看见。 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们公司，邵局长，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

0: 林市长。
1: 林叔叔。
2: 哎，小邵，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1: 上次在体育场啊。你不是搞反了吗？哎，你注意把我好一通说。走，上家里去。
3: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1: 啊？
3: 为什么呀？
2: 小邵啊，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这个报道要是出去了，真如果真把新海搞垮了，市里以后靠什么发展？旅游吗？我十几年前就说过，如果谁要是到咱们这里来旅游，来之前我要先把医院建好。
3: 那环境不管了吗？就这么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那以后会用更多的时间跟钱去修复环境，那到时候我
2: 环保是没错的，但是要

0: 循序渐进啊。
1: 那这么说，市里是允许星海这么乱整改是吗？
0: 那可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
1: 你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嗯，而且你也看到了，在会上
0: 我其实跟汪市长的意见并不同意，但是我也快退休了，也不好跟市长明面上闹不愉快，到时候人家说我
1: 到点儿了，做事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你说我也不好解释，是不是？
2: 是，林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您。其实我不想为难您，但是现在环境，
0: 我个人呢，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
1: 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
0: 我相信，
1: 他们都是受益者，
0: 一定是支持的多。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
1: 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
0: 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
1: 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
0: 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3: 疼成这样你还笑得出来？
4: 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不在北京啊？
3: 都带过来了。哦，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三年。
4: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3: 好什么好，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哎，
4: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儿的。
3: 您别不当回事儿，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腱症，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4: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5: 我想近身。
4: 我们是谁敢对的？狙击手，出来！
6: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北大荒人有一股精神，什么都不怕，不回头不掉队，他就保证了国家粮食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为国尽责。
2: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的所有的精力要做这个贡献伟大的祖国。
3: 挑战尖端，一气报国，这八个字就是我们的信念。作为我来讲呢，就是一辈子做这件事儿，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4: 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隔一丸子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第一缕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2: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11: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13: 这鱼绝对十几斤，
11: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14: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5: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16: 祝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11: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对，完了它有一股必须得有一股烟味儿。
1: 哦，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0: 直接不能直接，直接它有那个什么烟呐。
1: 嗯。
0: 再烤就烤黑了。对，有研究那个套啊，就搞那个。
1: 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
0: 肩杆那个最后那块肉。
1: 嗯。
0: 要不它这不有厚度吗？
1: 嗯，这块
0: 儿。别就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1: 这个正合适。
0: 这正合适，它你看这厚度。
1: 嗯。
0: 它有这厚度它。
1: 嗯。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0: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转，用不着太熟。
1: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
0: 转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
1: 嗯。
0: 转吃必须啥的，得有梗啾的。
1: 对，它生的时候才有那个口感。
0: 嗯。这烤一下，它稍微能熟一点。
1: 嗯。
0: 哇塞！又厚的肉。
1: 嗯。
0: 它这鱼大呀。
1: 那一会儿烤好了再给它片片。
0: 对，它得切呗。
1: 嗯。
0: 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嗯。
0: 然后才能码盘那儿。
1: 哎，你闻到了，啊，可以试试吗？哎，谢谢。
0: 对，你拿火打这个。
1: 好，试试。
0: 旁边一烤一下。对，近点，稍微近点一些，对。
1: 这样。
0: 这纯巴是喝着鱼传过来的。
1: 嗯。这鱼还挺有分量的呀。嗯。
0: 这才怎么点？这才三分之一。这就烤差不多了。
1: 嗯。
0: 它这一炸的，皮这一炸的，
1: 嗯，
0: 基本上就完。
1: 哎呀，真好看。

0: 我觉得你坚守这一块土地啊，来写这个本民族的这些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过去叫说书人，
1: 对对对，
0: 是吧？现在就是写作者，就是作家嘛，是吧？啊，我觉得作家确实要写熟悉的生活。我始终觉得不熟悉的生活，你想在写作的时候获得内在的质感非常难。你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船上，我要没有你介绍这个生活，包括今天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他们打鱼的这个过程，你叫我写这个东西很难。老人与海，他你比如说海明威，他为什么老人与海写得好？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人，他经常他就有一条船到海上去打鱼，他打了几十年，他自然他会把这个生活写深写透，是吧？他就思考这些问题。我想你呢，这个写作也是一样，把你所熟悉的这一种生活，把它思考透，把它写透，成为赫哲族这个民族的一个文明的文化的记录者。

0: 这慢点啊。
1: 哎呀，我的天！啊？体验的很有意思。
2: 我听说你们打了特别大的鱼。
1: 哦，打了几个大鱼。我刚好那个船上是四个大鱼，有10公斤的吧。好，
0: 陈老师给他渔船带上好运气了。啊，他们那个渔船得了。比往常得太多啊。
3: 你准备啥了？
2: 我负责炖了一下鱼。
1: 铁锅鱼啊？
2: 对，还有江水炖江鱼。江水炖
1: 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江水炖江鱼。
1: 那个铁锅鱼，我在西安也吃过，在北京也吃过。嗯，
2: 但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1: 对对对，
2: 它是冷水鱼。
1: 哦，冷水鱼啊。对对对。哎呀，江上很有意思。
0: 江上捕鱼非常有乐趣。

0: 这是
1: 就是我刚才炖的，
0: 这你炖的啊？哎呀，手艺好啊！
1: 主要是就是做了一点这个很微末的工作，嗯，对，它就是炖的很简单，也没有放酱什么的。我看那个调味就是简单的盐啊，然后味精什么的，哦，嗯，大料，
0: 对对，
1: 也没有放油，哦，但是它的汤就是有点奶白色，就证明这个鱼本身油脂是很丰富的，嗯，这个应该像你们刚才钓到的那种。抓到那种十几斤的那个大鲤鱼，
2: 四公斤大
0: 鲤鱼，这就鲤鱼，
1: 对，大鲤鱼，
2: 对，鹤族有一个那个风俗啊，就是这鱼头对准，远方的高贵客人，那个高贵客人就得，夹第一口菜。加第一口菜，这是一个鹤族的这个风俗。
0: 好，谢谢。那我也按这个我们那边的风俗，先给尊贵的女士啊，
1: 谢谢陈老师。
0: 先来，来给孙老师啊，
2: 自己来先吧。谢谢。
0: 好，来我们开始，品尝。
2: 那个鹤族就是，招待那个客人，也最好的这个菜肴就是。生鱼，还有塔拉哈，这
1: 两个这个陈老师应该不是特别了解。
0: 好吃。吃一点儿。
1: 开动。
0: 那个我老家西安，有好几家都是东北人开的这个铁锅炖鱼，
1: 是吧？
0: 我特别爱吃。我觉得那锅里它还是用这个柴火炖。
1: 对。
2: 这里就是江水炖江鱼。
0: 江水炖江鱼。

0: 一聊到写吃的话，肯定会想到那几个，什么像汪曾祺，梁实秋，还有陆文夫，对，他们都是专门写过关于吃的散文，还有小说，反正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你就会食欲被激发，
1: 对，
0: 然后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1: 对。
0: 陈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印象深刻的？
1: 你刚才说的这些，其他的，你看《红楼梦》里边，他也是，也是曹雪芹写的这个吃的可多了，是吧？每一道菜，怎么做的？大家怎么吃的？包括吃螃蟹呀、吃什么，是吧？它里边写的可详细了。作家他的创作，他是很自然就会，带出饮食文化，是吧？你有时候。你这个写作它既是一种

0: 即是一种写作的打开，是吧？对生活的一种一种开阔思维吧。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里边带进来呢，本身能让你的这个创作，处于一种这个浓度很高的生活的这种状况。
1: 生活状态。
0: 你包括我们今天看《水浒传》是吧？看到当时那人，这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那种状况是吧？他可能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
1: 写饮食，但不只是饮食。
0: 是的，
1: 对，
0: 是。

我和陈燕老师都是第一次到桐江，第一次接触赫哲祖。记得我们在车程上，在起点广场的江边，远望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条大江，不同颜色的江水再次相遇，形成一条混桐江。我们聊起来，没有一种文化的流传是靠单独的个人完成的，它像火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由血缘师承，经由热爱传递，在不同时空的许多双手中完成交接，共同呵护着火焰的不熄灭。赫哲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叫做伊玛堪的民歌演唱和制作鱼皮音鱼皮画的独特审美，正是一簇簇风中摇曳的烛火。人数稀少的赫哲族想要保全自己的文化，需要更多的人付出努力，需要更多的笃定和热爱。

次来到饶河，可惜没有机会就是去实际看一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反正旅行之中呢，总是这样，就有些遗憾。哦，这里还是乌苏里传歌的发源地，嗯，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吧，再来饶河看一看。

0: 这就是我们虎头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啊、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虎。它是长25米，高有16米，
1: 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老虎。
0: 对，它被载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大学丛书中、然后被称为天下第一虎。
1: 那这虎林得名是不是因为这老虎得名的？
0: 虎林的得名应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虎与福同音，所以这边取带虎的名字比较吉祥、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地方最早用满语叫做气虎林，然后有个虎字，然后一连演变成虎林。
1: 那虎林有没有老虎？植被这么好，有没有老虎？
0: 虎林真有老虎。我们虎林的环境非常好，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那个东北虎在虎林出没。
2: 嘿，
1: 好，志凯又见面了啊！你好，
2: 好久不见。
1: 这林老师，
2: 你好，
0: 老师也第一次来虎头吗？
2: 对，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
0: 虎头不仅风景非常美，而且虎林的红色文化也非常厚重。它是抗联七军和四军的主要根据地。然后这样，我们不如去清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看一看。
1: 好
2: 的，虎头要塞可以看一下。

虎头要塞是当时日军抓捕了10多万中国劳工，从1934年开始，用了近6年时间修筑完成。然后在1945年日军战败之前呢，仍在不断完善中。当时地下要塞设施非常齐全，有10。

0: 因为储备库啊、浴池什么的，当时既可以洗澡，又能储藏东西，还能做饭。
1: 当时这里面能容纳多少人？
0: 虎头要塞当时驻军最高的时候是12000余人，然后后期他们大部分兵力抽调南方，然后虎头这边仅剩下1300多人。

0: 当时修这个虎头寨的数十万人都从哪儿来的？不是都是东北人吧？
1: 修筑虎头要塞这些劳工呢，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片招，就是看到这些告示，就是当时日军通过一些欺骗手段，说是在上东北来劳动给报酬什么的，把劳工骗过来。然后第二种就是强征，将劳工从关里直接强迫抓过来，没有原因抓过来。然后第三种呢，劳工主要来源就是战场上抓捕的战俘，这些战俘就虎头要塞核心部分的修建也是这些战俘来完成的。当时中国劳工的境遇也是十分悲惨的，像这件衣服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穿的工服，它就是由废弃的水泥袋子制成的。
0: 那这水泥袋子做的衣服穿上很冷吧？不保暖。
1: 对，非常冷。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许多劳工在修筑要塞过程中死亡啊。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像这样工棚每座可居住劳工200多人，在虎东山顶就是博物馆的位置有这样的工棚一共18座。当时有许多中国劳工就是冻死、饿死、病死在工棚内，而死去的劳工呢，直接被日军就直接拖入荒野山林，然后任野狗啃食，惨不忍睹。这些照片就是当时劳工的境遇。
0: 这是谁拍下的这些照片呢？
1: 他们都是当时日军拍摄的，因为有一些日军拍摄照片是不对外公布的。根据当时曾是劳工的余胜怀回忆说，他们就居住在树林旁的大席棚里，日本人将每个人月眉刮掉作为劳工的标记，上工时将眼睛蒙上，进了工地后才将幕布打开，然后3个人用一盏煤油灯进洞凿石，当时有日本人看着，然后经常遭受打骂，还不让吃饱。这个浮雕反映就是压死的山东的这个劳工。
0: 那当时条件这么差，有没有人反抗呢？
1: 当时肯定有反抗的。在1939年的夏天，当时有两名劳工就从工地逃了出来，躲进了山里，当时被抗联战士发现了。根据当时两个劳工说，当时日军从关内抓了一大批劳工过来，在虎林西北处5-6公里的地方修筑一个地下军火库。当时是时任虎头第一任县委书记李一平跟抗联部队的长官进行连夜商讨，最后决定进攻这个工地。当时这个工地装备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伪警察队。傍晚就是抗联大部队将工地包围，然后迅速了解决战斗。这场战斗一共消灭了敌人50多人，并且击毙了一名日军指挥官，然后同时解救了200多名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在解救之后又加入了抗联队伍。

0: 像这处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幸存的中国劳工，现在他们已经都过世了。这位李松田就是我的爷爷。那两位老师，我们也需要再看一看。
1: 哎，

0: 从现在的位置开始就是进入要塞的原始结构了。
1: 以前
0: 下面比较窄，然后小心碰头，注意脚下别滑倒了。右侧有扶手，
1: 好，
2: 慢点。
1: 哎，你也慢点。

0: 地面是有弯度的，防止敌人从地面投掷手榴弹直接投到要塞内部。这是当时日军的锅，它是双层的，这种锅做米饭不容易糊锅底。说起这个锅呢，我就想起了我爷爷。我爷爷是安徽省遂义县人，在他17岁失去县城赶集时，被日军直接抓捕，坐闷罐火车一路被运到了虎头当劳工。我爷爷刚到劳工的时候呢，挨打是经常事儿。有一次我爷爷腹部受了重伤，人差点没了。后来幸运的是他缓了过来，但是呢，他的肚脐就成了一个狰狞的疤痕了。幸亏就是后期我爷爷被从修筑要塞调到陆军病院进行烧锅炉和做饭，就是因此呢，我爷爷才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因为他同期的劳工呢，大多都失去了生命。
1: 那当时像你爷爷那样能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0: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10个人。
1: 不超过10个人。当时一共抓过来的劳工有10来万，10多万，最后才幸存不到10个。

0: 前面马上就要出口了。嗯。咱们参观就即将结束了。
1: 啊，可是我看不是说这个虎头要塞有那个东方马其诺防线之称，那应该是个很宏伟的军事。
0: 咱们虎头要塞全长是20多公里，现在参观了大概1%左右。
1: 就是说现在我们只能走到这个位置，而不是它的全貌。
0: 对，现在咱们参观的地方只是虎头要塞虎东山地下工事的一部分。啊，大概是整个工事的1%左右。
2: 对，那李老师呢？当时这号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点，是因为啥呢？
0: 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之后，虎头要塞守备队没有接到通知，他们就继续负隅顽抗，使战争继续推迟了11天。因此呢，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终结地。

0: 次来那个新疆。
1: 哦，第一次哈、啊。
0: 那边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比如舒畅起来了。
0: 对，啊，现在天气转好一点，早上有点阴天。
1: 对比刚才出来的时候贴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吃的
1: 方面，就是这冷面、粉面。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蜂蜜，
1: 嗯，
0: 对，那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一个环节，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弄一下。
1: 哦，
0: 但是我还有点害怕那个蜜蜂，其实。
1: 其实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
0: 攻击人
1: 去攻击人去啊。

0: 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但是为了蜂蜜活出去了。
1: 哎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那时候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个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命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黑熊蜂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蜂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蜂种。
1: 哦，
0: 东北黑蜂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呢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
1: 哦，
0: 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种状态。
1: 好，
2: 嗯，来，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啊，
3: 不行，
2: 咱们这个黑蜂。哇，看，
1: 哦，是大蜜蜂，
0: 这就是，
2: 对，
0: 这就是
2: 它，它是黑色的，知道吧？
0: 它的蜜皮，
2: 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1: 哦，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2: 对，
0: 啊，这样就便于提蜜啊。
4: 就烟熏的驱赶，
2: 对对对，就是驱赶，
0: 对，起驱赶的作用。杨老师，咱体验体验这个摇蜜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这儿，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2: 慢点。
0: 嗯，对，拿下来。
2: 很沉啊，
0: 没事，你就捏住它，滴溜起来就行。哎，哎，对，
2: 是有分量，
0: 一个角立在这儿，一个角，对。
2: 慢点，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这个刷子轻轻的，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对对。
2: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
1: 哦，
2: 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5: 封上盖了，
2: 这是亮晶晶的，
1: 哦，
2: 对，
6: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
2: 哦，对，它封盖了就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不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1: 哦，
2: 啊，
1: 嗯。
3: 这一面让志涵试试，志涵你过来提出来，你说你要试一试。
4: 我不可能听。
6: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收拾好了吗？出门前要记住三清三关，楼道、阳台、厨房要清干净，火源、燃气、电源都要关好。上路要系好安全带，谨慎驾驶，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不携带一人一包物品上车。
12: 进入林区草地，不吸烟，不用火，遵守防火规定。

0: 景区、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时，注意查看逃生通道，防范拥挤踩踏。
1: 点点滴滴，平安第一。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
4: 免搓皂粉，
2: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13: 刷就刷这面吗？
14: 我给你翻过来，你刷这边，
15: 你
14: 刷这边，这边。
15: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13: 好，这刷这面，
15: 这刷这面没事。
13: 这边有点多，
15: 没问题。你就像那个老师那么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13: 不用了。
16: 小妹有点胆小，
15: 是
13: 相当胆小。
15: 我们
13: 来到这儿，你已经很勇敢了。
16: 不是，
13: 对，
16: 武力已经很勇敢了。

0: 这个呢，用这个刀呢，把那个表面那层蜂蜡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1: 我就这样，
2: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1: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2: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儿给打开。
1: 对。

0: 这样摇。
1: 对，就这么摇。哎呀，
0: 这个工作很适合我。
1: 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0: 对，
2: 可以使劲摇，它就
1: 甩。稍微使点劲儿，
2: 使点劲儿就甩。
1: 使点劲儿，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0: 这个速度可以吗？
1: 再快点也
2: 可以，再快点都可以。
1: 对。这个手给它把着点，你看特别好看，是不是？哦，
3: 对。
1: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
2: 这个蜜糖出来
1: 了，它的浓度特别大。一会儿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0: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2: 是啊，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1: 对对对，
2: 用手品尝一下吧。
1: 赶快下手，这会儿安全了，
2: 感受一下吧。
0: 可以，
1: 这个你可以。
0: 为了美食，我可以。
1: 来，
2: 用手品尝一下子啊，对。
1: 味道咋样？
0: 更浓郁了，更浓郁了。
1: 它就是带着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就是各种花的混合在一起，
0: 就是那很浓的花香。
1: 然后你闻一下它的味道，它这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2: 这样一会儿咱们啊上那边坐一下子，咱们喝点水，咱品尝一下子，好不好？
4: 非常期待。
2: 好。

0: 是从风场直接，比较接地气儿啊。嗯，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断醇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得老棒。
0: 对，你尝尝吧，口感。好嘞。

0: 放了一
1: 品尝品尝你们自己亲手摇的那个椴树蜜。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
2: 哦。
1: 养蜂人呢是啥呢？就是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儿进行养蜂。
3: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1: 一直待在山上。
4: 对。啊、
2: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1: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4: 对，六月底。
1: 啊、六月份。
2: 待到几月？
1: 像椴树蜜呢，一般是七月底，基本就已经。椴树蜜结束了，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4: 秋蜜
1: 啊，百花蜜，
3: 各种各样的
1: 啊，四五家花啊，刺老芽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2: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椴树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两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4: 二十多天左右吧，
1: 将近一个月。
4: 对，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1: 没有电，没有信号，
4: 对，没有信号，
2: 与世生活。
4: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
1: 都准备
2: 好，都得准备，
4: 对，
2: 多带一些，
4: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风嘛，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2: 盖花青的是不是也得，
4: 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4: 对，那蛇
1: 是天天能碰到的，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筐的声音，然后当你趴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正在那儿搬蜂箱呢，它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它会把蜂盖打开，都可以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它怕火嘛，就吓唬它嘛。它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绷两箱，蜜蜂绷走。
2: 哎呀，那它不伤害人？
1: 它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它是奔着你这蜂蜜来的，对，奔着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3: 目的很明确。
1: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蜂人是很辛苦
3: 的，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巧啊，我们碰到了这个陈金华爷爷。陈金华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
1: 唱唱这歌，什么歌？没选几天吧？
0: 演一首，唱一首歌送我们北大荒的。
1: 好。我父

0: 现代人就没想到付出的
1: 多，就是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5: 一出外面听山丽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6: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五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0: Улицы до круиза по реке Аши в усадьбе Волга. До первого луча утреннего солнца на площади Дунди. Осень в Хэйлунцзяне похожа на медленно растягающуюся красочную картину маслом, ожидающую, когда каждый турист подойдет и оценит ее. Осенний Хэйлунцзян приветствует вас!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на этом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аша сегодняшняя программа. Спасибо за ваше внимание. До следующей недели.
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3: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4: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5: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6: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8: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大家好，我是文双。
9: 我叫张随梦。
6: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8: 58。哎呦，
6: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8: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7: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6: 叫姐姐啊，
7: 姐姐。对，
8: 是，哎呦，
6: 挺显老的。
7: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6: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7: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6: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8: 啊，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6: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8: 是。
6: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8: 好啊。
6: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6: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 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的话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6: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6: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5: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6: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5: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6: 好，
5: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6: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 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

0: 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3: 好，
1: 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 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3: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3: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3: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安全哈。哎，
3: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3: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心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7: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7: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 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4: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7: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
7: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When the sky
8: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9: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

0: 四日赶来遵义城，恩来二十四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三天，史称遵义会议。一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二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2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 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3: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

0: 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1: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0: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2: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3: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4: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5: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 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

0: 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1: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说了，今天全场菜品半价啊，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来，准备起来，准备起来，
1: 你别老当着人面喊我什么庄总庄总的。
0: 庄总咋了？
1: 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2: 那也是啥小本生意啊？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人叫不叫我不管，我得叫。
1: 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
0: 就是，那我更得叫。你这庄总不叫，我那叶经理也没法叫了。
2: 就是，你俩唱双簧呢。
1: 行，我不唱了，我招呼客人去了啊。
0: 以后你就是老总啊！哎
3: 呀，行行，咱就这么叫啊！要不然我这总的爹咋叫啊？是吧？
0: 人家学习早就当厂长了，你不早就总爹了吗？哎，
3: 对了，我家呀孩子多啊，我以后就是这个一堆总的总爹。哎呀，
1: 稀啊！哎呀，
2: 这好日子怎么少得了我们俩？
3: 蹭饭来了，
2: 这话说的，
4: 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业，当长辈的能不来吗？哎呀，
3: 谢谢啊！
4: 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3: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4: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行行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人过来捧场啊！哎呦，
5: 谢谢好大爷！
2: 好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0: 你搞对象了？
2: 可不嘛，行不说了。记住，今天打两次仗了，一会儿我觉得可以呀。你先就你这么好，
3: 你别
2: 走，
3: 你跟你媳妇走吧你。哎，
2: 咋回事？
3: 我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6: 三厅海螺香光的是吧？好，你们先坐啊。
7: 老板，什么都不用。
6: 好嘞，好嘞。
7: 行。
6: 哎，好。
7: 走一个。
8: 服务员，
6: 哎，
8: 还来别的不？那你们慢慢吃啊。
6: 好的。哎，小叶。哎，
8: 嫂子，
6: 那一桌三厅海螺香包子啊。哎，
8: 行。
6: 我去叫他们啊。
8: 好嘞。
1: 我蒸上啊！
3: 刚才那个，刚才曲别针说那事儿是真事儿啊？
1: 啊，那没那么邪乎啊！
9: 是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看看。啊！
1: 妈，你还真见过啊？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
9: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3: 那人咋样啊？
9: 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
1: 啊，挺好的。
3: 我觉得这人有点靠不住啊。好好，这边店里边开业，不露个面儿。哎呀，
1: 不是，人在国外出差呢，人忙。那门口好多花篮都是人家送的。
9: 那也惦记着呢，国外出差还能想着你这小店开业？
3: 你别再冒啥气啊！
8: 好好，有人找你。
9: 好。哎，
1: 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下周回吗？
4: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啊、哦，
1: 我爸我妈，哎，爸妈，哎、方亮、
9: 小方是吗？
4: 是，
9: 咱们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4: 苏老师，
9: 对，
4: 阿姨好，哎，叔叔，哎，
3: 你好，你嗨，我这手都是面。
4: 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干吧。
3: 你会干吗？
4: 啊，会干。
3: 啊，那洗洗手去啊。哎。哎洗个手，哎，
4: 先洗个手。
1: 哎，那围裙袖套记得穿上啊，就在那儿。看啥呀？
3: 看看。哎，给你这个。哎，
9: 小芳啊，你特地从国外赶回来的？
4: 特意赶回来的。哎呦，
9: 都没回家吧？
4: 还没呢。哎呀。
9: 你爸妈都还好吧？
4: 都挺好。哎，
1: 这样小心，小心。
3: 好。你现在干啥呢？
4: 下海了。
1: 爸。妈，帮我去把这三轮上了。
3: 你上去吧，这不唠嗑吗？
1: 我这忙着呢，快点儿。
9: 你赶紧给送一下，
1: 客人等着。快去帮我上来。妈，你也去那个机械厂那桌，哦，我去照顾一下呀。啊，是，你俩再不去啊，一会儿那儿黄大爷跟曲姨又挑理了啊。快去。
3: 不是，这你俩能行啊？
4: 啊，我们俩行。哎，
3: 李燕，这三 T 哪桌的？
1: 咋样啊？这趟顺利不？
4: 挺好的。
1: 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咋今天突然回来呀？
4: 为了赶在开业之前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
1: 那没耽误工作吧？
4: 不光没耽误，效率还上去了。俄罗斯勘察加州的一家公司想跟我们合作，把一个大修加改装船体的单子给了我们。不过要和一家韩国的公司竞争，谁的周期短，谁就能站稳脚跟。
1: 哦，那你们这周期大概多久啊？
4: 估计十一个月左右吧。
1: 那这意思就是，就这一去又得再去十一个月啊？
4: 放心吧，有你在这儿呢，我肯定争取早点回来。
9: 这都几点了，咋还没有人老爷呢？
1: 再这样下去啊，咱们这小店撑不了多久。
9: 哎，好好，我看别人家都整点抽奖啥的，要不咱也抽啊？
1: 抽奖？不是，你说这抽大了咱也抽不起，抽小了没啥吸引力。哎呀，搞好饭菜吧，搞好饭菜才是长久之计。
9: 这对呀，这饭菜不好吃，整啥花里胡哨的都没用。
1: 那你不也得有人知道你好吃吗？这没人来谁知道啊？那你说的倒让我想起来，我当年在圆明阁的时候，他们有一说叫消费到多少送一瓶红酒。
9: 红酒？那咱也送不起呀。
1: 是啊，
9: 你顶多送点散白呗，一桌两杯呀。
1: 那咱也送不起呀。
9: 那咱送啥呀？
1: 咱送疙瘩汤。
9: 疙瘩汤？疙瘩汤？疙瘩汤行，那玩意儿成本低，大伙儿都爱喝。
5: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哦，行。
10: 包子来了啊。
9: 哟，量还挺多。
10: 多吃点。

0: 哎，姑娘，你是这个店的老板？啊，对呀。啊，你贵姓啊？我姓叶。啊，那不是说这个店是一个姓庄的姑娘开的吗？
1: 啊，您说的是我们大老板。哦，好，好吧，他是护厨包饺子的，您认识？我给您介绍。不，
0: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们是听说这店的饺子特别好吃。那您可来着了，我们这饺子可太好吃了。那里面行吗？哎，
1: 好。来，今天我们每桌还送一大碗疙瘩汤呢。哦，
0: 那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1: 就菜单。哎，啊，哎，
0: 你看一看啊，
1: 要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嗯，你来。哎，
0: 完了。
1: 那就来一个海螺的。哎，
0: 来一个蚬子的。
1: 好嘞。
0: 再来一个三鲜馅儿。
1: 够了。够了。那三鲜那还要不？
2: 不要。
1: 要还是不要啊？
2: 要。
1: 行，听叔叔的啊，那你们等一会儿，我让他们先把疙瘩汤送上来啊。好好好好。
3: 嫂子，
1: 哎，新来的不多，这么多汤啊，哎，行，就来啊，哎，
0: 真认我。
1: 行行，听你的。嗯。
3: 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
1: 俩人点四份饺子，
3: 不是太多了，是肯定吃不完。你管他们吃不吃得完呢？人家爱吃呗。
1: 人是不是第一回来，不知道咱这店里分量大呀？你去跟人说一声，把这四份，哎，都改成半份吧。
3: 改啥半份啊？你傻呀？你挣你钱得了呗。那
1: 不是真吃不完，吃不完带走呗。你好不容易来生意了，你天天白搭那疙瘩汤。
4: 你慢点吃，你还真是来吃饭的。主要是好吃。
5: 您的疙瘩汤来了啊！哎，哎，哎，
6: 老板，哎，再来一份海麻馅饺子。
5: 没问题，您稍等啊。
1: 姑娘，姑娘，来。哎，
5: 您还需要什么呀？
4: 啊，没有没有没有，姑娘，这个您这饺子包的太好了。
1: 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
4: 哎哎哎哎，
1: 姑娘，您贵姓啊？
4: 我姓庄，小庄姑娘，您真好，谢谢。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哎呦，
6: 不要了，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量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4: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
6: 是是是是。
4: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6: 好嘞好嘞好嘞，那谢谢啊。
1: 这姑娘真不错呀，我让我们这顿饺子没白吃吧。先生，范老师，包子来两屉是吧？
7: 对，
1: 还要点别的吧？
7: 就先这些吧。
1: 行，稍等一会儿啊。
8: 哎，好好，你刚刚介绍向上了没有？没有啊。
1: 奇怪了，这个点怎么还没到店里啊？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8: 没有，我刚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啊。
1: 那就跟同学玩去了呗。
8: 又玩去了，半大小都这样，正常啊，没事的。
9: 老板，点菜。
8: 来了来了。
9: 直接。 食指从一品的三鲜挪到二品的三鲜，来试试。
1: 我试试。
9: 拿这来，小五指立起来。

0: 现在播报新闻简讯。1993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近日揭晓，王军霞、谢军、屈云霞、叶晓波、邓亚萍、黄志宏、戴国红、王涛、杨文义、李小双当选。
1: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已有110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北京市4家企业经批准公开发行股票，

0: 大哥，你们家崔院是不是打草药你了啊？
1: 你真是歪嘴和尚念不出什么好经啊。
0: 我又不是和尚，念什么经？这常言说得好，留住男人的心必须先留住男人的胃。你瞅瞅你那饭，连个宽心都没有。
1: 要不看你的，看你的。你那边好到哪儿去啊？
0: 我饭怎么了？我饭虽然说没有大鱼大肉，但是它有肉丝了呀。这肉丝了炒白菜美得很。
1: 肉丝了在那嘚瑟什么呀？你媳妇儿啊是不想给你做，没准啊再给别人做红烧肉呢。
0: 我就不喜欢吃红烧肉。
1: 是、啊、
0: 我就喜欢吃肉丝了。
1: 是啊，你是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但是有人爱吃啊。
0: 我就给你操个心，你看你说
1: 的话。行行了，
2: 叫你臭
1: 歪嘴是肥肉，咱们肥也别说肥呀、啊。
3: 说点正经的，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这有口饭吃都不错了，怎么还给你这大鱼大肉呢？
4: 老杨哥，
3: 大哥啊，你们跟庄总平时走得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5: 是啊，好几个月了，要不庄总人好，我早就回家种地去了。哎
0: 呀，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冬天地里有啥呀？
3: 那是冬天地里啥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你哪像现在啊，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双标吗你？
1: 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在庄哥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5: 大哥说的对，再忍一忍，慢慢就好
6: 了。来，
7: 哎呀，吃东西啊！哎呀，
1: 买这么多吃的，
7: 吃上了你们就啊，这主菜还没来呢，来。这啥咱小卖部也就这样了啊，这啥大家伙吃来。
0: 老庄你过费了啊。哎
7: 呀，吃破费啥呀，
6: 来吃，我给你拿饭去。
7: 不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哎呀，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在门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但是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1: 对啊，庄哥我们不着急啊，
7: 来
1: 庄哥我们不急，
7: 吃饭，这你呢来，
6: 我给您拿饭去。
7: 行，好，哎呀，
1: 还有鸡爪呢，这我得来一个呀。哎，
7: 这还有呢，来，
1: 这我得来一个。
8: 来一个呀，这鸡爪真不错。哎，
9: 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10: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
11: 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
10: 一直都没给过。
11: 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10: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
11: 好。
12: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坐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儿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我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 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欠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
2: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这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

0: 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它有个茯苓，它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
4: 对，
3: 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护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护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 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

0: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3: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4: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

0: 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我叫雷辉，在这戍边18年了。
4: 我叫庄国超，戍边16年。
5: 我叫江一云，在这里戍边10年了。
6: 我叫姚红，在这里戍边已经2年了。
3: 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我无怨无悔。
4: 守住国门就是守住家园，
5: 练就过硬本领，守牢祖国边境线。
6: 我们的坚守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里是中国。
7: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
8: 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9: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10: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11: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庄总，对不起，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我理解，小女，带大哥把工资领了，谢谢庄总，谢谢。
1: 谢谢庄总，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谢谢，谢谢庄总，建鹏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2: 啊，大哥，白左，别磨不开面子，咱也不能说靠和西北方人活着。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了，啊，去吧。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3: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不是，
4: 建国，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这儿了。
5: 白嘴，
3: 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5: 我应该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
3: 这时候下山，什么情呀？有山丘那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5: 来人，包在干活。
6: 这话向老白同志学习。

0: 三千块钱，哎，等等，钱交出来！多长时间了？把钱给我呗！
1: 严厂长，严厂长来了！
0: 妈的，找人跳窗跑了！
1: 那严厂长哪有拿能耐呀？关键是欠这点钱也不至于啊！
2: 不至于倒是给呀，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
1: 这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啊！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3: 刘主任。
1: 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够呛，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了。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他不赖账。这严厂长啊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耽误我求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4: 行了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
5: 走。
4: 哎，
6: 刘主任，
4: 师弟，
6: 看你不上要债的。
4: 不是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6: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
4: 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
6: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专门要债的。
4: 谢谢你啊！好，
6: 记得要债找我啊！
2: 哥，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严厂长？哎呀，
6: 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4: 是，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6: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 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2: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6: 行，那先这么着。

0: 哎，严厂长，我刘成。哎，
1: 您跟学习的生意进展得怎么样啊？
0: 是是是，大家最近都这样，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拖。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2: 那小里边呢？
3: 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
2: 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这底下吗？哪儿去了？
3: 哎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啊？你找什么呀？
2: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3: 你要多少钱啊？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
2: 哎呀，那不够。啊，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3: 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不是啥大事儿，就是那啥大个儿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了。
3: 那么些人呢，你管得了吗？
2: 不是，咱能管几个算几个呗，因为他们几个吧就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吧，他家里揭不开锅啊。
3: 那不是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了吗？
2: 那钱哪儿够啊！再说现在哪哪不得要钱吗？
3: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声。
2: 跟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3: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2: 我先看看行吗？咋就剩这么点钱了？
3: 本来是有点，这不是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要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2: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四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
3: 做梦吧。那还有3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再有1000就后年2月了。
2: 你都取出来吧啊。

0: 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
1: 这么着急啊？
0: 你要不人家揭不开锅。哎，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1: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你藏。

0: 校长，今天就是先让你欣赏一下，不急着谈。
1: 老师，这曲子真好听，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弹这首曲子的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
0: 咱们在听一首曲子的时候，首先想的一定不是这个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一个成熟的演奏家首先想的是如何表达出这首曲子里面的情感。你别看每首曲子里面的乐谱都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在弹奏同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所感所想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和曲子融到一起去，通过弹奏表达出你的情感，让观众理解，产生共鸣。这种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体验和沉淀。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
1: 老师，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0: 我能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机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点该吃药了。
1: 哎呀，不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0: 哎，你觉得这么怕你老姐？
1: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2: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3: 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哎，
0: 靠大虾，
3: 行。
1: 然后这个全家福，
3: 好嘞。
1: 还有这个，
3: 这
1: 什么？
3: 叔叔阿姨，
2: 哎，又来了，
3: 小姑娘你好，今天吃点啥呀？
1: 好吃的都点了，你看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
3: 这个
1: 太多了吧？
3: 啊，
1: 这么好吃吗？
3: 哎呀，你进去帮催一。
1: 啊，
3: 你坐着啊。
1: 哎，
3: 叔叔阿姨，咱店这红烧海参啊，一大份你们肯定吃不完，这样我往你们这个蚬子面里面一人加一根，行不行？

0: 行，然后啊，这个蚬子、海肠、海麻蟹都挺寒的，你们这一次性吃太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1: 那就听你的，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2: 好，好，好，好，好。
0: 行，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哎哎哎，哎，
1: 小张这孩子真好，还在浪费。
0: 哎，刚那些都先别做啊。
1: 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2份海参够了。那不是那靠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3: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鲜，真吃了了，那吃坏了都。
1: 不是，哎，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那都拿下来，专留那便宜拉丝的。你这买卖干不干呢？
3: 好好，这小易说的对。
1: 这苏胜门的钱我外推呢。是呢，哎呀，不是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点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打包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啊？
3: 哎，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
1: 对呀，那多够意思啊！
3: 是啊，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了都不是吃饭，像送钱似的。
1: 这送钱多好呀！就是呢。
3: 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第一回来，人家就知道说老板姓庄，饺子包的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了。对呀，好好，你是不知道，有几次你不在，这老两口啊，非得等着你来了，见了你面了才走。
1: 你看，这孩子，人家花钱买个高兴，你还左拦右拦的。

0: 今天吃的怎么样？庄姑娘，听你的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
1: 哎，好，这样好。
0: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方。

0: 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儿的饺子，它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
1: 是，
0: 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 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好，有空上我们家去坐坐呗。 行，我空了就去。
2: 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
3: 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
2: 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哎呦，
0: 你快跟老两口说，这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2: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几
4: 还能看看你。我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客人多起来了，
0: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5: 严师长，里边请。哎，
4: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6: 哟，生意不错，客全满。哎，
5: 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那跟孙子似的，欠钱那倒成爷了。
6: 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5: 可不是吗？
6: 说这严厂长啊，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
5: 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今天再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来。
6: 哎呀，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
7: 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那你家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
8: 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哦。今天店里忙，你帮我盯紧点啊。
9: 严厂长可不轻易主动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
7: 严厂长，我们是真解不开锅了。
10: 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至于让刘厂长去联系。 刘厂长，哦哦，老刘啊，哎呀，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庄厂长，我是真没钱呐。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
6: 去帮我拿
10: 都欠我们多少钱呢？
8: 欠老鼻子了都啊！
7: 不是，那严厂长，
8: 哎，
7: 我们这情况吧。
8: 严厂长，
7: 你认识我？
8: 庄厂长招学习，我弟弟。啊，对，啊，你们俩是姐弟俩呀？对，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1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
10: 闻着就不错。
8: 送的。
10: 我说刘主任啊。
8: 干人家这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10: 妥了啊，他这菜做的好吃啊，还不嫌吃不漏水的呢啊！可不是咋的，
8: 谢谢您啊，谢谢您，严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笑>
10: 敬您，真说过呀，说。<笑><笑>哎，好，掌柜。哎呦呦呦，你这豪杰。
8: 但是严厂长啊，我弟弟这人吧，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个人做事儿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
0: 您吧，别欺负他。
1: 哎，这会儿，
2: 哎姐，
1: 什么叫欺负？
2: 不知道，人家严厂长那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哈，去人严厂长厂子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饭。
3: 那是，哎，我这人就这样。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到了饭点儿也不能委屈了肚子。
4: 那肯定亏不着肚子。
0: 是是是，一看就讲究啊，做大事的人拿得起放得下。
3: 什么做大事？能做什么大事？
2: 严社长，
3: 不是，
2: 严社
3: 长，
2: 哎，我来敬您一杯啊。
3: 你还能喝呀？
2: 能喝。我呀，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来，我敬。哎，
0: 他不行，我替他敬您。
3: 喝来，玉中豪杰，这巾帼不让须眉啊！哟，来干！
0: 袁厂长啊，
3: 忙。
0: 你看啊，我弟喝成这样了。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您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拔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3: 老妹儿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啊？我出去要债，那也是孙子。就是上回就争他杯子，人说了，喝一杯给五万，你喝不？你喝不？那你有什么辙？我就咬着牙，捂着胃，闭着眼睛，一口气5个。哎呀，5个呀、啊！
4: 厂长啊，
3: 你光说拇指，你从来不替我解愁。
0: 明白了，袁厂长。5杯25万，是吧？嗯。咱今天就按您这边。

0: 标准了，一杯一万。哎，
1: 别，我长得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一杯就2万。
0: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
2: 那你可以不喝吗？2万。
3: 你说话算话啊！啊！哎，
2: 老刘数着，
3: 妥妥的，妥妥的。不行，就算了。
2: 算啥呀？有量能喝厂长，
4: 有量。

0: 我的真会是
1: 我牌来了
0: 西终于解除将来谁不得哭拉车这回拉车
1: 走了
0: 哎
1: 好
0: 哎
1: 他们电话来了有电话
0: 嗯
2: 谁说
3: 喂你在哪儿呢你
2: 哎云我还有一点应酬
4: 哎你出去你别等我
2: 啊不用了你啊你等会儿啊
0: 哎
2: 啊
0: 哎云啊我黄远峰
4: 不是怎么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0: 你就睡你的啊完事儿
3: 你让喂

0: 今天开心，
1: 开心，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我把车开过来。把车开了，
2: 哎，我们这边还没人送一下吗？
0: 不用不用，完全不用，
3: 不用，我送。
2: 谢谢。
3: 那你们回去吧。
2: 谢谢。我看也不用，我也照顾的比我们细。慢点啊，
1: 行，让您的包。哎，
0: 好，
3: 回去吧啊。哎，
0: 再见啊，
2: 注意安全啊。
0: 好的，
1: 慢点。
0: 好的，再见。
2: 慢点开，慢点开啊，慢点开啊。

0: 好好，怎么样啊？好点吗？
1: 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
0: 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放这儿我一会儿掉完了。嗯。哎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哎呦，学习咋样了？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学习也是，不能喝，整这能干啥？
2: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0: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0: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

0: 我一会儿调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的值啊！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到药钱。嗯。雪溪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你还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那你姐当什么了？哎呀妈，不怪雪溪，是我自己要喝。
1: 姐，对不起，弄得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
2: 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嗯，
0: 雪溪，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2: 我这不也是为了要钱吗？
0: 要钱不要命啊！
2: 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了。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0: 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科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2: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
0: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还喝啊？
2: 哎，不是，
0: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2: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就……哎，哎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邪了。

0: 你在哪儿睡的？
1: 哎呀，别提了，办公室。
0: 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
1: 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他真是喝大了，他们就把我送回办公室，我回去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
0: 我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庄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
1: 行啊，行啊，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0: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1: 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1: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
2: 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
1: 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
2: 我他妈就为这口气，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猪眼看人低。
1: 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

0: 多少酒，吐了多少回，你知道吗？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王媛媛，没有我刘成，你能住上这31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这个大大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
1: 他妈混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0: 王媛媛，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1: 行，咱们离婚。
0: 行啊，但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
1: 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我会到你厂子里面把你这些破事全给你抖出来。

0: 就这里边，
1: 对。
0: 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2: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
0: 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
3: 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啊，等也没用。
4: 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最快也得下周一吧。这，
0: 你没骗我们吧？
4: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3: 大伙儿啊，多别信他的话，我们就在这等着，就在这死等着。
0: 对，
5: 就在这死等着。
0: 那行。 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3: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
6: 你赶紧想办法把盘给我们结了。
0: 就是。哎。
6: 刘主任，哎，
0: 刘主任，庄厂长，那个老妹儿昨晚没什么事吧？没事儿，
6: 劳烦您惦记了。哎呀，
0: 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呀，
6: 可不嘛，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
0: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3: 谢谢刘主任。
0: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3: 对，
0: 二位啊，不是不给，是真没有钱，没有办法，真没有钱。
6: 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
0: 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哎呀，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6: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

0: 催债了。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再长眼了哈。
1: 老妹儿啊，是我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
0: 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1: 庄院长，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吧。
2: 是啊姐，差不多行了。
0: 什么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刘主任，有个急事儿。
2: 我就知道是这几个。

0: 庄厂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条件好了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
2: 那庄厂长，失陪了。
3: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0: 哎，庄哥，
1: 老师，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啥？
2: 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
1: 这小丫头片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去，厂子有钱就还给我了。
2: 不是你给我们垫公司算是怎么回事啊？回头我跟歪嘴说这钱我们不能要，真不能要。
1: 别别别别，那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2: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1: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2: 不是我把钱还你得了。
1: 你跟我瞎客气啥？你客气。去。

0: 严厂长，是我。厂长，小点声，吵吵什么呀？
1: 我有急事儿。进来，进来。哎，哎呦，差点夹着我手了。哎，
0: 你们来了。
1: 严厂长，南方回来了。
0: 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哟，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哈。你们吃了吗？巧了，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那就一起吃点。行。
1: 拿两个碗筷去。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哎呀，哟，没碗啊！这样你。 别嫌弃啊！你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来，谁洗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2: 哎，我不来，嗨嗨，
1: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哎呀！
2: 就三只，没事没事，你吃你吃，我海鲜过敏，
1: 不好意思啊。
3: 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
0: 昨天晚上啊，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3: 哦，嗨，我昨天。

0: 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啊，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
1: 意思就是，人家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吧，重新数。
0: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2: 对呀，说什么了？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0: 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
1: 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揭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
3: 没钱气短呢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
2: 庄厂长，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了，不大合适吧？啊，
1: 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那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严厂长，你说合适吗？
0: 哎，也不是说不给，就是缓缓吧。
2: 缓缓吧，
3: 缓缓，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
0: 多吃多吃，什么都给，多吃
1: 吃，多吃点啊，啊别着急。哎，这鸡汤看着不错。
0: 哎，鸡汤养胃啊，你要到碗里喝啊，我就算了。
1: 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
2: 哎呀，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2: 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哈？
3: 把手放下说话。
2: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啊？
1: 你说这现在欠债的，都挺理直气壮的，比要钱的还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3: 对，
1: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儿来，赶紧回去说。
3: 哎，等等。
0: 给你们钱还不行吗？厂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1: 哎呀，你俩做完了没有啊？磨叽半天了，来我看看。
4: 老姐，跟你能看懂似的。
1: 这话跟你说的，你好好跟佳娜学，知道吗？
5: 好好，小芳来了。
6: 王亮哥哥，
7: 王亮哥哥，快上来。
1: 懂的人来了吧，赶紧上来给他俩辅导吧，在这嫌弃我不会呢。
8: 啊，这活可不能白干啊，得顶饭钱。
5: 顶，包子、饺子、面条、炒菜，你要吃啥？
8: 啥都想吃，太长时间没来。

1: 这蝉虫满肚子跑，这蝉虫必须得喂饱，喂饱了，他俩那英语也就好了，是不好？
2: 行，赶紧上来吧啊！
3: 风铃哥哥，快上来，
1: 风铃哥哥，
2: 我去给你们弄吃的啊，
1: 去吧，
2: 上来，上来，上来，
1: 来，看看啊。
2: 好好啊，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有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4: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啊，
2: 咋的？他新上学花高了？
4: 上啥学花高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
2: 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的嘎嘎的。
4: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1: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尝啊？再说了，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好，
2: 你给他俩做个六干尖儿呗。吃猪肝对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蛆蛆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1: 小上眼睛吃
4: 咋了？
1: 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4: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害。看来
1: 你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0: 不是，
4: 没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0: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
1: Ponderous，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
5: 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6: 对，
5: 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
6: 其实这学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的要死？
7: 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哦，这个好玩，胖子要死，胖子要死，侯家长你胖子要死，你胖子要死呢，这回记住了。来来来来，吃水果啊！有没有好好学啊？就净听着笑了。装好同学。
8: 我女儿啊。
9: 也爱吃糖葫芦。
10: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9: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0: 没事了，咱回家。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他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

0: 他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2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宋吴》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牢记腹里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

0: 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之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之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之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之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动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之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2: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3: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4: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5: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

0: 佼佼者。
1: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智同志是第三位。
2: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

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意愿，他是不遗余力的。黄安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

0: 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智，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智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1: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2: 啊，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智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0: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智完成了第1乐章《路》。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智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0: 李焕智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智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1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智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4: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智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智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0: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智。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

0: 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七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2: 故乡拜年，故乡慰问。
1: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我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我还要继续扎根在龙江，建设好龙江。
2: 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我眼前缓缓升起时，我最想感谢的还是祖国。
3: 这片沃土培养了我，那我就要把我的这份微微的光吧和热吧，就应该洒在这个沃土上。
4: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

既要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既要龙江。

0: 一技立身，百业兴邦。十四五以来，黑龙江全力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培育平台，创新人才评价机制，交出一份厚重的技能兴省时代答卷。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底气，更是普通人逐梦前行的光亮。
1: 黑龙江省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很广，主要针对有就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就业重点群体和企业职工。十四五以来，全省有193.9万人次享受政府补贴性培训，覆盖到青年、中老年以及城乡各类群体，提供技能产品的有效供给，在龙江形成学技能风尚，搭建满足学技能的畅通渠道。
0: 夯实产业根基，青年技工是核心储备。我省落地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青年技能培训计划，深耕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一众集团，以传统师徒制结合政府补贴培训，培育新生代产业工匠。年轻技工张新宇扎根大国重器生产一线，在日复一日实操中淬炼硬本领。他是继刘伯明、冯友亮之后，中国一众掌握异形锻造技术的第三人，成为龙江青年技能人才的典型缩影。
2: 冬天就是感觉啊，这个进来
3: 暖暖和和的
2: 厂房，但是我们夏天非常遭罪。现在这个活件都是大概在1000度以上，像我们在水压机附近干活，基本上都是一天下来就是浑身都湿透了。你像我这个衣服，这个你看是黄的、白的，你看这都是出汗以后，然后塌的，塌完以后再干喽，慢慢的就是洗不出来了。
3: 而且进城这种啥？
4: 我们传统的就是师带徒呢，就是说新生毕业以后来到我们水压机锻造厂是从事这个锻造行业，首先都是说跟班长去学，就是在我们在师徒传承的过程中，我们也在观察，在发现这些孩子能不能。就是说吃苦耐劳，
2: 刚带我的时候非常不看好我，不知道他跟不跟你们说啊，说你看这个我徒弟张新宇又瘦又高的，这能打铁吗？这身子那体
3: 小身板不行，
2: 对，是身板不行，这不是打铁。
3: 那我就想问问你觉得苦不苦？
2: 如果热爱这个锻造，我感觉苦点累点是正常的。
4: 新宇的悟性呢就是比较高的孩子，他能举一反三。在2019年的时候呢，新宇那时候跟我学徒的时候，我们订了一批那个风机轴，当时用户的要求是月产300只，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说单件小批量化生产，对我们来说是个大的挑战。我们就成立了，以我们劳模创新工作室为依托吧，成立了这个突击团队嘛。他说我想这么干，我说你想怎么干？他说用操作机配合天车头去完成这一步的操作，可以节省两伙那个操作步骤。他说我先给你看看，我先干一个，你先看看，成功了。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就是说20分钟之内的活，它5分钟之内能大大提升生产效率。
0: 每当提起自己的爱徒，刘伯明总是情不自禁地笑逐颜开。作为中国一众第三代打铁人，看到后辈们的成长，刘伯明总是倍感欣慰。技能培训不分人群，不分门槛，技能龙江行动坚持普惠均等，针对残疾人、妇女等群体开设定制化公益技能班。龙江技术能手刘卓深耕减脂非遗教学，专门开设听障减脂课堂，用指尖手艺为特殊群体打开就业增收通道，让残障孩子依靠技艺实现自立自强。
5: 我们这间教室有些不太一样，只有剪刀裁剪纸张的声音。曾经我在线上在给这个其他学校的学生指导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后台的信息，就是他表述我是一名听障学生，我也喜欢剪纸，能不能和你一起学呢？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

0: 记的时候停顿了很久。我想一直，因为我是8岁开始喜欢剪纸，一直都是在传承热爱这一行，总觉得它可能是一门手艺，然后自己去参赛，凭着喜欢来做这件事儿。现在我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它可能会给听障学生带来一扇打开世界的窗户，而且未来他学会这项技能，也可能会稳稳地立足这个社会。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我正式的面向听障学生教授剪纸。他们都是从零基础学剪纸的，我也是从零基础学习手语的。教授他们剪纸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沟通。因为在我工作室学习的这些听障学生呢，是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城市都有，他们每个人打出的手语也都不一样，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方言，所以在我们这儿呢，这个沟通起来也会在这些方面遇到一些困难。这是你真棒，一定要注意力度、眼神、表情和微笑的配合，他才能感受到你是发自内心的来表扬的。虽然他们听不见，但是他们更细腻，更善于用作品来表达内心的世界。
1: 灯火剪纸，我获得了你的手，我能告诉你，
2: 能参战剪纸比赛，获得过省级单等奖，我这当个人进师啦。
0: 刚入学的时候，他们都很害羞怯懦，现在的他们每天都洋溢着笑容，眼睛里也总是闪烁着光。能一路陪着这些特殊的孩子成长，是我这辈子最以为傲、最有意义的事情。
3: 如今，单一院校和企业难以匹配产业人才需求，黑龙江创新推出正校企联盟培育模式，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出题、院校育人。全省建成13个覆盖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经济的产业联盟，联动500余家企业，累计开展8万余人次定向技能培训。
4: 正校企联盟打通育人、实训、就业的全链条，精准匹配4567现代化产业用人需求，特别是引擎产业的用人需求，发挥技能人才落地快、见效快的强项，降低企业招工成本，也让技能学习者不用背井离乡，在家乡就能稳定地实现就业。
3: 作为数字经济联盟核心院校，黑龙江技师学院率先开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自动化装条、人工智能、智能制造4大新兴专业，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课堂实训对标企业真实生产场景。
5: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6: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5: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好，那咱们再见。
6: 好，
5: 好嘞，
7: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5: 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胜任岗位，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2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2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万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
3: 立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浪潮，作为联盟理事长单位的黑龙江技师学院，主动对标世界技能大赛高标准、 率先布局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新赛道，成为全省技工院校数字化专业。

0: 建设的先行者。
1: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舒适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器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负0.2，0.1，也断不了。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测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测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4: 我来
3: 啊。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5: 刀断了。
3: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中，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的，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应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学院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创新开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机械自动化装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四大数字化新型专业，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数字技能专业体系。
2: 正校企联盟成立以来，我们学校牵头了数字经济、医药等三个联盟，特别是数字经济联盟应该是我们主打的一个重头戏。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和传统专业相衔接的一个重要纽带，它完全的改变了我们对传统生产制造的观念。但这中间呢，我们作为一个技能人才培养的院校，我们如何培养出更加实用的好用的到企业能上手能够直接进入项目的这样的技能人才，在这方面呢，我们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革新。一是打造工学一体化的教学场景，二是我们引进企业真实工单，第三呢，我们就采取时代图的模式，小班制授课，由一名技能大师带几名学生来完成企业项目。第四呢，我们也在探索大学生预备计时班，把我们的学生从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向大学生去转变。在我们推动数字经济正校企联盟以来，应该是在育人成果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两年呢，我们先后为省内知名的企业培养了几百名上岗及上手、入企即能够见效的这样的优秀技能人才。
1: 在祖国北疆大兴安岭，由大兴安岭技师学院、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联合华瑞风电共建新能源产业学院，是我国北部边疆

0: 首个校企合作产业学院，校企双方共同制定风电运维课程，共建实训场地，企业工程师常态化住校授课，精准匹配新能源产业用工缺口。在学院的实训教学车间里，一台拆解完毕的大型风电机实训设备格外醒目，这也是同学们日常学习实操训练的核心教学器材。
1: 这是一台由华瑞集团投资的真实风机的轮毂，它的主要作用是安装叶片，连接主轴。这是一台3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的机舱，机舱内部配备有齿轮箱和发电机，学生日常可以通过这个窗口进入到内部观察和学习。这台风机1小时大概能发3000度电，走，我领你进去看一看。学生刚入学的时候就到内部来参观学习过，大家都觉得里面的构造很不可思议，因为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够看到整个风力发电机舱的内部。我们把风力发电机组当中相对独立的部件全都制作成了教学设备。首先咱们看到的是偏航系统的运维实操考核平台，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风从哪边来，我们的风头就朝向哪边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台柜子是由合作的企业为我们进行捐赠的，这一台是控制柜，这一台是并网柜。我们合作的企业为我们捐赠了所有的教学实训设备，我们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企业输送源源不断的技能型人才。
0: 学生在校期间不用等到实习，就能近距离拆解、观察、调试真实风机设备，从内部齿轮传动、电路控制系统到日常检修故障排查，所有实训内容完全同步风电厂一线工作场景。
1: 这里是我们的VR仿真实训室，老师正在给学生进行实训教学。
2: 这台设备是与我们进行校企合作的公司为我们赠送的。我们这台 VR 设备的一个功能呢，它可以1:1的去全面的模拟出风机内部的一些真实场景，还可以进行实训操作，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提前的去熟练实训的一些流程，让我们的学生在以后的实习当中更快的上手。
3: 学校有很多先进的智能设备和风电厂风机的原型零部件，能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每个部件的作用，让我们学习得更加稳固。
1: 我们的所有实训室采用的都是理论加实践的一体化教学，学生在这边学习完理论了之后，马上就能到这头进行上手操作，极高地提升了学生的动手实操能力，让学生学到了真本事。
4: 我的梦想是毕业后进入华瑞，相信有学校这样良好的设备和细心教导我的老师，我的梦想不会太远。
0: 从建校之初，学校就摒弃了传统理论教学模式，走企业标准、真机实训、定岗就业的培训路线。
5: 我们与华瑞风电、金风科技等13家的行业的龙头企业深度合作，签订了校企合作的协议。那么推行的是学生入校即入企的这种订单培养模式。目前27届的首届108名的毕业生，96人已经与企业达成了实习的意向，那么其余的12人也通过专升本或者是自主择业的这种形式实现了就业。那么现在已经有44人到达了指定的实习岗位，企业对我们学生的认可度也非常的高，我们目前实现了高质量的全员就业。
0: 企业出设备，学校育人才，学生稳就业。大兴安岭新能源产业学院用实打实的产教融合模式，打通了职业教育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为地方新能源产业发展夯实技能人才基础。过去，重学历轻技能的固有观念，让一线技工晋升通道狭窄，职业发展存在无形天花板。我省全面推进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落地新8级工制度，全省设立187家社会评价机构，累计完成38.1万人次技能等级认定，搭建起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成长通道。
6: 新8级工改革重塑技能人才的评价标准，打破学历、资历双重壁垒，扭转社会重学历、轻技能的固有认识。国家目前正在大力地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的贯通政策，这意味着界限

0: 正在被打破。新八级工既提升一线技术薪资待遇、社会地位，也激励劳动者主动钻研技术，为产业培育大批高技能的领军人才。
1: 龙江技术能手范海涛是改革红利的亲历者，扎根龙塔一线岗位，依靠技能竞赛打磨技艺，依托全新等级评价体系获评首席技师，从普通技术工人一路成长为龙塔部门经理，完成蓝领工人向高层次技能管理人才的蜕变。
2: 来楼上竞选项目玩的人多吗？现在你们去体验了吗？
3: 我五一之前去过。
2: 好玩吗？
3: 确实挺刺激的。
1: 20载匠心坚守，深耕俄式西餐领域，精研技艺，创新菜品，带队育人，赋能文旅，他已成为龙江餐饮技能领域的标杆人才。
2: 两位，感觉我们餐厅菜品怎么样啊？
4: 挺好，挺好。
2: 是吧？第一次来我们餐厅吗？
4: 啊，不是，已经来很多次了。
2: 啊，
4: 这是为了吃这一口特意过来的。
2: 感谢感谢啊，欢迎常来我们餐厅做客。
1: 20余年深耕一线，范海涛始终扎根灶台，精益求精，立足龙江地域特色，深耕俄式西餐技艺，融合多元饮食风格，持续创新研发特色菜品。

0: 首页就是越磨越精，做技能行业终生学习，持续精进才是根本。18岁呢踏入这个行业，一直到干到现在已经28年了，拜了北派满汉全席第四代传承人张君春大师为师。这么多年呢，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呢，我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我记忆最深的是2020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当时我师傅给我打个电话说，海涛啊，全国有个大赛，你去参加个比赛呗。我说实话，我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说没问题，我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才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比赛，它是职业运动员级别选手的一种竞赛，不是我们普普通通厨师做个菜就能行的。然后我就有点打退堂鼓了，我说师傅不行啊，我这比赛我打不了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师傅说，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黑龙江我们派不出选手。如果说你不去，明年下一届我们还没有人去，那黑龙江在这场赛事上就瘸腿了。说不管你能不能行，你得走出去，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已经成为了黑龙江的第一人。然后呢，不管你成绩如何，我都会上机场接你，让你凯旋而归，因为你取得了到那儿去不是拿成绩，你是把这次经验带回来了。在师傅的鼓励下，这个当时也不辱这个使命啊，然后载誉而归。师傅到上机场去接的我，回来之后呢，说实话我自己呢，通过这一次大赛成长了很多，因为这次大赛呢是全国人社主办的，在这次基础上呢，我也了解了在人社当中呢，除了各种比赛以外，还有各种荣誉在这个平时的评选当中，比如说我先后获得了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同时又成为黑龙江这个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今年呢有幸呢又获得了黑龙江省的首席技师。希望像我一样的这个技术工人呢，能够有机会参加各种比赛，凭得各种荣誉，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同时呢也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
1: 不看纸面标签，只看手上功夫，这套评价机制让踏实钻研技艺的一线匠人拥有更高行业平台、社会荣誉和发展空间。范海涛的成长不是个例，目前全省207家评价机构常态化开展等级认定，累计24.4万人次劳动者考取对应技能证书，各行各业技工都能参与技能评级。技能提升之后，赛场比拼、荣誉表彰，可以进一步放大匠人的价值。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是国内技能比拼最高平台，龙江参赛选手依托省内完善集训体系打磨技术，多次斩获亮眼成绩。参赛不仅是争夺奖项，更能带回前沿工艺、先进实操方法，反哺省内院校日常技能教学。黑龙江林业职

0: 职业技术学院始终以匠心育匠才，把世界技能大赛标准融入日常教学，打造专业化、现代化世赛集训基地，让一批又一批怀揣技能梦想的青年学子在这里打磨手艺，追逐荣光。
1: 目前我们现在这个世赛木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呢，基本上是在全国来说是这个同类院校里边面积最大，然后规划最合理。我们整个的有15个这个标准的世赛的这个工位，然后配备的全是跟世赛完全一致的这个设备，前前后后也投入了将近500多万。
0: 宽敞规整的实训场地，高精尖的专业设备，摆放整齐的工具构件，是学子逐梦的沃土。无数埋头苦练的学子们，刘德祥是其中最亮眼的代表。镜头下的他正专注核对图纸，精细打磨木料，每一个动作沉稳严谨。
2: 入选集训队以来，我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节奏，这也练就了我临危不乱、稳定发挥的能力。去年我代表黑龙江出征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并拿下了木工项目的金牌，评选了代表团最佳选手奖。荣誉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离不开学院搭建的优秀平台，以及教练在背后日复一日的悉心指导和鼓励。目前我正在全身心投入备赛，复盘每一次模拟赛的问题，优化操作流程。这次我将再创佳绩，为学校争光，为国家争光。
0: 一名金牌选手的突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背后是学校长久以来对技能竞赛的高度重视，系统化的育才布局与全方位的备赛支撑。
1: 我们学校高度重视这个大赛的备赛工作，然后从设备保障还有这个人员配置，我们配了专门的这个世赛专家教练团队，同时我们还配备了体能训练师，还有这个心理辅导师，从人员配置这块给了全面的支持，从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包括我们备赛过程中需要的耗材比较多，然后学院也给了大量的支持，就是完全能够保证这个刘德祥的备赛工作。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梯队的建设，我们不光是这个刘德祥自己在这个训练，而且说我们的二梯队和我们的这个专家教练团队一直为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多年深耕之下，学院各技能赛道捷报频传，刘德祥斩获国赛木工金牌，梁博然、刘志鹏分获木工、精细木工铜牌，四名优秀学子成功入选世赛中国集训队，硬核教学实力有目共睹。
1: 我们培养了9个全国技术能手，然后2个全国青年岗位能手，通过一些比赛呢，有一些优秀的一些选手脱颖而出，然后他们也通过这个比赛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命运。吉林、福建都有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现在通过这个技术啊，拿到了一个全国技术能手，然后找到了一个很优秀的工作。
0: 以基地为台，以匠心为笔，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才。完善的实训平台、专业的导师团队、奋力拼搏的青年学子，三者同向而行，不断书写属于龙江职校的技能荣光。结合本土特色，我省打造专属冰雪技能赛事，为雪雕、冰雪设计从业者搭建展示平台，挖掘民间冰雪技艺人才，为冰雪文旅产业持续储备创作力量。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4: 这里便是冰雕项目的决赛现场，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队伍以3人成队， 要在3天时间里将一块块

0: 雕琢成让人眼前一亮的艺术品。看着选手们弯腰雕刻的身影，能真切感受到每个人身上的专注与认真。
1: 咱们是社会队伍还是高校的队伍？
2: 社会的队伍，做冰雪做了12年了。我们两个，我是汉族，他是蒙族的。我们两个第一年就是从12年前认识的，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现在是职业冰雕师了。
2: 对，职业冰雕师，我们出来干了快60天了。昨天晚上刚干完活回哈尔滨，人社举办的这种专业等级的这个比赛，然后会给我们就是颁发技能等级证书。以后我们去，不管去南方的室内冰雕馆去雕刻，还是去国外去那个雕刻也好，我们有了这个证书，他们也会更加认可我们。
3: 我们是哈尔滨广厦学院的，
4: 然后我们作为一线教师，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也希望通过大赛呢，能够增长我们的这个艺术设计的创意。
5: 牡丹江大学，这是我们两个那个大学的学生，人事部门关心咱们北方冰雪文化这个大赛，然后让学生们参加，这样的话呢，给他们在心里扎下了这个根，代代这个接力棒这种传承。
0: 有老师自己来挑战的，有职业冰雕师来竞技的，也有带着学生攒经验的。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而在这些队伍里，有两支队伍让我特别的关注，一支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老师，还有一支是搭档了十几年的冰雕团队。
1: 带我认识一下你们两个这个伙伴。
6: 险峰，程险峰。这是我们的伙伴李险峰，
7: 欢迎光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6: 杨果毅，
7: 广播室温馨提示您
6: 我们三位是兄弟。对，
7: 请身处听到广播后。
1: 你从事这个冰雕多少年了？
8: 20年了。
1: 你呢？
9: 我也将近20年了。
6: 2006年，偶然的机会吧，我们哥仨相遇，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没分开过。
1: 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
6: 作品名称是角斗，它是昆虫之间一个争斗，然后用冰的语言来体现。
1: 从这个图上看啊，这个昆虫的腿脚啊比较细，
6: 对，
1: 雕刻上是比较难的。
6: 你像一个螳螂，它就好多种关系，有它的视角啊，有它的眼睛啊，有它的嘴巴呀，它有好多腿上还有好多结构，做起来很难，但是做好效果会非常好。
0: 这哥仨搭档了将近20年，默契一看就特别足。他们选的昆虫主题，腿脚和翅膀都特别细，冰又这么脆，雕刻起来肯定特别考验耐心和手艺。
1: 你好，你是来自哪儿的队伍？
10: 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美术学院的。
1: 学校的老师吗？
10: 对，是我和这位沈老师是90后，等那位张老师是83年。我们师范大学的美术学院是全国第一个冰雪雕刻专业。
1: 是经常参加这种比赛吗？
10: 对，经常参加，国内国外都参加。
1: 咱们这次雕的作品是什么样子？有图纸吗？能给我看看吗？
10: 有个图，我给你看一眼。是这么一个图，这是当年神舟4号吧，那个出舱的那么一个图片，但是我把它的宇航服的形式给改了，改成了今年的全国美展四川美术学院得金奖的那个作品，就是巡天登月服的这个服装，后边是整个一个天宫一号的那个空间站。
1: 我看起来感觉这个支点好像挺少的呀，挺麻烦。
10: 对对，这个主要这个稿的难度就在这儿，感觉就是一个悬空的这么一个形式，支点主要是在这儿，完了藏在这个后边这个位置，得记一下。
1: 现在是-20几度，这个温度对于咱们雕刻来说有没有影响？
10: 是这样，就是温度越低的时候呢，对冰的这个粘接是有好处的，因为温度低的时候水上去迅速就会冻住，但是在雕刻的时候它会冰嘛，温度越低的时候冰会越硬，就影响这个雕刻的速度，到下去冰就是基本上不动了，是这样。
1: 那你是期盼这两天温度是越低越好啊，还是说什么温度最理想啊？
10: 对我的这个作品来说呢，粘接的活比较多，所以我希望这个温度是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那你能受得了吗？这么冷？
10: 我们没问题，我们穿的也比较多，也习惯了。
1: 这个你们一天要在外面雕多少个小时？
10: 我们基本上是13个小时、14个小时左右。
0: 这三位老师都是科班出身，学校还有全国第一个冰雪雕刻专业，难怪这么有底气。他们的作品结合了航天元素，光看图纸就觉得技术难度不小，而且

0: 他们一天要在零下20几度的户外叼十几个小时，真是挺拼的。
1: 好好，还能再漂点吗？
2: 你去浇水，你去浇水，右手往前，左手往后。
1: 这就砸了，可废了。啊，这啥的全搁白干了。
2: 慢点，要刀吗？
1: 差不多了，其实。
2: 这边下边还得再修掉一点。
1: 这个是不是？
2: 对对对。
3: 这个是角度差了点，是不是？
1: 对，再就是有点厚了，
3: 然后了。
1: 对。
3: 咱这个我看今粘接的比较多，现在是不是？
1: 对，这个活主要就是上边那些粘接的活多一点。这样吧，粘完之后大张力能好一点。
3: 我感觉挺耗体力啊！我刚才看你一个人上去，一个人把你扶着，还有个人在下面看，缺一个人都不行啊！这个工作。
1: 对，这个最少得3个人整。当时设计这个稿的时候，我们就想了。
3: 今天咱们这个进度上遇没遇到什么困难呢？
1: 上午做的时候有一块钉掉下来了，把下边砸坏了。整个那块都得重新做，
3: 啊，耽误点时间。
1: 耽误点时间。
3: 越往后，这种差错就要越少一些了，是吧？要不好补救了。
1: 有的时候这砸下来一块，整个这个饼就白做了。而且越往后，它做的东西越慢，越精细嘛。
0: 哈师大这边上午出了冰件掉落的意外，只能重新雕刻，耽误了不少时间。他们三个人分工特别明确，谁雕人物，谁做造型，谁负责小零件，配合得很默契。
3: 咱们学校有这个冰雕的这个专业，受过专业这种学习的，跟正常的咱们这些冰雕师有哪些区别？
1: 我觉得这个区别吧，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能看出来的。就从我的作品来说，你看，我不是用那种小的东西。我是要那种大的体量感，包括我的每一条线都是为了这个形体服务。你有些东西，有些作品你可以看，你看它上面那个花纹啊，都是画去的，看着吧好像挺复杂啊，挺好看，挺丰富，其实很碎，它在画面里起不到任何支撑的作用，它起不到任何丰富画面的作用，其实反倒是减分的东西。如果他没受过这种系统的这种学院派的训练，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的。
0: 看得出来，专业学习的背景让他们对作品的审美和整体把控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1: 怎么样？舒服点哈。
4: 嗯，还是有点粗。
1: 上面线再给它。
4: 对，你上边细点，让它有点变化。
1: 不是底下粗就这么粗。
4: 底下那么地可以。把尖稍微的瘦瘦。要得有个渐变。但是效果很好，就粗了点。
3: 这做的是什么？
4: 哪个？这个。
5: 这个是那个
4: 触角。那个螳螂的触角。
3: 我看咱们这个还挺快的啊。
4: 大框看差不多，但是
3: 腿小了，
4: 好多细节啊，这都得后做，所有的脚、小触须，你看都后边都在制作呢。这地方都是。它昆虫吧，它结构多。昨天遇到困难了。
3: 昨天怎么了？
4: 昨天总停电。而且昨天是最关键时刻，下大料。
3: 这个进度跟你预期的比是快了还是慢了？
4: 基本上正常速度吧。而且加班啊，不加班不行。每个作品难易程度不同。
3: 今天干到几点？
4: 昨天干到将近9点，今天也得9点。今天晚上，主体基本上完事了。明天一上午休息，所有的东西都粘上，该有的结构都有。然后剩下就是加戏了，咱们明天也就一上午，下午都撤场了。比赛吧3天，但实际上就2天半。
3: 你们平时出去干活是这个也这么紧张吗？
4: 工程也紧张，但是有工期也有工期，都一样。冰雪吧都特别急，你工程也是，他也着急开业。
3: 你们今天有什么分工吗？
4: 有分工，险峰是负责整个的这个所有的结构量尺，然后果毅是主要制作，我就是整体，然后包括细部怎么做都有分工。你看我们几乎都不用问，搭档16年了，经常在一起就有默契。
0: 现在所有参赛队伍的作品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就静待最终。

0: 评审结果，看看他们能拿到怎样的成绩。
1: 你感觉今年咱们这个作品的整体水平怎么样？
2: 整体水平呢，普遍都偏高，题材也挺广泛。那今天赛场上的这些冰雪雕作品呢，我觉得是在这个要说国际赛场上也不逊色。那通过这场赛事呢，一个是大大的调动了这些哈尔滨冰雪雕艺术人才的这个积极性。这场赛事等于从政府层面上承认了哈尔滨冰雪这种技能人才的这么一个算是雕刻家的身份吧，是算是一种认可。
3: 全新的颁奖时刻，首先有请获得铜牌的冰雕团队。
0: 比赛结果正式揭晓，从初赛到决赛，75支队伍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最终景宏伟团队斩获第三名，哈尔滨师范大学团队拿下第二名。虽未能摘得桂冠，心中难免留有遗憾，但这份遗憾恰是下次赛场蓄力前行的动力。
4: 赛场之上，选手们切磋技艺，摘得荣光；赛场之外，龙江培育技能青年的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恰逢155开局之年，黑龙江省人社厅以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为重要载体，把竞技赛场的育人经验延伸到全民技能培育一线，让崇尚技能、学习技能、投身技能成为青年新风尚。
5: 今年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黑龙江的主体活动有线上的大师分享，线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开放。通过大师的分享，我们可以从技能大师成长历程中感受到技能改变了他的命运，技能成就了他的梦想。
6: 我参加这次活动呢，是因为我是从高中毕业就辍学去打工，然后通过技能然后去改变自己的一个职业晋升的一个渠道，所以说我认为我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典型。
7: 通过本次活动，希望更多青年学子通过我分享的故事去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8: 今天呢，主要是分享我和我们团队在创新上取得的一些成绩，让我们这种技能的匠人精神传播给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
5: 同时呢，我们通过线下的技能大师开放日的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走进大师工作室，认识技能，了解技能，进一步的让他们爱上技能，通过技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9: 715国际青年技能日，那么我们大师工作室呢举行了一个开放日的这样一个活动，让这个学生们呢还有这个社会人员都来参观一下，了解了解我们智能制造。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智能制造，同时呢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啊给孩子们展示出来，让他们真正知道这个技能啊在生活中它的一个作用。
10: 我是来自哈47中学的一名学生，今天非常荣幸能参观李志强工作室。参观之后，让我有知道了很多有关数控机器人之类的知识，对我帮助很多。
11: 李老师讲的这些我很感兴趣，就我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数控技术的，所以让我明确了我以后的未来就业方向，对我本来是迷茫的我未来也有一定的目标。
4: 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不只是一场活动，更是面向全省青年发出的成长邀约。它搭建起政府、院校、企业、技能人才面对面交流的平台，让更多年轻人看见技能行业的广阔前景，读懂一技之长能够托举人生理想，也让全社会直观感受到技能人才对龙江产业振兴的支撑力量，为155技能人才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5: 155期间呢，我们将进一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面向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冰雪经济、一老一小服务等重点产业和急需紧缺的领域开展专项的培训计划，充分调动起企业的、行业的、技工院校的主体作用，为龙江的产业振兴和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

0: 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我们总说最好的生活就是忙有所得，闲有所趣。在夏日的哈尔滨，不妨在下班之后，睡觉之前，跟生活请个假，全身心的投入人间烟火，与多彩的哈尔滨夜市来一场谋划已久的邂逅。邂逅哈尔滨夜市的第一站就是师大夜市，这里是哈尔滨宵夜经济的一张名片，烤鱿鱼、烤冷面、猪蹄、生蚝、蒜苔、羊排，无数现做现吃的美食在这里汇聚，多彩的颜色吸引着人的眼球。即便只是往夜市里面这么站上一站，也能给人香迷糊了。来到这儿，任谁也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听到这些美食的名字，是不是已经按耐不住想要一探究竟了？跟上我们的脚步，今天爱上这座城的哈尔滨夜市之旅就从这里开始。
1: 您觉得师大夜市对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2: 我觉得挺热闹的一个夜市，算是哈尔滨应该是最好的夜市了。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吃，
3: 这个地方一定要来。因为我觉得这地方特别热闹，美食特别多，而且就特别有氛围感。
1: 如果要是您没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会想到这
4: 儿？肯定会的。
1: 那您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
4: 隔壁那家猪蹄儿，我刚吃完。
1: 叫什么？
4: 买了三个，叫那个天蓬元帅，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5: 你看这一趟根本吃不完，一会儿就吃饱了。
6: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7: 不是，我们是哈尔滨的。
6: 你本地的？
8: 那你喜欢这里吗？
9: 我非常喜欢这里。
4: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和兴路和文兴街的交叉口，这里呢就是哈尔滨非常著名的夜市师大夜市的所在地。
5: 而且今天呢，我们两个呢是作为游客，对不对？我们特地找了一个当地非常非常熟悉，在这儿有四五十年，没有四五十年，
4: 不是，
5: 有十多年生活经历的我们的王英老师啊。
10: 不用叫了，
4: 王英老师好。
10: 不用叫了，不用叫了，
5: 今天
10: 等等就行。就今天你们把你们交给我，就看咱吃的好不好就完了。
4: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好吃，因为人来人往的这个客人游客特别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学生，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10: 既然看出你对我们师大夜市有这么高的评价，今天把好吃的都让给你吃。
4: 哎呀，那走吧，
10: 走吧，走吧。
5: 不是，你俩就走了。
10: 对，我们就小姐妹，你挎包就走了。
5: 出发，出发，走。

0: 挺可爱的。
1: 嗯，其实我俩差不多几岁，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大概2002-2003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吃东西的。嗯，我刚上学嘛。
2: 那其实咱们两个差不多。
1: 对，咱俩差不多。
2: 因为2002-2003年的那时候
1: 刚开始有这个摊儿的东西，
2: 刚开始有这些东西。你看现在，嗯，都是挂的时代夜市这种小的灯牌。
1: 那个时候不是统一装饰，
0: 所以就是即使是你每一次来，你是不是也都觉得变化特别大？
2: 新感觉。你看现在就营造了各种好吃的了。
0: 哎，不是，我关键觉得他们这个叫什么小牌坊吗？这个感觉叫。
2: 对，
1: 他这个是个小皇冠，小皇冠。
0: 不是，人家他这一个。

0: 一个摊位
1: 都非常整齐，
2: 它是为了统一打造，
3: 对，就是因为进行了这个整个的形象升级之后，所以它都把它打造的就是整个的夜市，它是一个形象特别统一。
2: 光说呀，我俩不是来溜达吃的吗？
1: 你不是比对这非常熟吗？
3: 那我给你们介绍点吃的，刘家大鱿鱼，
2: 刘家
1: 大鱿鱼，你也听说过？
3: 三河烤冷面，嗯，
1: 我应该算是咱们三个人当中来师大夜市
2: 最少的，
1: 因为我大学什么都不是在这边。对，然后呢，来师大夜市呢，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次我都是跟导演主动申请。
3: 那你今天你好好尝一尝，嗯，还有什么这个锅包这个什么小鸡柳了？
2: 锅包鸡柳。
3: 对。
2: 然后呢，这里面都会
3: 没肉夹馍。
1: 对，这个，小哥你就别跟我抢了。如果机会只有一次的话，就让你年轻人嘛。
2: 不是，今天是这样的，来都来了。
3: 哦，不够，
2: 你敞亮吃，
1: 行，
3: 敞亮吃，
2: 别的不用怕，
1: 不够有我小哥的，
2: 没毛病，
1: 人吃东西呢。
3: 这样，咱第一家上哪？
2: 就这趟来，
3: 就这趟，
1: 女的这趟走吧，
2: 就这趟走，
1: 走，
2: 好吧，
3: 走了，走。

0: 被请客的果然味道不一样。
1: 不，咱先吃个这个吧，蒜苔羊排吧，行不行？
2: 来排队，
1: 人有点多呀。
0: 我的妈呀，这人也太多了。
2: 可以看出来西单夜市火爆吧？
0: 排哪儿啊？
2: 到哪儿都得排队。
0: 是这边吗？
2: 好吧，
0: 这边排。排队。
3: 野蛋在这里，野蛋在这
2: 里。好嘞。哦，有一个不要辣椒。
4: 羊排有一个不要辣椒是吧？腰子要不要辣椒？
1: 腰子有一个不要。
4: 腰子有一个不要。
0: 好
4: 来，
0: 哎呀，你这吃啥呢？在那这有还是灵魂啊？
2: 小哥，我们俩去排队了，是在这买单吧？来，小哥，小哥
4: 对，来，咱们在外面排队，稍等一会儿啊。
1: 啊，那先扫一下，扫一下。
5: 咱们是多少号？
1: 咱们是八八折，不是？
2: 三十三号
1: ，三十三号，我看到八八折。其实蒜苔羊排，其实我爱吃的什么，就是它那个羊
0: 蒜苔。
1: 原来最开始是没有这个蒜苔的，它是在后来不断的这个改良当中之后加入了这个蒜苔。它有一点什么呢？第一，比如说吃羊排吃多了解腻，
2: 对，
1: 腻了之后它吃点这个像青菜啊解腻。然后呢，第二是调口。然后看起颜色也好看一点。第三，我感觉是啥呢？显得面积大一点吧。显得面积。
2: 别管怎么样，感觉就好吃。
0: 对，搭配在一起，没想到散发出了那么好的这个味道。
2: 对。
1: 行，我今天明白这个任务分工了。咱们的任务分工就是什么呢？高飞负责吃，你负责引道，我负责摁密码。
5: 估计等到今天过去，再有人喊小哥，小哥的，
1: 我
5: 小哥
1: 谁呀？
5: 谁？
0: 但是我就要问你，经历了今天师大夜市，下次还来不来？
1: 啊，来。
2: 师大门的吗？
3: 师大门
0: 的。那我们先拿吧，想好了。
4: 哎，羊排好了，这是个不要辣椒的，一个要辣椒的。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要辣椒是我的。
0: 我们也可以吃。
4: 你了，这是三个正常放辣椒的啊。
1: 哎。腰子吗？它这个料
0: 啊，很饿，好像也说不出话来了呀。但是它这个烤的特别特别的焦，然后呢没有羊肉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膻味，然后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肉香。
1: 好吃，
0: 好吃。
2: 哎，到了，这就是我们师大夜市最著名的三合烤冷面了啊！哦，基本上到师大夜市都会到他家来尝一下。
0: 我说他家人咋这么多？
1: 你俩还没吃饱啊？
0: 怎么可能？
2: 在夜市来，我今天我昨天我就一天就没吃饭。
1: 你等会儿，
0: 我现在也就才垫吧一丁点饱，饱味都没有。
1: 我看一看。
0: 啊，余额还够吧？
2: 余额，
0: 够烤冷面，准备扫吧，准备扫吧，好不好？
1: 这烤冷面啊，就是今天你们随便点。然后当时那冷面就是像碗里那个一根一根的那种吃的冷面，
2: 吃的那个。
1: 对，但是后来为了方便这个储存呢，然后和运输，就把它压制成了这种饼状。
0: 哦，
1: 对，压制饼状
0: 了这种。
1: 然后没想到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美食大门。然后今天这么的，你就想加啥加啥吧。
0: 哎呀，这好潇洒！
2: 烤冷面必须要这个加蛋，要豪华版。今天
0: 老板，老板娘，豪华版是什么版呢？
1: 这豪华版就一个鸡蛋一个肠那个。

0: 挺豪华。
1: 是基础版。那什么，来姐。
0: 我真正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来，首先第一，双面蛋，然后脆骨肠，然后咱们的这个那是鸡肉肠，
1: 对，
0: 鸡肉肠。
1: 冷面那个时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老板，咱家开多少年了？
2: 16年了。
1: 看看，16年了，你就想想这个手艺多精湛。而且你看配合，那边卷完放点，这儿直接切好，哎，装盒。
3: 哎呀，这夫妻之间的默契。
2: 吗？
4: 不现场。
0: 好，来一个。
1: 这是不小的。
0: 不是一份的。
1: 好，谢谢。
2: 这是二谁的？
3: 小哥，啊，付钱，哇，好香啊！就是你闻它就开始流口水了，因为它酸甜口的嘛，那个酸特别刺激你的味蕾，
0: 就是，没事，
1: 酸味。
0: 你们吃着喝的也不要了啊？
3: 对啊，最好吃。它这个辣酱应该是自己家的那种。自己调的，就别的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那种。
0: 就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烤冷面的时候会什么样呢？寝室4个人或者6个人，
5: 买一份，
0: 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基本上3-5秒钟就解决战斗，就没有了。
5: 所以说不能计较满咽，一定要大口吃，要不然等到下一个人再轮一圈就没有下一圈了。
3: 但我觉得那时候吃的是一份那种情感，你不觉得吗？啊，大家凑在一块抢着吃。那时候
0: 吃的，现在你知道吃的是什么吗？啊，现在吃的是心疼。妈呀，这个你一个人吃啊？
6: 我一个人吃不了。
0: 你也挺厉害呀！哎呀，一个人能吃这么多面筋？我最早在这家吃的时候，大概应该是03年左右，差不多。
1: 那我基本上就是01、02就在这。
0: 万一人说我是04年来的呢？
1: 不可能。
0: 可以吧。不，这个老板，说实话，这个老板我其实不太熟了。
1: 您跟刘叔什么关系啊？
7: 你那个是我的岳父。
1: 啊。这属于是岳父。
0: 最早我吃的时候就是这个招牌上的这位在做的。对，他在烤。
1: 你说刘婶儿，
0: 那时候摊儿特别小，就大概就这一个小区域，然后慢慢的整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后面吃，就从这边还有空呢，从这能走到那边，然后在那边吃。每次一来之后，哎呀，他就说姑娘来了，来吃点啥？哎呀，咱先点吧，咱别光说了，对不对？你今天你们我给你选啥？这个像这种15的呀，10块的基本没货了。
1: 什么？
0: 不是，

0: 好了吗？
1: 哎，好嘞，好，
0: 谢谢。
2: 是我
0: 心疼
2: 疼的。
0: 等会儿又要烫，
1: 又要
0: 烫，快烫！啊，这是我不辣的。
2: 对。
0: 哎，你怎么那么多？
2: 我们两个摄影都是辣，来，英姐秀一个。
0: 哎，你那白衣服，白衣服。哇，
2: 你这是游泳。
0: 嗯，
2: 又脆又甜。哎，这今天啊，在咱们十大夜市吃也吃了，
0: 啊，
2: 逛也逛了，
0: 啊，
3: 很满足。
0: 我这钱也花也花了。
2: 哎呀，那就不说那
3: 啊，更舒服了。
2: 那现在啊，我要给你们两个一个挑战。
0: 怎么了？
2: 王导啊，给你们一个挑战。
3: 咱俩不是一伙儿的吗？
2: 我从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开始，你俩一伙儿的。
3: 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
2: 咱就不说那些挑战，这如果说你成功了啊，我
0: 还钱，
2: 给你还钱。
0: 行，什么挑战？
2: 挑战要不成功，哎，今天咱就算吃你的喝你的。今天咱们这四大夜市啊，都是吃的，都是美食，是不是？所以现在要求你们两个在整个的这个夜市寻找七种颜色的美食。
0: 七种颜色是不是？
2: 敢不敢接受挑战？
0: 黄色。
2: 美食，
0: 白色，粉色。
3: 给，
2: 我觉得呀，
3: 他又紧张喝一瓶，先拿着。
2: 好，就好。
0: 来，
2: 寻找吧，七种。
0: 走走走，
3: 行行行，
2: 交给你们了，加油。
0: 榴莲，
3: 这个榴莲，
0: 黄金，
3: 哦，黄，
0: 黄色，
3: 黄色。这榴莲好新鲜，看人家都刚开的。
2: 就两盒啊。
3: 然后就当着人面直接坐着来烤。给你这个。
4: 对对。

0: 慢点，慢点，慢点，我来吧。
1: 再来个小。
0: 我来，我来，我来。
1: 不来个小的呀？
2: 对，我先帮你点
0: 啊。
1: 一共三盒啊，我们扫完钱了。
3: 你们是三盒，就一个。
4: 对。
3: 好，四盒好。
4: 啊，你看人家就直接蒸包，对。
5: 好，
4: 这个是我们的吗？
0: 谢谢。
4: 来，我们闻一下。
0: 我们现在看看，这里面有两个颜色了，黄色、棕色。我们现在已经在两个颜色了啊，七个色。
4: 对，我们现在找到了黄色和棕色。但是你看这个龙须酥，我刚盯它半天了，它就是纯白色的，这肯定算一种颜色吧？但是它人家这是纯手工做的，是吗？
6: 对。
4: 出现拿的这是什么？麦芽糖。
6: 这个就是麦芽糖。
4: 麦芽糖，然后一会儿要跟这个
0: 你看那拉伸，
4: 这个粉融合在一起。
6: 对，还有那个补三年。
4: 哦，那它怎么能拉成这么细？
6: 你看它拉的。哇的。
4: 那这个是一个的这个。
0: 这体力活。
4: 功夫。
0: 一般人拉不起来这劲儿。
6: 对，拉不动。
0: 一般拉不动。
4: 你看，拉不动。
0: 对，拉不动的，因为它本身有韧性。
4: 哎，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太聪明。
0: 来，你尝尝，尝尝尝。我也来一个。
4: 整个塞嘴里，你看小哥这块的人还挺多的，而且我发现一件事，你看他家五颜六色的，
0: 看
4: 到没有？
0: 水果了，水果的颜色
4: 这样还挺解腻，水果还多，种类还多。你
0: 红色，红色，
4: 女生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没有？
0: 你好，老板，
7: 你好。
4: 啊，您现在做的这个是
0: 炒西瓜
7: 冰
0: 啊。这不是西瓜吗？
7: 对，是西瓜
0: 啊。
4: 这不是我，就是我们很小时候吃的那种，就把水果炒成炒冰的这种。
7: 对对对。
4: 哎，这个挺好的，正好还是一种颜色。
0: 红色。
4: 老板，我们来一份这个呗。
7: 好嘞。冰淇淋卷就是在热锅里炒，翻炒完之后给你挑一个卷。
0: 啊，也是羊肉，就是羊肉卷。
4: 就是这个是吗？
0: 对。
4: 那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呗，他那个刚才不是，是不是？
7: 对，他那个不是。
0: 炒冰。啊，
4: 我现在我跟你讲，全身心已经投入到这冰淇淋上面了。我没有想到就是做完了这个效果这么的好看。我们这个颜色其实已经很多很丰富了。
7: 可能做大了。
0: 哎呦，这还啊？
7: 让我哥个大碗，
4: 小哥，
0: 要
3: 这么加？
4: 小哥，
7: 加料随便加。
4: 女生啊，其实就喜欢这种颜色特别亮丽的这个物件，就会吸引我们的眼睛。可能你们男生有的时候不会那么仔细的去发现，你知道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8: 五元俩的兄弟。
0: 哎，这是紫色
4: 哦。哎，这个方式是你们创意，就是你们来首创想到的吗？
9: 炒冰果，哈尔滨的大家一家。
0: 是啊，烤冰果。
4: 对，
9: 冰果炒冰果，
0: 这个就是卷。
4: 哎，这个很好看，像玫瑰花。
7: 一般女生都说是玫瑰花，一般男生都说羊卷。啊哈哈哈哈哈哈！
4: 我想加一点这个，老板可以吗？
5: 可以加吗？
4: 勺子。
0: 让他们看着加。
4: 呀哟，这根呐！
10: 这个装起来，
11: 这个是后切的炒酸奶，
4: 这也是我们的。
11: 后切的炒酸奶，
4: 这
0: 你来，我切那。
4: 早说呀，直接来这一家就可以了呀。
0: 不吃我也吃不动了。
4: 蓝色、紫色、粉色、黄色、绿色、红色，怎么样？这一盒我就全满足了，太实惠了吧？
0: 看着，在这炎炎夏日。来这一份清凉，
4: 冒着寒气，
0: 对，冒着这份属于我们内心的一个快乐。
12: 哎，来了！
4: 哎，你是踩着点儿回来的是吗？真的，我早知道发现这下，我一步就到位了。您瞅瞅人家多实惠，给这么多，再看看我们这个颜色，五颜六色，随便挑。
12: 还真是啊！
0: 你选一份吧。
4: 都同样是冰淇淋，三种口味，三种味道，三种方式。
0: 选一份之后，你要宣布我们成功。
12: 但是我跟你讲。虽然说确实是七种颜色，你们成功，不是你们这有点走捷径啊！
0: 我伺候你这样了。
4: 但是你之前没说呀，是不是算完成了？
12: 行行行，算完成了。今天，
4: 所以今天有什么说的？
12: 由本王小姐买单。
0: 你买啥单了？
12: 买单就说，
0: 哎。哎呦，你等我把手机。
4: 来，到呀。
0: 先把手机，
12: 哪个玩好？
0: 你把手机，你把
12: 这个，这个行，
4: 这个人家现炒出来的，
12: 现炒。
4: 对，
0: 你俩
4: 啊，来吧，
12: 我去看看这青蛙，
4: 是不是？
12: 太好了。

0: 吃那夜市儿就是那张五彩斑斓的名片，想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看到哈尔滨夜晚的多彩。不光如此，哈尔滨的夜市还传承着这个城市的记忆。让我们从师大夜市出发向南，来到学府路与学府东四道街的交叉口。这里的黑大夜市看起来更加质朴，也有更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述。
1: 昨天咱们去了师大夜市，
2: 对，
1: 是吧？吃的怎么样？
2: 很好，我跟你讲，太过瘾了。
1: 今天我带你来就行，咱不用这个向导，也不用导游
2: 啊？那行吗？能行吗？
1: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一个宝藏地点。
2: 你的主场啊，
1: 没错，我就是在这儿度过了我的青葱岁月，在这儿拥有了我的懵懂爱情。
2: 真的，我要给嫂子打电话。
1: 我在这儿呢，是黑龙江大学毕业嘛，然后呢，这是黑大夜市，我可以说是上学在这儿吃，毕业在这儿吃，上班在这儿吃，
2: 结婚了在这儿吃，将来这个在这儿吃，退休了以后还要在这儿吃。
1: 后面打住，
2: 就是子子孙孙以后都在这儿。
1: 后面就打住了，所以说呢，我对这儿是非常的了解。今天我就在这里，带你找寻一下我的美好记忆。
2: 哎，我太荣幸了，小文，真的。刚才听你说完了之后，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觉得你是黑大学子嘛，对吧？其实呢，你是代表了一个群体，因为我有发现很多的这个夜市儿，它的这个开始都是源于学生集中的这么一个地方，而这些学生，我觉得即使毕业了之后，就像是一群小蜜蜂一样在散播这个花粉，他们把他们对于这个夜市最单纯美好的记忆，好比说一个美食的名字，一个夜市的名字，把他们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很多的客人慕名而来。可能就在我们的身后，就有很多听了他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介绍来到这儿的，就比如我，
1: 世界各地讲了点对，全国各地是比较真实一点了。来这儿啊，品尝美食的同时，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你怎么跟昨天的王莹姐一样，还带任务来了是吗？
1: 我这个要求很简单，就是我们既然是来这里寻找记忆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给对方找寻一段难忘的记忆，
2: 这是一段 special 的回忆，对吗？
1: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回忆，好不好？
2: 好，那我不多说了，我要多来一点时间，咱们先赶紧出发吧，行吗？
1: 可以啊。
2: 那我。你先走，
1: 我先陪你走。
2: 不用不用不用，各走各的。
1: 对，我先跟你一起走，我先跟你一起走。
2: 一路逛下来，我这口水倒是没白流，但是吧，我觉得对于小哥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大的惊喜。正说到这儿呢，
3: 哎，你好，美女。
2: 哎，我
3: 吃点什么？
2: 我都有点慢。哎呀，对不起了我的搭档，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足够大的惊喜了吧？你好，老板。
3: 你好，
2: 老板娘，是不是？咱们这专门就是炸虫子的是吗？
3: 对对对，
2: 啊，都是优质蛋白，这个我知道，但是是真不敢吃啊。来这块的这客人多吗？
3: 相当多，这个不都知道这些吃这个对身体好，不蛋白对身体不好吗？
2: 其实蚕蛹我认识
3: 啊啊，
2: 剩下的
3: 这个是咱俩老百姓的有时候叫老瘪盖子。
2: 这是啥？
3: 完了是在书上名称呢，它应该叫学名叫龙虱，这个是。
2: 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店里头哪种就是外表看哪种虫子外表看上去能让人家就一激灵，这种会有点害怕。
3: 这个
2: 这是啥呀？
3: 这个老百姓的名字还叫拉拉蛄，完了正经名字是叫罗姑。
2: 这就是拉拉蛄。
3: 对
2: 啊，我知道这个，我之前了解过这个呢，我知道，就是书里面正规，就我们主持人叫的话，应该叫辣虎。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我们东北人叫辣辣虎。
3: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您这样吧，您给我来一串这个呗。
3: 好嘞，
2: 我就准备这个惊喜给我搭档吧。
3: 好。
2: 哎，麻烦您，这是烤啊还是炸？
3: 这个我在家都炸完了，完了再烤一下子，拌上料吃，口感特别好。
2: 行，来吧。
3: 哎，
2: 一会儿您的料多放点，让他第一眼看不出来是啥。
3: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今年新知的。这口感特别好，
4: 美女，你尝尝。
3: 你先吃蚂蚱吧，你尝尝，哎，特别好吃。
2: 我先尝一个这个。
3: 对。
4: 怎么吃？怎么吃？都放嘴里。
3: 它就是。
2: 你别老鼓励我了。
3: 就是个蛋白香味儿。
4: 都放嘴里。
3: 特别香，整个是特别好吃。
4: 就是香。
2: 味道是真的香，这个不骗大家，特别酥脆。其实它就是外表看上去让人觉得难以。

0: 宴，就是难以去那个接受。
1: 挑战一次，
0: 别看他可以，
1: 挑战一次就都能接受了。
2: 好啊，好了，
0: 谢谢，
2: 特别好吃啊、哦！
0: 我这些不尝了，我留给我搭档，我要跟他有福同享。看这么一看，还看不出来是什么，是不是？郭晓小哥，你准备好了吗？谢谢，
2: 再见，美女，
0: 老板娘，
2: 拜拜，
1: 谢谢。
2: 就给他找记忆这事儿，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咱就他家了，农家饭包。这您说饭包有啥特别的？
3: 走吧，
2: 我告诉你，你想啊，高飞是一个小女生对吧，她的食量肯定有限，那我就给她做一个超大版的饭包，让她记忆深刻。
4: 我想要个饭包，但是呢，我想给别人留一个深刻的记忆。咱能不能做个最大的饭包？能做多少？
5: 可以，可以。
4: 我俩咱论盆做吗？
5: 对，但是咱得包啊，咱饭包是一页为主啊。
4: 页能多大页？你给我挑个最大页。
5: 看咱家饭包这个页，
4: 有没有比这还大的？
5: 这应该是最大的了。
4: 能用两页吗？
5: 可以。
4: 我用俩。
5: 按你的要求。
4: 我用俩页，别着急啊，我一个一会儿加。我放饭。一勺，这一勺不够。不，再加再加，
5: 咱还可以加别的。啊，
4: 我一样一样加，好，行啊。鸡蛋，一般加几个都？
5: 一般加一个。
4: 加俩。
5: 好嘞。
4: 加一个能行吗？
5: 来高配版的。
4: 高配有什么？
5: 茄子、辣椒。
4: 加加。
5: 都可以。来加啥？
4: 还能加什么？
5: 鸡蛋酱、茄子肉、辣椒肉。
4: 这辣椒
5: 土豆泥。
4: 好，土豆泥加。
5: 啊。
4: 这个鸡蛋酱。
5: 鸡蛋酱，少来点。
4: 来点鸡蛋酱。这个是。
5: 茄子肉。
4: 茄子肉行。这个辣吗？
5: 辣椒肉。
4: 辣吗？
5: 还可以，带点辣。
4: 那不要，要再来点这个吧。行，别太咸。黄瓜。
5: 黄瓜。葱。
4: 葱。
5: 葱必须多来，味儿好。香菜。生菜。这些小料呢？
4: 小料正常来调口就行了。
5: 好嘞。
4: 辣椒少一点，辣椒一丢丢就行了。
5: 一丢丢。你看帅哥不能吃辣呀。
4: 哎呀，行了，就这样了。这饭包得几个人能吃啊？我感觉得三个人吃都够了。
5: 啊，至少也得仨人。嚯！反正超大呀。
4: 包不住了，包不住了。包不住了，
5: 太大了，顶配的绝对可以啊、哦，有点大啊、哦，
4: 好没事，
6: 比我胳膊都粗，比我胳膊都粗，我的天哪，完全能把我脸都挡住了，这么长。
5: 啊，咱正常的饭包是9块钱一份，
4: 加了俩这个，
5: 加了俩这个，这个单价2块钱一个，加俩是4块。
4: 14、13，加了个茄子，
5: 然后茄子是2块。
4: 15，辣椒。
5: 辣椒是2块。
4: 17，加了两根肠。
5: 肠是1块钱一个，俩是2块。
4: 19，加袋卫龙。
5: 20，卫龙是1块，然后咱加那个饭，正常是3块钱的量。
4: 9块钱。能让我加成23了，给谁留下个记忆深刻呀？这个。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跟你说呀，我不能跟你打招呼啊。
2: 你看你这样，我也把双手背过去了。
1: 你哎
2: 没事，我给你看也没事。

0: 啊，
1: 好吗？哎呦，就这还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呢？
0: 对，非常的 Chinese，
1: 是吗？
0: 对，但是我觉得它绝对是个 surprise。
1: 哎呦，我让你看看什么叫 big surprise。
0: 不是，这什么蛋糕啊？这是？哎，不是，你这个比你胳膊都粗哎。
1: 甭管怎么样。
0: 实惠了吧，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给你留下记忆深刻，为什么呢？咱是靠分量取胜，你能吃多少啊？
0: 哪家买的？这个一定要推荐给观众朋友们，这也太实惠了吧，这是按斤买吗？
1: 这我跟你说，我已经超过原价好几倍了，知道吗？买完我就后悔了，
0: 为了我煞费苦心呐、啊！哎呀，感谢感谢，
1: 不用感谢，
0: 我这个够
1: 吃了它。选的是吃了它，
0: 确定哈？
1: 确定，
0: 没问题。
1: 吃了它，
0: 可以了。行了，就要求到这儿了，是吧？
1: 对，吃了它，
0: 我一天肯定能把它吃完。
1: 你问你啊，啊，吃了它啊！
0: 可以可以，那我收下了。
1: 交换啊！
0: 啊，谢谢谢谢，小哥。哎呦，你这个真的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就这儿，你说就黑大这些摊位，哪些是我没见过的，哪些是我没吃过？就你还能给我？
0: 我喂你。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先看一眼，你让我先看一眼。
0: 看了之后就没惊喜。
1: 你等一下，
0: 先吃完了再看，惊喜会更大。
1: 你等一下，宝贝。我。
0: 哎，你这样，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你就可以先不吃，然后留回家慢慢品尝。
1: 我跟你说。嗯。
0: 这个叫做，我给你普及一下。
1: 拉拉果。
0: 那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1: 这还有专业名称呢？
0: 拉拉鼓是我们东北人常说的一种方式，但是它的真名叫做……
1: 我走了这么长时间，每次到那摊位我都是越过去，我连瞅都不敢瞅。
0: 我先给你，
1: 我连老板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啊！你还，
0: 你别，
1: 我都冒汗了。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都冒汗了，真是冒汗了，真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0: 你吃之前我要……
1: 你看，嘿，你真是够少，你能看到吗？
2: 小哥消化一下，
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叫辣骨，东北人管叫拉拉。它有一个近亲，你非常的熟悉，而且你应该会很喜欢，小龙虾。它是一种海鲜
1: 啊，不是，
0: 但你更要品尝一下了，总要打开人生的这么一个不同的经历。
1: 这事儿吧，哥真是，哥真是实在是不太。
0: 你可以不吃它，我给了你二选一，你来。我就猜到你会胆怯，这样二选一嘛，好不好？
1: 这样。你，
0: 那我陪你吃一个，
1: 你就吃一点点。
0: 我吃这个，你吃那个，来吧。
1: 我现在宣布，在这个环节，给我留下了一个40年都从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记忆。
0: 但是我跟你讲，无论是哪一种记忆吧，反正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不枉此行，因为我们尝试了之前从未尝试过的。
1: 我真的吃了一点，我再吃一个小腿，我再吃个腿。
0: 我知道这一块呢，你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慌张和紧张，对不对？接下来你再安排一个你非常熟悉的缓解一下。哎呦，可不可以？
1: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要
0: 经常会去哪一家吃？
1: 那我就要带你去一个，我真是从上学就开始吃到现在20多年的一个老摊位了，
0: 特别熟悉，
1: 而且它比我来到这个地方还早。
0: 行，
1: 行不行？
0: 好，那我们就去那儿吧。哟、哎。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拌上了？
3: 欢迎光临，这就是我要给你推荐的一个摊位，因为可以说我从上学就在这儿吃。最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在这儿摆，是在前面徐永寿街那边那个头了，然后那个时候呢。
0: 有年头了，
3: 有年头了，
4: 那时候
3: 得20年了。
4: 那时候是5毛钱一串，
0: 五毛。这是这品牌周哥臭豆腐，
3: 好。这个就叫了周哥臭豆腐。当然了，这位就是周总。
0: 你好，周总。
3: 为什么叫周总啊？因为周哥是不干活的，嫂子负责收钱的。哎呦，家里先说算一下，你就看明白了。
0: 是不是这意思啊？
3: 今天你们吃的不一般了。
0: 怎么的呢？
3: 你今天吃的还加入了这个周哥。郭小哥的一个，
0: 那我不是哥，要不你出来吧？你站那儿，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慌张，不放心。
3: 操作呢由周哥完成啊，我给你负责刷料。
0: 哟，你是觉得刷料是个很简单的活吗？
3: 我吃20多年了，我这还不会吗？
0: 哎呦喂，那一会儿你就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咱给他这个机会是吧，周哥？
3: 点啥我刷啥。
0: 那周哥，咱这就是臭豆腐比较特色，是不是？
4: 对。
0: 那我就来
3: 炸串儿，别啊，还有炸串儿，来，
0: 还有各种各样炸串儿，
4: 蘑菇、干豆腐卷、
3: 大卤菜，
0: 你尝吃，来，你推荐。
3: 来，
0: 吃下
3: 一下。23年。我不是最早吃的那家，但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从学校出来。 就到这儿。

0: 来买车票5毛钱一串，
1: 对，
0: 那时候买10块钱的，也就是20串，他还送，啊、哦，那时候还送2串，
1: 对，因为10块钱那就挺多的了。
0: 然后来就一年一年吃，一年一年吃，到后来就是吃的更多的什么了？
1: 回忆，吃的是回忆
2: 情怀，
0: 吃更多就是感情，吃出感情来，当时都不认识，他可以说是我觉得老送走多少毕业生，那多少年就送走多少毕业生呗。嗯，
2: 那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以前毕业的学生然后过来再找咱们摊位来吃，
1: 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都回来了，回来找一说了，不是为了吃这口东西，是为了看看我俩，
0: 我们回来
1: 找找这种感觉，
0: 先闲聊两句，哎呀最近忙啥呢，工作怎么样啊，哎呀现在生活怎么样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1: 你
0: 周哥这
1: 一个一个刷，
0: 一个一个
1: 要不你刷不你，
0: 那时候他们说不能搬，搬搬怕什么呢，
2: 人家找不到，
0: 对
1: 对，人家走了就找不着了，
0: 很多时候不是为了挣钱了，
1: 对，就是为了同学老同学回来能找着我俩，
2: 我这回也认清劲儿了，我下次也能找着了，
1: 也能。
2: 但是像您说的，周嫂，就是很多老学生。
0: 不是这个吧，你不懂，他就是要叫我们刷的，你知道吧？
2: 是吗，周嫂？
0: 对，他就要这么叫我们刷的。
2: 不是，我感觉周嫂的笑容出卖了你。
0: 他就是这么刷的。
1: 不行，我来吧。
2: 来自专业，来自专业的实话。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哎，你看，这个就差不多。
2: 所以你看，刷料也没那么简单。
0: 等会儿。
1: 我来啊！
2: 哎，还有隔壁摊位的笑容，
0: 不是人两个邻居吧？这知道到底
2: 怎么？人家说见周哥周嫂刷穿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个场面，你真是给周嫂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难题。你看人家还得给你夹过来。
1: 没事，这我也可以能整，
2: 能整。你看看，很无奈。
0: 哎，来，您好，来。来，你好，那个二维码扫一下啊。
2: 导演，哎，不对呀、啊，刚才你不是说小哥？
0: 我眼神就行。
1: 来，
0: 这个、哎，这个我会啊，这个我真会。
2: 我先尝尝行吗？
0: 手机啊，
2: 好香。
1: 哎，吃起来是很香的。
0: 你要吃
1: 是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
2: 哎、但是周嫂，您的这个料我在别的地儿真没吃过，这里面肯定还有糖，吃上下甜滋滋的、嗯。
1: 对，有。嗯。
0: 哎呦，你的舌头可以啊。
3: 啊、哦，可以。
2: 这是炸的那大头菜是吗？
0: 对
1: 对，
0: 来大头菜、蘑菇、菜卷，来。
2: 一般炸出来其实还是上面这一层酥，
3: 对，
2: 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咖喱粉，
2: 咖喱粉，哦，这是咖喱粉，
1: 对，
2: 这
1: 是咖喱粉，
0: 甜味咖喱粉，来吃吗？不吃，眼神都交流了，不吃就够了。
1: 这个大头菜是最好吃的，
2: 太满足了。
0: 这个大头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炸出来会有甜口。
2: 对，就外面特别脆，然后大头菜里面是甜的，这个甜咖喱它外面也是甜的，满满一层，有一种那种香酥味儿，嗯，好吃。
0: 来这吃之前会干什么事呢？会有一个微信朋友圈，第一个收摊了，地点在哪儿？要不就是今天雨休。
1: 基本上都是出摊休息，就这两条。
0: 出摊休息，出摊休息。
2: 所以你在很多黑大学子心中也好，亦或者是这些游客朋友们心中也好，你们这个美食摊位真的是举足轻重的。
0: 这就为什么说我带你来这儿，不但是来吃美食，
1: 你要吃什么？
0: 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来找寻回忆。
2: 您这生意真挺红火的，这么多人认可您这美食，您这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
1: 特别感觉有点成就感的，卖这么多年也有这么多的回头客支持我俩，应该是这么说。
2: 嗯，
0: 都是挺好的，挺好的。
1: 对呀、啊，就是你看，有老多以往毕业生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回来找我俩。
2: 嗯，
1: 就是哎呀，特别看着你，尤其是看着这样人都特别的高兴，好像可亲切了似的。
0: 毕竟这个颜值
2: 还那未来呢？那未来就咱这小摊位啥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设想？
1: 怎么说呢？你说他也想整个店、但是你说他如果店要整成了的话，这些回头客就找不着我了。
0: 主要就是
1: 所以也不敢挪他这个地，不敢换地，他不要辣椒，不敢走。你要走了，完了老回头客回来都找不着我了。
2: 嗯，
1: 我说了，就为这些回头客，我俩一定干到最后。
0: 那哪个？大和小哥。小哥好，吃辣吗？辣好嘞，八块。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

0: 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1: 我脚上北了。
0: 龙市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遇见即是美好，带您领略龙江大地的美好生活。
2: 黄昏来临，哈尔滨夜市的主旋律也从下班后的味蕾大赏变成户外休闲的时光。北方的夏夜清凉且珍贵，享受过美食的哈尔滨人还能在众多的夜市中体验刺激和欢乐。套圈、打靶这些看似简单的项目已经在哈尔滨的夏夜存在了数十载，这份快乐也在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中传承。与师大、黑大这些以美食著称的传统夜市不同，哈西地区作为一片建成不久的街区，规划和空间上存在着天然的优势，同时更新潮、更时尚的社区氛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只要接近这里，就能感受到年轻的荷尔蒙在街头涌动。想要感受哈尔滨的时尚，哈西是你必须打卡的地方。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4: 哈西夜市，耶！
3: 还吃啊？
4: 不吃了，今天哥。
3: 不吃了。
4: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带你来感受一下正宗年轻人的生活。之前不都是你带着我吃吗？我带你追逐年轻的脚步。
3: 不是，我一看七十大这个姿势，确实能看出来啊。我现在是背个小手，你看你这个特别欢腾啊，还有来这个舞姿了。
4: 对。
3: 怎么了？就是我那么明显吗？
4: 我跟你说，我们之前吃的夜市呢，可能是以各种各样的吃的著称。
3: 今天呢？
4: 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夜市，它不光有美食，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可以去体验和尝试的。
3: 我现在就对那个年轻的耿耿于怀，
4: 是不是很好奇？不是耿耿于怀，
3: 我也想年轻一回。
4: 你想知道年轻人都在玩些什么，对不对？
3: 我老吗？我老吗？
4: 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只是70、60后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郭晓，带着小哥，
3: 这样咱们一起比一个出发的姿势，我看看年轻人的出发姿势和我们这个中老年中老年的出发姿势有什么姿势有什么不同？
4: 来吧，
3: 来先看年轻人的。这不就是秧歌步吗？
4: 你走不走？
3: 出发！
4: 走了走了。大巴安的这个穿搭方式嘛，就把各种各样鲜艳的颜色放在身上，这可以试戴一下吗？
3: 啊啊，不是试戴，
4: 这个挺好看。

0: 坐。
1: 久等了，久等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我的伙伴们，是不是都是很年轻？
0: Hello.
1: 有没有很有活力的感觉？
2: 大家好，我是高大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大眼妹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齐。
1: 哎，我其实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男主持人郭晓，因为他呢最近这两天一直在带着我呢走了这个哈尔滨的师大、哈尔滨黑大。我相信你们作为美食达人，肯定也都去过。
2: 总去，
1: 总去，对不对？
2: 去。
1: 我知道大福有话要说，是不是？
2: 是是是。黑大夜市，
5: 比拼一下呗，
2: 比拼一下吧。
5: 好了，比拼一下，上来就要 battle 了。
2: 哦，黑大夜市比较老的应该是叫周哥臭豆腐吧？
5: 完了，没事了。告辞！
1: 大夫，你可以啊！啊，
5: 确实可以了解，没考住。
1: 那我们再依次的都问一下好不好？像大眼妹的话，你这两个夜市的话，你也经常去，你会比较喜欢吃哪一家的美食？
6: 我喜欢就是师大夜市的
1: 啊，
6: 师大夜市的牛一斗啊，他家的烤腰子啊，还有蒜苔烤羊排。
5: 咱们好像吃过了。
6: 水爆肚，北京水爆肚，还有那个就是榴莲饼。
1: 榴莲酥这个也好吃，
5: 挺好吃的。
1: 对对对，
6: 梅菜扣肉饼都是我比较爱吃的。
4: 像我平时爱吃这个高筋。

0: 门啊，还有这个师大南门的那块有烤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1: 啊、但师大的时候那时候吃的时候会吃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刘家鱿鱼比较老、
2: 嗯，
1: 还有一个那个小刚电烤串，当时在那个七号街那儿有一个。大家对夜市特别熟的话，其实每个人可以给他来一个。定义好不好？就来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2: 可以啊。
1: 就我觉得黑大对于我来说、
2: 嗯，
1: 其实它更像是回忆、
2: 嗯、
1: 青春的印记。
2: 嗯，
1: 就是每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会被那儿的味道所吸引、
2: 嗯，
1: 而你尝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你已经会慢慢习惯上这个味道。
2: 对，
1: 我所有的青春和回忆和美好的记忆都留在那儿。
2: 嗯，
1: 这是我对黑大夜市的。那师大对于你来说呢？
3: 师大，我觉得就是。啊，人间烟火气，
2: 嗯，
3: 人间烟火气，
1: 网红打卡地，
2: 对，
1: 人间烟火气，
2: 对，哎呦，好押韵。
1: 那到你，你选一个，
2: 嗯，
4: 我选一个安静街夜市吧，历史悠久了已
2: 经。哦。
4: 百姓消费得起，
2: 老字号
4: 啊，对，吃喝玩乐行都在里边。
2: 嗯，
4: 对，
2: 你下次要领我们去啊、哦。
1: 我们那个地方真没去过，
2: 嗯，真的。
1: 留给了你一个，就是哈西。嗯、
2: 哈西也是，其实你刚刚说的时候，就伴随你们讲，我每个都大概想了一下、嗯。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哈西的这边的一个夜市，我觉得特别的有活力，很有生机。
1: 年轻是吗？
2: 对啊，你就看我们玩的那些项目，然后有那么多的小饰品，它不光是一个商贸集市，你还看到了很多人在唱歌，对吧？耳边还能传来这种阵阵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中心。
1: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一个口号，就是爱上这座城，出发用自己的方式，好不好？
2: 行，好，
1: 好，来，
2: 嗯，
1: 三二一，爱上
2: 这座城，出发。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5: 一出门听山丽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6: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7: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

0: 这玩意儿它有一股必须得有一股烟味儿。
1: 哦，你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0: 直接是不能直接，因为它有那个什么烟呐、啊。
1: 嗯。
0: 再烤就烤黑了。这个烟的，烟的那个套啊，它就长了。
1: 这就是鱼肚子上的那大块肉吧？
0: 就是肩杆那个，那个最后那、最后那块肉。
1: 嗯。
0: 要不它这不有厚度吗？
1: 嗯，这块
0: 别地方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1: 这个正合适。
0: 这正合适，它你看它这厚度，
1: 嗯，
0: 它有这厚度它。
1: 嗯。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0: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做，用不着太熟。
1: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
0: 做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
1: 嗯。
0: 做完吃必须啥的，得有梗啾的。
1: 对，它生的时候才有那个口感。
0: 哎、嗯。这烤一下，它稍微能熟一点。
1: 哇塞！
0: 这又厚的肉。
1: 嗯。
0: 它这鱼大呀。
1: 那一会儿烤好了再给它片片。
0: 对，它得切的。
1: 嗯。
0: 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嗯。
0: 然后才能码盘那样的。
1: 哎呀，闻到了。啊，可以试试吗？
0: 对，你拿火打这个。
1: 好。试
0: 试。旁边一烤一下。近点，稍微近点一点，对。
1: 这样。
0: 这纯巴是喝着鱼传过来的。
1: 嗯。这鱼还挺有分量的呀。嗯。
0: 这才怎么点儿？这才三分之一。这就烤差不多了。
1: 嗯。
0: 它这一炸的，皮子一炸的，
1: 嗯，
0: 基本上就完全。
1: 哎呀，真好看。

0: 我觉得你坚守这一块土地啊，来写这个本民族的这些生活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过去叫说书人，
1: 对对对对，
0: 是吧？现在就是写作者，就是作家嘛，是吧？啊，我觉得作家确实要写熟悉的生活。我始终觉得不熟悉的生活，你想在写作的时候获得内在的质感非常难。你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船上，我要没有你介绍这个生活，包括今天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他们打鱼的这个过程，你叫我写这个东西很难。老人与海，他你比如说海明威，他为什么老人与海写得好？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人，他经常他就有一条船到海上去打鱼，他打了几十年，哎，他自然他会把这个生活写深写透，是吧？他就思考这些问题。我想你呢，这个写作也是一样，把你所熟悉的这一种生活，把它思考透，把它写透，成为赫哲族这个民族的一个文明的文化的记录者。

0: 开慢点啊。
1: 哎呀，我的天！啊？体验的很有意思。
2: 听说你们打了特别大的鱼。
1: 哦，打了几个大鱼。我刚好那个船上是四个大鱼，有10公斤的吧。好，
0: 陈老师给他渔船带上好运气了。
3: 是的。啊，
0: 他们那个渔船得了，比往常得太多啊。
4: 你准备啥了？
2: 我负责炖了一下鱼。
1: 铁锅鱼啊？
2: 对，还有江水炖江鱼。江水
1: 炖。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江水炖江鱼。
1: 那个铁锅鱼。我在西安也吃过，在北京也吃过。
2: 嗯，但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特色的。
1: 对对对，
2: 那是冷水鱼。
1: 哦，冷水鱼啊，对对对。哎呀，江上很有意思。
0: 江上捕鱼非常有乐趣。

0: 这是
1: 就是我刚才炖的，
0: 这你炖的啊？哎呀，手艺好啊！
1: 主要是就是做了一点这个很微末的工作，嗯，对，它就是炖的很简单，也没有放酱什么的。嗯、我看那个调味就是简单的盐啊，然后味精什么的，哦，嗯，大料，
0: 对对，
1: 也没有放油，哦，但是它的汤就是有点奶白色，就证明这个鱼本身油脂是很丰富的，嗯，这个应该像你们刚才钓到的那种。抓到那种十几斤的那个大鲤鱼，
2: 四多斤大鲤
0: 鱼，啊，这就鲤鱼，
1: 对，大鲤鱼，哦哦，嗯，
2: 那鹤族有一个那个风俗啊，就是这鱼头对准，远方的高贵客人，那个高贵客人就得，夹第一口菜。加第一口菜，这是一个鹤族的这个风俗。
0: 好，谢谢。那我也按这个我们那边的风俗，先给尊贵的女士啊，
1: 谢谢陈老师。
0: 先来，嗯，
2: 这个
0: 来给孙老师啊，
2: 自己来先吧。嗯，谢谢。
0: 好，来我们开始，嗯，品尝。
2: 嗯，品尝吧。嗯，那个鹤族就是，嗯，招待那个客人，嗯，最好的这个菜肴就是。生鱼，还有塔拉哈，嗯，啊，这
1: 两个这个陈老师应该不是特别了解。
0: 嗯，好吃。嗯，吃一点。
1: 来，开动。
0: 那个我老家西安，嗯，有好几家都是东北人开的这个铁锅炖鱼，
1: 是吧？
0: 啊，我特别爱吃。嗯，我觉得那锅里它还是用这个柴火炖。
1: 对，
2: 嗯，这里就是江水炖江鱼。
0: 江水炖江鱼。嗯。

0: 一聊到写吃的话，肯定会想到那几个，什么像汪曾祺，梁实秋，还有陆文夫，对，他们都是专门写过关于吃的散文，还有小说，反正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你就会食欲被激发，
1: 对，
0: 然后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1: 对，
0: 陈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印象深刻的
1: 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其他的你看《红楼梦》里边，它也是，也是曹雪芹写的这个吃的可多了，是吧？每一道菜，怎么做的？大家怎么吃的？包括吃螃蟹呀、吃什么，是吧？啊，它里边写的可详细了。作家他的创作，他是很自然就会，带出饮食文化，是吧？你有时候，你这个写作，它既是一种，既是一种写作的打开，是吧？对生活的一种一种开阔思维吧。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里边带进来呢，本身能让你的，这个创作，处于一种这个浓度很高的。生活的这种状况，
0: 生活状态。
1: 你包括我们今天看《水浒传》是吧？看到当时那人，这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那种状况是吧？他可能

仰望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条大江，不同颜色的江水再次相遇，形成一条混同江。我们聊起来，没有一种文化的流传是靠单独的个人完成的，它像火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由血缘师承，经由热爱传递，在不同时空的许多双手中完成交接，共同呵护着火焰的不熄灭。赫哲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叫做伊玛堪的民歌演唱和制作鱼皮音鱼皮画的独特审美，正是一簇簇风中摇曳的烛火。人数稀少的赫哲族想要保全自己的文化，需要更多的人付出努力，需要更多的笃定和热爱。

次来到饶河，可惜没有机会就是去实际看一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反正旅行之中呢，总是这样，就有些遗憾。哦，这里还是乌苏里传歌的发源地，嗯，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吧，再来饶河看一看。

0: 这就是我们虎头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啊、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虎。它是长25米，高有16米，
1: 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老虎。
0: 对，它被载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大学丛书中、然后被称为天下第一虎。
1: 那这虎林得名是不是因为这老虎得名的？
0: 虎林的得名应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虎与福同音，所以这边取带虎的名字比较吉祥、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地方最早用满语叫做契虎林、然后有个虎字，然后一连演变成虎林。
1: 那虎林有没有老虎？植被这么好，有没有老虎？
0: 虎林真有老虎。我们虎林的环境非常好，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那个东北虎在虎林出没。
1: 哎，好，志凯又见面了啊！你好，
2: 好久不见。
1: 这林老师，
2: 你好，你好，
0: 老师也第一次来虎头吗？
2: 对，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
0: 虎头不仅风景非常美，而且虎林的红色文化也非常厚重。它是抗联七军和四军的主要根据地。然后这样，我们不如去清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看一看。
1: 哎，好。
2: 好的，虎头要塞可以看一下。

0: 虎头要塞是当时日军抓捕了10多万中国劳工，从1934年开始，用了近6年时间修筑完成。然后在1945年日军战败之前呢，仍在不断完善中。当时地下要塞设施非常齐全，有食品储备库啊、浴池什么的。当时既可以洗澡，又能储藏东西，还能做饭。
1: 当时这里面能容纳多少人？
0: 虎头要塞当时驻军最高的时候是12000余人，然后后期他们大部分兵力抽调南方，然后虎头这边仅剩下1300多人。

0: 当时修这个虎头寨的数十万人都从哪儿来的？不是都是东北人吧？
1: 修筑虎头要塞这些劳工呢，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片招，就是看到这些告示，就是当时日军通过一些欺骗手段，说是在上东北来劳动给报酬什么的，把劳工骗过来。然后第二种就是强征，将劳工从关里直接强迫抓过来，没有原因抓过来。然后第三种呢，劳工主要来源就是战场上抓捕的战俘。

0: 战俘，就虎头腰塞核心部分的修建也是这些战俘来完成的。当时中国劳工的境遇也是十分悲惨的，像这件衣服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穿的工服，它就是由废弃的水泥袋子制成的。
1: 那这水泥袋子做的衣服穿上很冷吧？不保暖。
0: 对，非常冷。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许多劳工在修筑要塞过程中死亡。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像这样工棚每座可居住劳工200多人，在虎东山顶就是博物馆的位置有这样的工棚一共18座，当时有许多中国劳工就是冻死、饿死、病死在工棚内，而死去的劳工呢直接被日军就直接拖入荒野山林，然后任野狗啃食，惨不忍睹。这些照片就是当时劳工的境遇。
1: 这是谁拍下的这些照片呢？
0: 他们都是当时日军拍摄的，因为有一些日军拍摄照片是不对外公布的。根据当时曾是劳工的余胜怀回忆说，他们就居住在树林旁的大席坑里，日本人将每个人月眉刮掉作为劳工的标记，上工时将眼睛蒙上，进了工地后才将蒙布打开，然后3个人用一盏煤油灯进洞凿石，当时有日本人看着，然后经常遭受打骂，还不让吃饱。这个浮雕反映就是压死的山东的这个劳工。
1: 那当时条件这么差，有没有人反抗呢？
0: 当时肯定有反抗的。在1939年的夏天，当时有两名劳工就从工地逃了出来，躲进了山里，当时被抗联战士发现了。根据当时两个劳工说，当时日军从关内抓了一大批劳工过来，在虎林西北处5-6公里的地方修筑一个地下军火库。当时是时任虎头第一任县委书记李一平跟抗联部队的长官进行连夜商讨，最后决定进攻这个工地。当时这个工地装备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伪警察队。傍晚就是抗联大部队将工地包围，然后迅速了解决战斗。这场战斗一共消灭了敌人50多人，并且击毙了一名日军指挥官，然后同时解救了200多名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在解救之后又加入了抗联队伍。

像这处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幸存的中国劳工，现在他们已经都过世了。这位李从田就是我的爷爷。那两位老师，我们也去要塞看一看。

0: 从现在的位置开始就是进入要塞的原始结构了。下面比较窄，然后小心碰头，注意脚下别滑倒了。右侧有扶手，
1: 好，
2: 慢点儿。
1: 哎，你也慢点儿。

0: 这是当时日军的烟囱，它通往地面是有弯度的，防止敌人从地面投掷手榴弹直接投到要塞内部。这是当时日军的锅，它是双层的，这种锅做米饭不容易糊锅底。说起这个锅呢，我就想起了我爷爷。我爷爷是安徽省随义县人，在他17岁失去县城赶集时，被日军直接抓捕，坐闷罐火车一路被运到了虎头当劳工。我爷爷刚到劳工的时候呢，挨打是经常事儿。有一次我爷爷腹部受了重伤，人差点没了。后来幸运的是他缓了过来，但是呢，他的肚脐就成了一个狰狞的疤痕了。幸亏就是后期我爷爷被从修筑要塞调到陆军病院进行烧锅炉和做饭，就是因此呢，我爷爷才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因为他同期的劳工呢，大多都失去了生命。
1: 那当时像你爷爷那样能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0: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10个人。
1: 不超过10个人。当时一共抓过来的劳工有10来万，10多万，最后才幸存不到10个。

0: 前面马上就要出口了。嗯。咱们参观就即将结束了。
1: 啊，可是我看不是说这个虎头要塞有那个东方马其顿防线之称、嗯，那应该是个很宏伟的军事。
0: 咱们虎头要塞全长是20多公里，现在参观了大概1%左右。
1: 就是说现在我们只能走到这个位置，而不是它的全貌。
0: 对，现在咱们参观的地方只是虎头要塞虎东山地下工事的一部分。哦、啊，大概是整个工事的1%左右。
2: 对，那李老师呢？当时这号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点，是因为啥呢？
0: 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之后，虎头要塞守备队没有接到通知，他们就继续负隅顽抗，使战争继续推迟了11天。因此呢，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终结地。

0: 第一次来那个黑龙江。
1: 哦，第一次啊。
0: 那边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比舒畅起来了。
0: 对啊，现在天气转好一点了，早上好点一天。
1: 对比刚才出来的时候天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
1: 吃的方面，就是这冷面、蜂蜜。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蜂蜜，
1: 嗯，
0: 对，那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一个环节，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弄一下。
1: 哦，
0: 我还有点害怕那个蜜蜂，其实。
1: 就是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
0: 蜇
1: 人去攻击人去啊。
0: 就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但是为了蜂蜜活出去了。
1: 哎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那时候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的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命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黑熊蜂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蜂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蜂种。东北黑蜂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那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种状态。
1: 来，咱们看一下啊，
2: 不行，
1: 咱们这个黑蜂，哇，看，
2: 是大蜜蜂，
0: 这就是，
1: 对，
0: 这就是蜜，
1: 它是黑色的，知道吧？
0: 它的
1: 蜜皮，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1: 对，
0: 啊，这样就便于提蜜啊。
3: 就是烟熏的驱赶一下，
1: 对，驱
0: 赶一下，
1: 对，
0: 起驱赶的作用。杨老师，咱们体验体验这个摇蜜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1: 慢点。
0: 可以拿起来，
1: 很沉啊，
0: 没事，你就捏住它，滴溜起来就行。哎，哎，对，
1: 是有分量，
0: 一个角绿的这儿，一个角，对。
1: 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这个刷子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
1: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
2: 哦，
1: 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4: 像封上盖了，
1: 是亮晶晶的，
2: 哦，
1: 对，
5: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
1: 哦，对，它封盖的就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屋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2: 这一面让志涵试试，志涵你过来提出来，你说你要试一试。
3: 我不可能提。
5: 一会儿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一会儿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2: 刷就刷这面吗？
3: 我给你翻过来，你刷这边，
2: 你
3: 刷这边，这边。
4: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2: 好，这刷这面，
4: 对，刷这面没事。
2: 这边有点多，
4: 没问题。你就像那个老师那么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2: 不用了。小妹有点胆小，
4: 是
5: 相当胆小。
2: 我们来到这儿，你已经很勇敢了。
5: 不是，
2: 对，
5: 鼓励我
2: 已经很勇敢了。

0: 这个呢，用这个刀呢，把那个表面那层蜂蜡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1: 我就这样，
2: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1: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2: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儿给打开。
1: 对。

0: 就是一，哎呀，就这样摇。
1: 对，就这么摇。
0: 哎呀，这个工作很适合。
1: 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2: 对，
0: 可以使劲摇。
1: 稍微使点劲儿。
0: 使点劲儿，
1: 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0: 这个速度可以吗？

0: 再快点都可以，对，你就是这个，对，这个手给它拔掉，你 看特别好看，是不是？
1: 哦，对。
0: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
2: 这个蜜糖出来了，
0: 它这浓度特别大。一会儿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3: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2: 是啊，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0: 对对对，
2: 用手品尝一下吧。
0: 刚下手，这会儿安全了，
2: 感受一下吧。
3: 可以，
0: 这个你可以。
3: 为了美食，我可以。
0: 来，
2: 用手品尝一下子啊，对。
0: 味道咋样？
4: 更浓郁了，更浓郁了。
0: 它就是带着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就是各种花的混合在一起，
4: 就是那很浓的花香。
0: 然后你闻一下它的味道，这个它这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2: 这样一会儿咱们啊上那边坐一下子，咱们喝点水，咱品尝一下子，好不好？
5: 非常期待。
2: 好。

0: 手风挡直接，比较接地气儿啊。嗯，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椴树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得老棒。
0: 对，你尝尝吧，口感。

0: 棒的叶子。
1: 品尝品尝你们自己亲手摇的那个椴树蜜。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哦。养蜂人呢是啥呢？其实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进行养蜂。
2: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1: 一直待在山上。
2: 对。啊，
3: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1: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2: 对，六月底。
1: 啊，六月份。
3: 待到几月？
1: 像椴树蜜呢，一般是七月底，基本就已经。椴树蜜结束了，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2: 秋蜜啊，
1: 百花蜜，
2: 各种各样的
1: 啊，四五家花啊，刺老牙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3: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椴树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两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4: 二十多天左右吧，就是
1: 将近一个月。
4: 对，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1: 没有电，没有信号，
4: 对，没有信号，
3: 与世生活。
4: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
1: 都准备
3: 好，都得准备，
4: 对，
3: 多带一些，
4: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风嘛，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3: 盖花期的时候也得，
4: 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4: 对，那蛇是
1: 天天能碰到的，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光的声音，然后当你爬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正在那儿搬蜂箱呢，它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它会把蜂盖打开，都可以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它怕火嘛，就吓唬它嘛。它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绷两箱，把两箱蜜蜂绷走。
3: 哎呀，那它不伤害人？
1: 它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它就奔着你这蜂蜜来的，就奔着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2: 目的很明确。
1: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蜂人是很辛苦的，
2: 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天真巧啊，我们碰到了这个陈金华爷爷。陈金华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日战争，是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
1: 唱唱首歌，什么歌？没说几天吧。
0: 演一首，唱一首歌是我们北大荒的。
2: 好。

0: 现代人就没体会到了，
1: 就这一切就成亏献给白大荒了。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第一缕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5: 一出外面听山丽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白大荒吗？
6: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五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地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0: 北大荒人有一股精神，什么都不怕，不回头不掉队，他就保证了国家粮食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为国尽责。
2: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的所有的精力，就这个贡献伟大的祖国。挑战。

0: 请进。您找谁？
1: 你好，我是航运公司的，来取这个月货运代理的结算凭证。
0: 李乡里呢？一直以来都是他来取的呀。
1: 李乡里病了，我是他的助理。
0: 好，请等一下。

这是您新开的保险箱，29号，钥匙一共有2把，您一把，我一把。

我们的人已经进入金库了，怎么回事？请问这位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你们俩出来过吗？
1: 没有啊，我们俩一直在这儿，没人从后门出来。
0: 废物！封锁附近街道，搜查可疑人员。
2: 是。

0: 王处长，久仰了。彼此彼此，汪处长。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王处长，密码本藏哪儿了？
1: 丫头。
0: 你找错人了，是吗？那也许我搞错了。但是王处长这次回上海，又是为什么呢？家事。哦，王处长什么时候在上海也安家了？
1: 告诉你也无妨。军统有一条运私货的船在吴淞口被炸了，上面的人怀疑是我们自己人干的，所以让我过来看看。可是据我的情报所知，你们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的直接责任人，并且
0: 已经秘密处决了他。我说的对吗？76号的情报，
1: 果然名不虚传。
0: 过奖了，术业有专攻而已。上面的人认为此事并非他所为，应该另有其人。
1: 为了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命令我秘密调查。
0: 听起来合情合理啊。
1: 实话实说。

0: 堂堂一个军统上海站情报科长，大白天冒死出现在上海，仅仅是为了一条被炸毁的走私船。为了钱，你连命都不要了？王处长，你当我是小孩子吗？
1: 处长，要不要把王天峰送到特高科？
0: 到手的功劳送给特高科？亏你想得出来。
1: 他可是军统出了名的疯子，想让他束手就擒已经是难得了，他可不会轻易开口。拼到底，一头碰死了，我们在特高科就连这个功劳也捞不到了。
0: 他进了我76号，要死要活我说了算，想什么都不说就横着出去，做梦。
1: 处长有什么手段能让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开口啊？
0: 你以为只有死才是最可怕的？
2: 王处长，警察局在郊外发现了小琴的尸体。
0: 小琴？抬走吧。
3: 是。
4: 王处长，小琴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身上的钱物都在，不是劫财，衣服整齐，也不像是劫色。
0: 交给法医处理吧，你去查一下上海各大名表行这几年这块表的销售清单。
4: 几年？2年内？
0: 5年。
4: 王处长，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0: 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立刻行动。
4: 是，王处长。
0: 你要记住，像这种限量款的手表，每卖出一块都会有登记，所以你的工作量并非想象中那么大。懂了？
4: 懂了，王处长。我现在就去。
0: 明长官，你确定？
4: 我也不敢相信，跟表行反复确认，他们登记是明长官购买的。
0: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出去吧。
4: 是。
1: 汪处长，
0: 什么事？
1: 斯科特路137号发现一部电台，但是文字信息全部被销毁，我们的人正在追查房东。
0: 我本来是可以给你记一功的，可是你只查到一部电台，并没有抓住使用电台的人。
1: 虽说没有抓住嫌犯，但是只要找到房东，查实租住者的身份，总有一线希望能找到这只毒蝎。
0: 你是说斯科特路？
5: 明台在油画矿里藏了一份租房合同，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斯科特路这几个字。
0: 一个花花公子，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蝎子？我问你，一个花花公子会是一个抗日分子吗？
1: 如果这个花花公子是伪装的呢？他给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作为伪装的假象。
0: 尽快找到那个房东，有他的指认，我才能放开手进行调查。
1: 是。

0: 太好了，这可真是奇功一件啊！南田科长在任没有完成的事情，你居然做到了，我一定为你庆功。怎么样，他招供了没有？
1: 还没有，不过据我分析，他应该就是我们关注的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人。好，顺藤摸瓜，你就能破获军统上海站。
0: 这下七十六号，足以让特高科刮目相看了。关键是，要想办法撬开他的罪。我已经有方案了，我准备制造一份口供。哎，
1: 我这里也不是不透风的墙，具体的细节你还是不要说了。
0: 避嫌，我只要等着看你成功以后的报告就好。是，我懂了。 还有，我们在斯科特路发现了军统行动组毒液的电台，有迹象表明他会参与这次护送。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能够将军统上海站一网打尽。
1: 太好了！这次行动过后，我会向周先生提议，由你来主持76号。
0: 职责所在，我倒没想那么多，只是。
1: 怎么，还有什么事吗？有一件事想问问师哥。你说，师哥是不是在这家表行买过一块表？应该是吧。明凯喜欢收集名表。 基本上都是他过生日，或者逢年过节，我买来送给他的。怎么了？这块表还在吗？你等一下，阿成，你来一下。这块表有什么问题吗？
0: 小琴的死，可能跟明台有关。什么？我们还在调查，这不是最终结果。
2: 王处长，大哥，你找我，你看看，明台的这块表还在不在？应该在吧，现在马上回家去找。
0: 小少爷不在家，我怎么找？
2: 人不在就把他房间给我抄了，人在不在不要紧，这块表一定要在，必须在。
0: 好，我现在就回去找。
1: 师哥，你先别生气，我就是问问。
2: 满川，小琴的死跟明台真的有关系吗？
0: 如果这块表不在的话。
1: 那应该是有关系。你记住，不管是谁，就算是我的兄弟，你也一定要秉公执法，不能因为我的关系，你就手下留情。
0: 是，师哥，你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哟，挨打了。我见过那种甘愿为了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去死的人，他们不是圣人，就是妄自尊大的疯子。而你，王先生，你不是圣人，更不是那个传说中的疯子，否则你也不会坐在这里，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你早在被抓之前就已经自行了断了。其实你我都很清楚，

不会为了自己的事业献出生命的。我今天很忙，就不跟你啰嗦。说吧，我想你知道我要什么。

我本来是不想用这种手段的，太下作。是你逼我的。我这里有一份你的口供，这上面有你的手印。当然了，这是在你不知情的时候按下的。这上面详细地记录了你是什么时候叛变军统，又是如何炸毁吴淞口走私船只的。我明天只要把这份口供登在报纸上，那我76号就是奇功一件。到时候你们军统会如何处置你和你的家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式，你跟我实话实说，我不但把这份口供销毁，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一笔意想不到的报酬，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王处长，距离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时间已经不剩多少。一旦我发现密码本被安全地护送出上海，就是这份口供登报的时间。你是个聪明人，自己斟酌一下。

0: 好吧，等等，你能保证言而有信？大家都是同行，这点规矩我懂的。
1: 密码本，我知道他们的接应地点。杜峰指示，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郭群为第一路，负责护送密码本到赫德路137号。我和于门立为第二路，我会先护送你到川沙古城。
2: 你从哪里出发，把密码本护送到第三战区？明白。一真一假，一真一假。
1: 我身上的情报肯定是真的，因为我要去第三战区。你如果真能到第三战区，那你身上的密码本才是真的。如果到不了呢？
2: 你这次拿情报顺利吗？
1: 顺利，收到情报。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我遇到点麻烦。怎么了？
1: 我的感觉不太好，像是被人出卖了。 这次去汇丰银行，像一个陷阱。
2: 谁会下这种黑手？
0: 自己人。
1: 现在还不能妄加猜测。

0: 对了，临行礼物。什么呀？你们两个人的结婚照。我看看。你这拍的什么呀？这挺好的呀，这曼丽，你看看。
1: 拍的真好。
0: 行了，收着吧，就这一张了，底片我已经销毁了。

0: 准备出发，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了，我们还会有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要度过。
1: 你以前总是问我为什么，现在不再问，说明你成长。英台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他当初进军统的时候我最怕看到的。因为我知道，要想赢得胜利，有时候就。 把自己最亲爱的人给填进去，我宁可自己现在去取代他的位置，而不是。
2: 还好大姐不在。

0: 我准备好了，必须行动组会帮你清除掉所有的障碍，等到信号灯一亮你就出发。
1: 恭喜你。

0: 还没有祝贺你订婚。 谢谢。你不必担心我，也没什么对不起我。原本就是我贪心，本来就不属于我的。 我有什么资格让你忐忑呢？其实我还是应该高兴，至少你对我还有愧意。
1: 无论到什么时候。 你都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是永远的生死搭档。

0: 真的很爱你，也许只有等我闭了这双眼。
1: 你别胡说。
0: 我最近心慌的厉害，老是做噩梦。

0: 这次行动结束以后，我会彻底和军统撇清关系。我希望你也不要久留了。
1: 我懂，但是你走到哪儿都摆脱不了我，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这下共产党可好了。 策反了一个，还赚了一个。不过组织上是有程序的，不是想来就能来。
0: 你要是去了，我就必须去。
1: 生死搭档。
0: 生死搭档。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博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3: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4: 我想进山。
5: 我们是谁敢进的？举起手，出来！
2: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生什么。他不惧的方式没有人能看得懂。
1: 那我们要不要联系明台转移？
0: 不行，明台现在已经在他的计划里，我们一旦插手，他的计划就会被打乱，全盘皆输，那两个人也白死了。
1: 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吗？
0: 不行，
1: 我不能让他把明台也搭进去，我比你更想救他。
0: 此前计划一开始，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虽然想挽回明台，但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由我们控制。我们必须按照王天峰的方案配合执行下去，懂吗？现在，想想按照他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明台一旦被捕，我和你一定会被特高科传讯。摆脱嫌疑的唯一办法，就是帮助王满春理清所有线索。你现在马上去趟76号，告诉王满春，
1: 明台那位手表不见了。
0: 对，同时告诉朱慧英，叫房东出面。现在不在家，但一定要瞒住他。你完事之后回趟家，去拿一些换洗的衣服到这儿来，然后叮嘱阿香，告诉他，让他跟大姐说，
1: 告诉大姐，说明台面粉厂的机器出现故障，他在找人维修机器，所以这几天不能回来住了。至于大哥，就说你要去南京出差，回去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0: 那我去了。

0: 今天截获军统站几封密电了？
1: 第七封了，都是同样的内容。
0: 什么内容？
1: 催货。
0: 催货？第三战区密码本？
1: 应该是。
2: 阿成先生，您怎么来了？
0: 我来找
1: 王处长。我先回去了。
0: 去吧。
3: 你怎么来
4: 了？跟汪处长汇报点情况，一会儿完事过来找你。
0: 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4: 回头再跟你说。
5: 请进。
4: 汪处长。
5: 阿成，有事吗？
4: 是这样，先生吩咐我去明台的房间找他收藏的手表，我仔细找了，登记表上的那块确实不见了。还有，我在明台的房间发现了两份租房合同，我觉得很奇怪，就打电话去面粉厂，可那边也没有人接。你也知道，我们家这位小少爷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我总担心他在外面被人骗了，所以只能麻烦您帮我们查一查，他到底背着家里人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事。
5: 明台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吗？
4: 没有啊，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5: 合同带来了。

0: 斯哥特呢？
1: 王处长，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家这个小少爷惹大麻烦。
1: 他还是个学生，能有什么大麻烦？
0: 学生？这份合同上的地址就是军统特务毒蝎的联络站。阿成，谢谢你，你这是在为新政府扫除隐患。
1: 这份合同也许是伪造的。
0: 伪造？谁会这么做？
1: 政敌，明先生的敌人伪造了这份合同，一定是想陷害明台。你想啊，如果他们栽赃明台是军统的人，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会是明先生。王处长，你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东西。
0: 我当然不会轻信，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我师哥替任何人背黑锅的。

取出来了，走。王处长，恭喜你旗开得胜。我应该谢谢你，情报得力。不过可惜，毒蝎跑了。 毒蝎跑不了，他还会再回来，因为第三战区的密码本还在于曼丽的身上。你认为他会蠢到来76号偷尸体吗？密码本的传送任务没有完成，无论如何，他会继续做下去。好。 先不说他了，我们来说说接下来你应该做的事。我。

这个是我们从于曼丽身上找到的另外一个微缩胶卷。这个胶卷洗出来之后，就是第三战区即将要更换的密码本。但是跟郭启云身上的这个完全不同。这两个，哪个才是真的？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1: 到这个时候，你还不相信我？
0: 你叫我信，可是你连你亲自带出来的学生都要出卖，我凭什么信？除非你亲自把这份密码本给我送到第三战区联络人那
2: 儿。你疯了？现在这个时候让我做这种事情，你还不让我去送死？
1: 王处长，咱们之前谈好的条件里，我只是帮你截获密码本，可没有传送这一条。
0: 你当我是傻子吗？现在这份密码本在我手上，第三战区就无法完成更换，任何新的军事计划和指令都无法通过这份密码本完成传达。那他留在我这里有什么用？况且负责传送的人已经被我们杀了，你不去送，难道让我去吗？只有这份密码本开始启用，并且与我的复制件完全吻合，那才是我兑现条件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1: 只怕等你想兑现条件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死在哪儿了。
0: 王处长，不用这么悲观，你只要完成这最后的一步，马上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我要把给我的钱和机票准备好，等我把他送到第三站区联络人的手里之后，我要立刻消失，连你也不能找。

0: 这就走啊？
1: 哦，这几天先生要去南京出差，我也会跟着去。家里没什么事吧？
0: 没什么事，大小姐去苏州报喜还没有回来，可是小少爷这两天也不见人，是厂子里忙吗？
1: 啊，明台的面粉厂机器运转有问题，他准备去一趟杭州，请及时过来修理，这几天怕是也回不来了。哦。
0: 最近几天家里人突然忙了起来，我一个人在这么大房子里感觉空落落的。你们没出什么事吧？
2: 出事，我们能出什么事？
0: 有先生在，你还怕什么？
1: 嗯，
0: 好了，我先走了。
1: 天气冷，多穿点啊。
2: 嗯，知道了。
0: 您好，哪位啊？明大小姐回来了吗？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明家人现在都在干什么？我自有掌握，否则我怎么会直接打给你呢？有什么事，快说。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明镜什么时候回来？按照他往常的习惯，明后天应该能回来。好。
3: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在他回来的第一时间告诉他，我抓住了明台。
0: 明台，
3: 明台，这不可能！我不会去。
0: 他现在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能用他做很多事。抓住这个活口，军统战情报科行动队，甚至是少将战长，都会被我一一擒获。这才是我最终的目的。而你，什么也给不了我。更重要的是，他是我打开明家大门的钥匙。 抓住了他，就会让明楼和明镜反目。如果他们真的各自另有身份，那明台的背部就会让他们露出马脚。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你来做，我别无选择。
3: 完成不了你说的事情，
0: 我已经杀了他两个人了。明台再见到我，会一枪打死我。你让我去见他，你不如在这儿一枪打死我。王处长，你以为你走出76号的大门就安全无虞了吗？你如果不趁早解决掉明台这个隐患，一旦他得知你跟我交易，那就算你跑到天涯。

0: 海角，他也一样会把你找出来，杀之而后快。
1: 你学生的这个性格，你应该是最清楚的。我说的没错吧？

0: 曼春，你让我现在怎么敢相信你？
1: 王处长，难道您忘了，做特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0: 骗子，你这个骗子！
2: 你啊，
1: 干什么？
3: 别动，放下！
2: 别动，别动，
3: 放下！
4: 把枪放下！
3: 放我走！
1: 王处长，您不会这么幼稚吧？你以为杀了我，你就能逃出76号吗？你别忘了，你还有一纸供状在我手里。就算你逃出去了，你远在重庆的家人呢？军统会怎么对他们？
3: 我不管，他们要鱼死网破，死在你这儿，我能捞个清白的名声。
1: 自从你自首的那天起，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就只是为了这一枪吗？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就只差这一步。你只要了结了明台，那就是你自由的时刻。王处长，何去何从，你自己选。

0: 我叫你站起来！
1: ！总部已经下令调查了，你是最大的嫌疑人。
0: 我当然是最大的嫌疑人，一个是我的副官，一个是我的生死搭档。就算我死了，也没办法证明我的清白。
1: 所以，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清就是为了证明我的忠诚吗？
1: 不，为了最后的胜利。
0: 你要我去拿回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他的密码本早就被王满春拿走了，难道他这么蠢，不会检查？

0: 尸体吗？
1: 他们只知道打死了个特工，并不知道他的体内藏着密码本。
2: 不可能，
0: 这次情报他们掌握得这么精准，时间、地点，甚至是余文丽的真实姓名，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
1: 他们不知道，
2: 他们只知道要护送一个人出去。现在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我是安全的，
1: 你就是安全的，
2: 情报就是安全的。
1: 我在76号有内线，
2: 于曼丽并没有经过时间。当然如果你怕死，你可以不去，我去。
0: 我不怕死，
1: 但我必须得死个明白。
3: 你不要用他们的死来替自己找借口。
2: 怕就是怕了，怎么见了那么多血，明家的少爷想退出了？
0: 别气我，我不会让他们白白的死。
1: 去还是不去？

0: 我去。
1: 老师，我怀疑你，可我不想让你去送死。

0: 如果今天晚上我回不来，你得记得给我多烧点纸钱。
1: 要不要去看看你未婚妻？看得出来，你很爱她。
2: 不必。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前，我就告诉过她，我很有可能回不来。今天晚上这次行动，你没有任何支援和掩护，全靠你自己了。但是。 你绝不是孤军奋战，明台，记着我教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原来真的是你啊！没想到，你居然是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你这只毒蝎，终于原形毕露了。
1: 你摆了这么大的场子来欢迎我，我要是不来，你岂不是很失望？
2: 我今天来了，就没想着又活着回去。明台，放弃吧，抵抗已经没有意义，投降吧。
3: 真的是你。

0: 你背叛我，我一直都这么相信你。你以为我是你的老师？你赢不了我。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我的老师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更不会是卖国贼。
1: 我的老师是王天峰，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军统上层勾结新政府走私牟利，已经烂透了。我们呢？我们在前线卖命得到了什么？在戴笠的眼中，我们就是一群蝼蚁，他想怎么踩就怎么踩，眼里根本就没有兄弟，有的只是一群狗。
2: 本来不想叛变，可是我继续待到军统会有什么下场？
3: 你难道不行，竹马？很快你就会是下一个。
2: 宁台，别再坚持了，早点放手。军统的上层早就烂透了，可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有救国救民的责任。
0: 我们有毕设的信念，这都是你教我们的。老师，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对得起你的学生吗？明台，在我的眼里，你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你比他们都值得活下去。 我一定会帮你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就像当初一样。

0: 跟我走吧。
1: 炸弹是假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死了。怎么死的？
1: 魏明台一刀致命。大哥，明台被76号逮捕了。这就是王天峰的计划吗？
0: 王天峰杀死了郭麒麟和于曼丽，他就不可能渡河，所以他选择让明台把自己杀死。他完成了死间的前奏，让我来完成结局。
1: 死前计划走到这一步，已经坐实了王天峰的叛徒之名。王满春正好落入了我们诱敌深入的陷阱。
0: 你记住，接下来要让王满春继续掌握主动权。
1: 我明白，我这就去找梁仲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0: 大长，千万不要急，要让他急。还有，
1: 梁才十七。

0: 明台，明楼的弟弟明台。
1: 是的，他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军统上海站 A 区行动组组长独歇，这次向第三战区传递密码本的主要责任人就是他。
0: 那么他招供了没有？明楼呢？跟此事有没有关系？
1: 我没有开始审讯就来见藤田长官，就是因为这个。
0: 抓到了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审讯，难道你是有什么计划了吗？
1: 明台返回上海之后，在明家人的视线下隐藏了这么久，中间一定进行过多次破坏行动。如果说明家人完全不知情，谁会相信？明楼长官身处要职，能够接触到诸多机密情报，他们之间除了亲属关系，还有没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系呢？即使明长官是清白的，那明台是否从他那里窃取过我方情报，这些都有待查实。所以此次刑讯不可轻易展开，希望藤田长官能给予协助。
0: 说得有道理。好吧，汇报你的具体计划。
1: 因为明长官身份特殊，我无法对他实施更多的手段，希望藤田长官能赶去市政府办公厅，一方面试探明长官的态度，看能否从言谈中找到他与此事有关的证据，另一方面切断他与外界所有的联系，让他不能对这起突发事件进行任何的补救。等我开始审讯明台的时候，您再把他带到现场。我想在严刑之下，那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定是熬不过去的。如果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定会当场曝光。
0: 很好。南田虽然玉碎了，但是我很欣慰地看到他的学生，你已经成长为帝国的优秀战士。
2: 全部是现金，稳稳当当。这只是一笔预付的款子。
3: 老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4: 你想保你们家小少爷一条命。

0: 我跟你说，汪曼春根本就不让我碰这个案子。你们家小少爷自从进了76号之后，我连他的影儿都没见过。
1: 你是76号第一把交椅，还兼着行动处的处长，汪曼春怎么着也会卖你一个面子吧？你第一天认识汪曼春呢？
0: 说吧。

0: 你们跟毒蝎到底有什么牵连？
1: 同姓兄弟，怎么会没有牵连呢？

0: 家现在出了这种事儿，你是来求我呀，还是来威胁我呀？
1: 梁太太有多久没有给你写信了？

0: 进来。
1: 林长官，特高科童天方正先生到了。
0: 知道了，请他去会客室泡好茶，我马上来。
1: 是。

0: 什么意思呀？我是在帮你处理好七十六行内部事务。梁处长，虽然日本人现在气焰正盛，可你要知道，古往今来，汉奸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王满春不过是一个见识短浅的女流之辈，她看七底多看三底。梁处长。
1: 你可千万别跟他一样，一条路走到黑呀！明先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甚至枪毙你？
0: 罪名呢？
1: 你意图策反我，
0: 空口无凭，这袋子现金就是你意图收买我的证据。
1: 哼，证据？这分明就是我和你长期勾结走私所赚取的暴利。
0: 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是军统走私的合伙人，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汪曼春可正等着看你吃枪子儿，他好坐上七十六行当家人的位置。梁处长，我很了解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可你并不了解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小少爷和明先生。 跟我都没有血缘关系，我的养母曾经虐待过我，所以他们的生死对我构不成威胁。反过来看，您可就不一样了。你有多久没和嫂夫人写信了？千万别冲动，至少先看看这个吧。

0: 现在还不能说，我要是你，就坐下来好好想想。 千万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这笔钱你先拿着，今天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对了，我相信你需要这个。
1: 这个号码特别可靠，但是切记，不要在76号里面打，以免坐实了你是军统内奸的罪名。
0: 你就把我杀了你！就现在！找个理由，出门打电话去吧。梁太太等这个回头电话，已经等了好久了。走了，不用送，我还会来。

0: 他只是明家收养的孩子，并不是我的亲弟弟。出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你们该怎么审就怎么审，不用顾及我，
1: 包括用刑吗？
0: 我说了，该怎么审就怎么审。
2: 真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令弟刚一出事，你就这么急着撇清关系，真是绝情啊！就算是亲情决绝掉，责任恐怕是逃不了的。他毕竟在明家生活了十几年，就算我想撇清，能撇得清吗？藤田先生有什么问题，但问无妨，我一定知无不言。
0: 跟明先生这样聪明人讲话就是简单。我现在只是例行询问而已，请您不要过于紧张。我的样子像是很紧张吗？明太太回到上海是你安排的吗？不，她自己回来的，说是学校放寒假。
1: 你事先知道他回来吗？
0: 事先不知道。现在，我想他是受人派遣。他会是接受了谁的派遣？不外乎是重庆的情报部门，具体是谁，你们应该去问他。他
2: 回上海以后一直住在家里吗？不，他经常外出。
1: 自从他有了自己的工厂之后，更是不怎么在家住了。据我所知，这个工厂是你前段时间送给他的。
2: 是。他被学校退学之后，吵着闹着要做生意。工厂经理，
1: 对外界或是对家里。 看来都是一个绝好的掩护身份，连隐蔽据点，一下子都可以解决了。
0: 藤田先生到底想说什么？身为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你的弟弟就在你的身边，以毒蝎的身份，制造了那么多起案件，窃取了那么多的情报。现在你告诉我，你自始至终竟然毫无察觉，这话就算我信。
1: 中常会和内务省的长官会信吗？
0: 我
1: 不要着急回答，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只要你肯说实话，我可以向你保证，特高科会动用全部力量掩盖这件丑闻，然后你可以体面的离开新政府，这样对大家都好。
0: 出了这样的事情。
2: 无论我知情与否，责任一定是要负的。我正准备向上峰请示，辞去新政府的全部职务，好好配合你们的调查。
1: 明先生能有这样一个态度，我很赞赏。但是，
2: 我除了是特委员会的副主任之外， 还兼任经济司的财经顾问，我一旦辞职，新政。

0: 无法短时间内找到接替我职务的人。那些由我主导推行的经济改革办法必然会受到影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刚刚有复苏迹象的上海经济会遭到重创，甚至会全面崩塌。
1: 你这样说是在威胁我吗？
0: 我只是在阐述事实。上海的大局当以稳定为重，经济陷入混乱的结果，我想汪主席、周先生还是日本方面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2: 小姐，小少爷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小少爷被抓了。
3: 被谁抓了？
2: 是76号的人，说是涉嫌抗日活动。啊！
0: 我保证今后会跟藤田先生随时沟通，甚至接受特高科的监视。这个方案不知藤田先生同不同意？
1: 暂时可以先这样办，但是，
0: 抱歉，我接个电话。
4: 喂。
3: 明台被汪曼川带走了，你知不知道？
5: 抗日活动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现在能见到他吗？
0: 大姐，我也是刚听说，正在查。
6: 等我消息，哪里，
0: 哪里都不要去。总经吗？我现在正在谈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电话都不准再接进来。
1: 为什么挂了电话？不是应该跟你姐姐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0: 我这个姐姐一直把明太当成心尖肉，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恐怕一时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电话里一两句也解释不清楚，还是等我回家再安抚她吧。
1: 你是怕解释不清楚，还是怕她情急之下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0: 藤田先生和明楼先生正在里面谈话，请在外面等一下。请不要离开这里。
1: 混账，竟然敢不接我电话。
2: 大少爷现在肯定也很着急，您还是等他回来再说。
1: 等不了了，我得去一趟。
2: 大小姐，
1: 大小姐，
2: 大小姐，
1: 大兴啊，
2: 让大小姐把大衣给穿上。
1: 大小姐，把衣服穿上。喂，
3: 汪处长，
2: 明镜案计划出发了，
1: 干得好。街市政府办公厅，
4: 进来。
5: 76です。毒サソリの拷問が始まったようです。
4: 明先生，一起去看看吧。
6: 这不合规矩吧？我不是应该回避吗？
4: 不用，明先生一直都是新政府重要部门的长官，我相信你。

行吧，先生，走吧，去听听我这个弟弟怎么说的。

0: 明少爷，真希望能看着你体面的离开这里。衬衫面料不错，定做的吧？
1: 可惜被你的手弄脏了。

0: 一点都不为你大哥着想，他去当汉奸又为谁着想过？你以为和平救国就是当汉奸吗？
1: 别给你们脸上涂脂抹粉，贼就是贼，鬼就是鬼。我上次执行刺杀他的计划，听说你生病了，让他临时改变了行程。 算他命大。不过这样也好，把南天杨子送到了我的枪口底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还得谢谢你们，做了我的同谋。可他是你大哥，我就不相信你能下手杀他。他要是我大哥，为什么不出面让你放了我？
2: 我知道，他一直看我不顺眼。要不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他怎么可能处处顺着我？我猜他现在一定等着看我上刑场，等着看我被你折磨死。他比我残忍多了。
3: 虽然我对你们明家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我也不希望你误会你大哥。
0: 误会？误会什么？我本来应该杀个汉奸，
3: 结果却杀了一个特高科的科长。<笑>
0: 英台，你真不应该走这条路。
3: 不过，我希望你清楚一点：你如果愿意乖乖的配合，那我一定。

0: 会善待，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谁也保不了你。
1: 做你该做的，这样我大哥会很高兴的。
2: 事实已经很清楚，
0: 只要你肯认罪，愿意跟我们合作，你还是有出路的。
1: 我还能有出路？
0: 当然，只要你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
1: 我的上线是谁你不知道吗？他已经死了，他是个叛徒。
0: 好，那我们换个话题，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1: 这份名单很长，我怕你记不住。
0: 说。
1: 郝梦麟、王明章、赵登禹、司徒飞。
0: 够了。明少爷，你打算让我花多少时间在你身上才能解决问题呢？
1: 你把我杀了吧，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死了就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
0: 你才多大呀明太，你懂什么是救国？你以为就凭你一个无知的年轻人就能扛起所谓救国的重担吗？你也真是太自不量力，太愚蠢了。你身
2: 出名门，从小就被家里人精心护佑着长大，
0: 你就像一个摆在柜子里的青花瓷器，一不小心就会碰碎，就算怎么扶也扶不起来，沾沾补补也补不牢吗？
1: 你是不是很害怕？
0: 你说什么？我害怕？
1: 你一定怕得要死。
0: 我警告你，在我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跟我胡搅蛮缠。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新政府和日本人作对。
1: 你知道你为什么害怕吗？因为你不是在跟我一个人作对，也不是在和这些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你是在和四万万的中国人作对，你是在和你们王家的列祖列宗作对。你说的没错，在别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精致的瓷瓶。瓷瓶碎了又怎么样？它本来就是从土里来，在炉火里造，它终究是要回到土里去的。如果这个瓷瓶可以砸破卖国贼和汉奸的头，如果他随的声音可以唤起所有中国人的心，那他就碎得有价值。就算我粉身碎骨，可我至少还是一个中国人。
0: 明大少爷，你现在还在这里喊口号，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当你浑身上下体无完肤，死得像条狗的时候，有谁会记得你？
1: 我不需要别人记得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0: 明先生听到这些话，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但是到现在他还在顽抗。这件事情有结果之前，希望你留在这里。
1: 当然，我会听从你的安排。
2: 滕天先生，明长官，刚才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接下来的场面，恐怕两位都不适合再听了。请滕天长官先到我的办公室稍作休息，我跟明长官有几句话要说。

0: 师哥，我尽力了。我知道，我很想救他。其实，我是真心想帮你。我来的时候还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但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我明白，
1: 曼川，尽管他想杀我。
0: 但我还是盼着有朝一日他能幡然醒悟，回到我们的身边。师哥，师哥，你干什么？曼春，我求你，师哥，求求你，曼春。他犯了死罪，我无话可说。可是这孩子毕竟是我看着他长大的，都怪我，怪我对他缺乏管教。
1: 怪我大姐一向对他宠溺浇灌才让他有了今天。曼春，我拜托你救救他行吗？我也想救他，可是他也得配合我才行啊。你知道的，师哥，进了76号，不死也得脱层皮。不过明台自幼娇生惯养，我相信他一定会配合的。
0: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你放心，交给我。明代他还年轻，不论如何，最终别弄得太难看。如果说他坚持顽抗到底，我希望你能记住，他走的时候，我想亲自来送他。

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死得很惨？哦，不对，应该是生不如死。你家里还有一个最爱你的姐姐吧？ 你要是死了，就好比剜了他的心，割了他的肉。我说的对吗？

0: 明长官不在，请问您是？
1: 他以为他能躲得过去吗？他人呢？
0: 明长官和藤田丰正长官去了76号，您一定是明董事长吧？哎，我帮你打个。

0: 真该让你那个嚣张跋扈的大姐来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不要。
1: 先生在经济战略上的确非常能干，想不到在特务工作中却是很不称职啊！不是不称职，是一败涂地。
0: 你认为令弟到底是不是毒蝎呢？不是，我知道。 面对新政府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强求观点一致。
2: 万春前。

明太他的确参与了密码本的护送行动，这是无法推翻的事实。我认为这件事情存在太多疑点，太多的不确定性。明太他还年轻，您会相信他能承担这么重要的情报传输吗？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受了蛊惑的所谓的爱国青年，他就是一件武器。 一件用来攻击我的最佳武器，因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弟弟是抗日分子更具杀伤力的了。

0: 你对毒蜂怎么看？王天峰，
1: 这有没有可能是苦肉计呢？
0: 这个人出卖自己的手下作为投靠新政府的资本，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苦肉计，可是他不会连自己也杀死了吧？
1: 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藤田先生，你有阿司匹林吗？
2: 你现在最好求求我，我可以让你死得像个男人。

0: 感觉好点了吗？不好，令弟现在的状况也不好。王处长正在严刑拷问他。谭林先生，严格意义上讲，遭受了酷刑且神志不清的人，他的口供并不可靠。 错误的口供会导致我们侦查方向的错误。我建议郭麒麟和于曼丽两个人身上的密码本都要彻查，送到军事委员会去做技术甄别，因为科学的分析要远比刑讯逼供更可靠。
1: 你说的对，我们已经把两份密码本送到军事委员会了。

0: 那两份密码本我们都分析过，全都是假的。
1: 我想知道真相，我想知道我养了20年的弟弟为什么会变成了冷酷的杀手。越快知道真相越好，我怕我会崩溃。
0: 你们只不过是重庆政府抛出的棋子而已，何必为了出卖你们的政府而卖命呢？
1: 我被停职了吗？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与此同时，我是不是也被限制了自由？藤田先生，我要回到政府办公厅去，能帮我挺住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我继续待在政府办公厅。

0: 真正了解你的弟弟，你心目中的孩子，只是你看到的冰山一角罢了。但是，我不得不由衷佩服的是，一个孩子，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到现在了，一个关键信息也没有说出来。我不得不说，他非常坚强。领地确实值得尊重。
1: 也许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也希望领地能够迷途知返，但就现在来看，恐怕是很难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

0: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

0: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

0: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三十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

0: 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九个孩子。此前的五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1: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那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2: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退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1: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2: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1: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3.1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3.1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履成。当时郑履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3: 大哥从中国
0: 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所以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履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4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履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4: 履成，履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履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5: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说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履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履成被

0: 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旅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旅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旅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镇这个名字。刘大镇，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旅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镇、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旅成。上海的繁华让郑旅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镇的郑旅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旅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辅恩改名为郑旅成。旅成，旋律之大成，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旅成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旅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旅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旅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旅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5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

0: 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旅程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交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金会向郑旅程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旅程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旅程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2: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2: 夕阳会有着山头的大衣，月色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声音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

0: 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玉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玉成。
1: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2: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2: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玉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2: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3: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玉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的。

0: 情客，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错，烟水情，情郎哥哥去当兵。
1: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雨成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2: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0: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1: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2: 一本是《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军官，下面写了个真实。
1: 玉成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雨成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豫。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雨成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以色列首趟从迪拜接人航班抵达特拉维夫。日本政府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方提出抗议。西班牙举行火腿切片大赛，吸引全国各地参赛者一决高下。多地文旅活动精彩上演，人们在美食美景中欢度节日。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国庆长假，各地游客奔赴龙江，感受独具韵味的欧式秋景。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4: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驱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5: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由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色列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0: 根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2号从迪拜起飞，3号凌晨1点左右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据法新社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5: 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6: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0: 萨利亚表示，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0: 特朗普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他回应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

0: 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据了解，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天。多家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称，美军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同一天，特朗普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日本政府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提出抗议。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此事令人无法容忍，绝对不能接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相关调查。
0: 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当天与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船越就该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此类事件令人发指，绝不可容忍。他指出，美军人员引发的事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不安，这是绝不应发生的事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日方对发生如此残忍凶恶的事件深感遗憾，日本政府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严肃军纪，并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和事故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大使馆4号就此事在社交媒体上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并表达美方将全面配合调查的意向。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了100起。
1: 3号，希腊总理在出席活动时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从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
2: ότι ήρθε η ώρα της αλήθειας, της λογικής, της δικαιοσύνης, αλλά και της ηθικής。
0: 米佐塔奇斯表示，考古和文化遗存并非无生命之物，而是与孕育他们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有着鲜活且不可分割的联系，将他们移走会扭曲其历史本质和历史真相。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这些雕像目前还有困难。帕特农神庙是希腊的文化和艺术瑰宝，19世纪时，帕特农神庙中的大量雕像被运至英国，此后这些雕像又在大英博物馆向公众展出。近年来，希腊一直要求英国归还这些雕像，但均遭到英国拒绝。
1: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举行火腿切片大赛，吸引来自西班牙全国各地的参赛者前来一决高下。
0: 在西班牙，切火腿是一门严谨的专业技艺。3号当天，来自该国各地的8名参赛者齐聚科尔特康塞普西翁，参加第13届全国切火腿大赛。本次比赛也是西班牙全国锦标赛的资格赛，获胜者将直接晋级总决赛。这是该国唯一一项使用哈五哥原产地保护认证火腿的比赛，每条火腿重约7到7.5公斤，参赛者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切片。评判的标准包括刀法是否流畅、切片大小厚度是否均匀、整条火腿的利用率以及最终摆盘的美观度等。

0: 最终来自阿尔梅里亚的参赛者摘得桂冠。据了解，西班牙火腿从原料上分为塞拉诺火腿和伊比利亚火腿，前者由常见的白体猪制成，后者则是由产量稀少的伊比利亚黑体猪制成，制作方式更讲究，价格也更贵。
1: 德国南部地区每年秋季都会举行传统赶牛活动，当地时间3号在巴伐利亚州的梅姆赫尔茨，这项传统民俗庆典如期举行，当地牧民赶牛下山。
0: 活动当天，牧民们身穿巴伐利亚州传统服饰，将夏天生活在高山牧场的牛群赶下山，为过冬做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在刚刚过去的夏天牛群平安无事，牧民就会给他们佩戴精美的花环和铃铛。当地牧民表示，今夏欧洲各地频繁遭遇极端热浪侵袭，阿尔卑斯山高山牧场也未能幸免，持续高温干旱导致牧草枯黄，在饲料供应不足且成本不断飙升的双重压力下，许多牧民只能被迫削减饲养规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艰难的夏天，畜牧业因气候变化面临严峻挑战。受今夏创纪录高温和持续干旱影响，比利时根特的运河被大片浮萍覆盖。当地水稻管理部门表示，这是人们首次在根特的水稻看到浮萍如此大规模生长。根特是比利时中世纪古城，运河穿城而过。近段时间，这条运河被大片浮萍覆盖。比利时今夏经历多轮热浪，降雨稀少叠加异常温暖的天气，为浮萍繁殖提供了条件。蓝天映衬下绿色的浮萍形成一种独特的美景，但有很多人因此担忧气候变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对众多游船的船主而言，问题更为实际，因为浮萍会堵塞游船的发动机，导致过热。过去一个月已有多艘船出现此类故障。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当地时间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全国各地投票站定于当天8点开放。本次选举在全国共设933个投票站，海外设88个投票站。参加本次选举的主要政治力量包括县政府执政联盟及联合名单、新统一党、民族联盟以及绿党和农民联盟。此外，进步党、拉脱维亚第一党等政党和政治联盟也参加角逐，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英国警方当地时间2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这名男子是28岁的乔舒亚·克里，定于本月7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今年7月，克里因涉嫌谋杀前保守党议员，后来转投英国改革党的安·威德科姆而受到指控。威德科姆当月早些时候被发现死于位于英格兰的家中，身上有严重伤势。据《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已被选为美国政府人工智能事务负责人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表示，一个新的白宫工作组将有120天的时间准备一份关于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并就联邦政府对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应承担的责任提出建议。他表示，总统特朗普要求成立一个工作组，以确保他所说的一切都得到落实，包括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工作组仍将以行业为主体来管控风险，他将与行业合作识别风险和机遇。当地时间3号，一架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的小型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发现了确认为属于失联飞机的残骸。涉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喷气式飞机，飞机似乎发生了电路故障，导致导航失灵。目前，海岸警卫队对于6名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仍在继续。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湖泊是一处天然水位调节湖泊，今年湖水干涸得异常早。7月20号起，航运公司就被迫停航。目前湖水水位已经下降14.66米，湖的大部分区域已经干涸，只留下植被，一条细流从中潺潺流过。 居民们在湖床上留下救命和求助的字样，呼吁有关部门关注湖水干。

0: 受秋季降雨封面和台风影响，日本近期持续降雨。东京都中心地区自8月27号以来连续出现降雨，截至3号已经持续37天。这一数据打破了日本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持续天数。气象机构分析称，日本近期频繁降雨可能与热带信风减弱及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另外，大气河流现象也是引发暴雨的主要原因之一。
1: 欢迎收看由观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书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这个国庆假期，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多项活动精彩上演，人们在美食美景中欢度节日。
2: 假期里，江苏镇江京口区滨江风光带依托滨江公共融合空间，推出京江花月夜沉浸式文旅活动，咖啡飘香，民谣流行弹唱，倾情上演。到了夜晚，童声快闪，歌唱祖国，惊喜亮相，龙凤呈祥，空中展演，点亮夜空，科技光影与江畔夜景交相辉映。在江苏常熟，全国多家博物馆、文博机构相聚秦湖畔，文博展陈、非遗手作体验轮番登场。一方世纪之内，南北文脉交汇，不同地域厚重的历史记忆在这里生动呈现，相互碰撞。
3: 这次北方的文化和南方的文化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很高兴把河北文创的小礼物来带给常熟的朋友们。
2: 十一假期，河北承德兴隆县迎来金秋采摘旺季，漫山山楂红艳欲滴，苹果饱满圆润，山野板栗次第成熟。采山楂、捡栗子、摘苹果的特色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在山东临清超观景区，既有农家土菜，也有地方宴席名菜，地道乡土味道吸引不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品尝打卡。
4: 我们的这次临清之行体验感满满，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能够继续来到这里故地重游。
2: 夜幕降临，东莞园万盏灯火次第点亮，亭台殿宇流光溢彩，灯火盛宴惊艳亮相。非遗火壶、打铁花震撼上演，漫天星火腾空洒落夜空，璀璨夺目，引得现场游客阵阵喝彩。
1: 国庆假期为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江苏盐城多地组织非遗展演、潮流演绎、互动体验等，带动市民游客欢乐过节。
5: 在盐城盐南高新区朱溪古镇入口的互动岗亭，游客答对盐文化题目即可领取专属物件，开启游玩。走进市集，国家级非遗怀具玩转开唱，古风音乐会、古筝雅奏、文庙传统器乐演奏、泥塑等表演轮番登场，引得往来游客驻足观赏。六子套葵、三箭争雄等传统游艺遍布街巷，藕粉圆、糖麻花等当地美食飘香四溢，游客闯关打卡，在互动中读懂盐城盐运历史。
6: 以前总是担心老是没人看，这次国庆扎根古镇演出，每天下午连续2场戏，不少逛市集的年轻人特意停下脚步听，我们唱着也有劲。
5: 在盐城大众湖景区，怀具、新唱、快板等展演，让观众在家门口感受中华文化。夜晚景区化身音乐海洋，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在湖畔唱响，满足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7: 吹着湖畔晚风，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感受节日氛围，假期过得特别有意义。
1: 国庆假期，河南郑州的戏剧演艺类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初步统计，仅10月2号当天累计接待观剧人次超12万。
5: 为适配假日大客流，园区白天全面加密演艺剧目排期，21个剧场全天候循环上演剧目，通过戏剧演出展现中原岁月变迁，讲述黄河文脉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河南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假期期间，为丰富游客假日体验，烘托节日氛围，闭园时分，演员列队出城与游客挥手道别，为观众的国庆观剧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
8: 国庆出游和朋友一起，首先是非常开心，更加的感觉到现在就是国家的国泰民安，我们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0: 么友好的交流氛围的话，大家一起共度国庆，感觉更开心，然后也有一种自豪感。
1: 国庆假期，北京天坛公园布置的21万余株鲜花与古建景观相互映衬，各地游客齐聚天坛赏古建、品门脉，在游园活动中感受节日氛围。
2: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假期首日，公园组织了为祖国献鲜花、共唱《我和我的祖国》等庆祝活动。
3: 每个人都很激动，明显感受到大家有一种情感的连接，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自豪。
2: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理花等节庆花卉，并结合地栽花境植物，共布置超过21万株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映衬，别有一番秋日韵味。公园还在北大门设置共筑锦绣华章立体花坛，以竹编祈年殿造型为主体，为游客打造别具天坛特色的打卡留念地。
4: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此外，天坛元素文创产品与冰淇淋上新 ，AI 旅拍服务等也同步推出，丰富游客游园体验。为保证游客在国庆期间舒心游览，公园也对部分设施进行了扩容。
5: 比如增加了80块临时引导排室和27个临时卫生间，然后也增加了23条临时的入园通道。同时呢，是根据这个实际的客流情况，我们也会适时的延时或者提前开关门。
2: 根据北京假日客流特点，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与各公园景区联动巡逻，加强值守，保障重点区域游览秩序安全平稳。城管执法部门也提示市民游客，在欣赏美景、乐享假期的同时，也要自觉维护好环境秩序，注意文明游园。
6: 我们将重点对无照经营、占道摆摊、散发非法小广告等行为进行劝阻和执法工作，同时呢，对乱扔垃圾等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劝导，为大家营造一个干净、整洁、清新、温馨的节日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年度票房超301亿元，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
7: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列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8: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7: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9: 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我国秋粮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自愿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已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根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根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近日，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
1: 王朝盛宴腱子肉，鲁菜大厨老手艺，铁锅慢炖，肉质紧实入味，一口下去唇齿留香。赶紧拨打400-867-0068抢购吧。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3大袋只要49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3: 我这么大岁数，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4: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5: 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稍后您将看到蔓越莓拼成巨型国旗，感受来自祖国东极的家国情怀。国庆长假，各地游客奔赴龙江，感受独具韵味。

0: 欢迎收看由观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玉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叔宝。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今年国庆，在祖国东极抚远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果农们又一次用蔓越莓鲜果拼成巨型国旗，这已经是他们连续八年用这种方式欢度国庆，欢庆丰收。
1: 我现在在祖国东极抚远蔓越莓基地，大家看看，我们终于用蔓越莓的果子拼出了一幅巨型国旗。
2: 这幅国旗是用60吨蔓越莓鲜果拼制而成，长45米，宽32米，以此献礼新中国77周年华诞。带领大家制作国旗的是抚远蔓越莓的引种人李峰。2014年，他到国外调研后，提出在黑龙江种植蔓越莓。经过4年试种，2018年，抚远蔓越莓首次大批量丰收。看着果田里鲜红的蔓越莓果，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果实拼成国旗，向祖国报喜。此后每年丰收季，这里都会有一面用蔓越莓果拼成的巨幅国旗。
3: 这就是我最爱的旗，
4: 我一看到它我就踏实。
2: 在这面国旗的见证下，抚远蔓越莓基地从小到大，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0亩试验田发展到如今4350亩标准化定植种植基地，成为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填补中国蔓越莓规模化种植的空白。基地年产鲜果突破3500吨，产值突破8000万元。
4: 咱们的订单，线上线下包括电商各个渠道，全国有70多家的连锁超市在做咱们的鲜果。目前咱们的果子只要一采下来，就被国内的经销商都抢走了。
2: 国庆假期，抚远蔓越莓基地的巨型国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人们拍照留念，将祖国东极的丰收景象与喜悦心情传递给远方亲友。
5: 我们选择以蔓越莓果子拼成的五星红旗当作背景，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站在这里，你很难不被触动。用蔓越莓果子拼出来的这面旗，正是在黑土地上写给祖国母亲最朴素又最真挚的情书。
6: 我爱你，中国。
0: 金秋十月，黑龙江迎来一年四季中最富诗意的美好时节，独具韵味的龙江欧式秋景成为国庆假期各地游客奔赴北国邂逅浪漫的热门打卡地。
7: 此刻呢，我们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乘坐在连接两岸城堡的跨江索道上，索道缓缓前行，脚下是松花江的秋波，而抬头呢就能看到成片的江鸥。现在我们对岸的江上城堡也已经一点点映入眼帘了，回望这一端就是太阳岛俄罗斯风情小镇里的复古巧克力城堡，而缓缓向我们走来的就是江畔的童话城堡，一端是童话的甜，一端是复古的韵。这一条索道仿佛在松花江上打开了一条欧韵空中走廊。
8: 确实，人生第一次穿越两个城堡吧，跨江穿越，俯瞰江面，很独特。
9: 很期待从一个城堡马上进入另外一个城堡的世界。
10: 不到10分钟，游客便从巧克力城堡抵达江上城堡。国庆假期，这条正在走热的跨江看秋线路，成了不少游客邂逅欧式秋天的

0: 选择。为了接住这波客流，景区全新打造了多处打卡场景。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俯瞰松花江秋色，远眺两岸欧式城堡天际线，还能置身玫瑰花瀑布前定格浪漫，更能与月亮造型装置趣味互动。晴秋暖阳下，童话感和复古感隔江碰撞，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趁着国庆前来打卡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的秋日浪漫。
1: 哈尔滨是很浪漫的城市，然后加上这些欧式建筑就更加的浪漫，更加国际化。
2: 眼下海林市横道河子镇迎来了一年中最富诗意的季节，这座因铁路兴起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小镇，将浓郁的俄式建筑风貌与绚烂的山林秋色完美融合，山水寒秋步步接景，成为龙江秋日独具辨识度的文旅风光。
0: 秋风拂面，硬朗复古的俄式建筑线条搭配温柔绚烂的北国秋景，尽显龙江秋日的悠然与雅致。作为中东铁路沿线俄式建筑遗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小镇，横道河子现有俄式建筑256栋，中东铁路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
2: 此刻我正在中东铁路博物馆机车库展区，放射状钢轨向着扇形机车库舒展延伸，拱形的建筑轮廓在秋日晴空下静静矗立。
3: 这边这种风格很特别，很新奇，在这边拍照也很出片。
0: 沿着中东铁路一路向东，百年口岸绥芬河正以一场异域秋色迎接八方来客。五花山色铺满山峦，百年俄式建筑在澄澈的秋光中更显沉静。沿着人头楼向西前行，不远处的俄领事馆旧址、欧罗巴旅馆旧址遥相呼应，游客或打卡拍照，或静静欣赏，尽情享受假日慢时光。
4: 整条街呢，就像电影的画面，不用出国呢，就能体现到这种欧陆风情，性价比非常高。
5: 王朝盛宴腱子肉，鲁菜大厨老手艺，铁锅慢炖，肉质紧实入味，一口下去唇齿留香。抓紧拨打400-867-0068抢购吧。
6: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7: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6: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8: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9: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0: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11: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12: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6: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三大袋只要49元。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
1: 我这么大岁数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见子油。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三大袋，只要49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3: 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哈尔滨多云转晴，16到4度。明天哈尔滨晴，18到4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16到0下1度。黑河晴转多云，16到3度。齐齐哈尔晴，17到5度。绥化晴，16到4度。大庆晴转多云，16到6度。伊春多云，15到1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13到2度。鹤岗多云，13到3度。鸡西小雨转多云，9到5度。牡丹江小雨转多云，11到4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11到6度。七台河小雨转晴，11到4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6到4度。明天哈尔滨晴，18到4度。
5: 金秋十月，漫山的斑斓色彩勾勒出了壮阔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徜徉群山林海，感受龙江绚烂的秋韵之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今天做客到咱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和大家又见面了。
0: 今天一上台哈，发现摆了一个大苹果，哎呀，这是准备的道具啊，还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平平安安呢？
1: 这个苹果今天还真就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0: 给我准备的？
1: 嗯，
0: 哇，好荣幸哈。
1: 来吧，你可以放心吃，
0: 这个是怎么掩饰吃苹果才科学吗？
1: 你就放心吃，大胆咬，吃得越香越好。
0: 哎呀，这个那我就不客气了哈。哇，这苹果真好吃啊，闻闻都香。
1: 感觉怎么样？
0: 嗯，好吃。
1: 一口咬不过再嚼两口啊。
0: 嗯，哎，好吃啊。
1: 这个
0: 啊，汁特别足。
1: 你先别着急夸，你有没有感觉嘴里边有这个不一样的味道？
0: 不一样的味道。
1: 嗯，
0: 没啥味道，挺好吃的。
1: 你可以先把苹果拿下来看一看啊。
0: 怎么了？
1: 这上面是不是还有个红印子？哎
0: 呀，我这还真有红印子。
1: 嗯，
0: 那这什么情况？哎，这不能巧合吧？哎，我没感觉啊，这怎么流血了呢？
1: 这个当然不是巧合。其实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观察你。
0: 我，
1: 你看哈，你说话的时候偶尔下意识的会抿一下嘴唇，吃饭的时候呢，也偏向于用你的左侧去吃饭。
0: 哦，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呢，其实就是你牙龈上火了，有一点无痛性的牙龈出血
0: 啊，牙龈出血呀。
1: 对，
0: 这不是啥大事儿啊，因为我以前经常牙龈出血，我都不当回事儿吧。然后过两天他自己就止血了，我这年轻力壮的，过三五天没啥事儿。
1: 梁涛，那我先问你一句
0: 啊，
1: 你觉得家里边的水管漏水是个小事儿吗？
0: 那肯定不是小事儿，那水管一漏的话，时间长了墙皮都脱落了，那基本地基不泡坏了吗？
1: 对
0: 啊，
1: 那我们嘴里的牙龈呢，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水管内壁
0: 啊，
1: 牙龈一出血，就等于你身体的管道在漏水。
0: 嗯，
1: 但是在这儿呢，我要提醒一句，牙龈出血不是小事儿，是身体在报警。
0: 哎呦，刚才您一说这个牙龈出血啊，我这看了一眼我咬的这个苹果呀，这个很多年经常会出现，尤其小的时候吃苹果，有时候不注意了，然后就哎掺点血色。一般像我的情况，你看啊，有血啊，咔咬掉，
1: 是
0: 住了
1: 啊。
0: 对，这个我们讲一讲，牙龈出血有这么严重吗？
1: 所以我们光听理论，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
0: 嗯，
1: 我给大家讲一个至今都让我印象深刻的真实案例
0: 啊。
1: 讲这个不是为了吓唬谁，而是希望大家听完能够重视起牙龈出血这个问题。
0: 嗯，
1: 那这件事儿大概是在3年前，我去一位老朋友家里去做客吃饭。那刚坐下，他父亲就过来了。
0: 嗯，
1: 这个叔叔呢也60多岁，看着整个的精神头还不错啊。
0: 嗯嗯。
1: 但是一说话口气就特别重，
0: 口气特别重。
1: 对，
0: 就是口腔有问题，对吧？
1: 是。
0: 哦。
1: 那这个叔叔呢，当时还挺不好意思的，就跟我说：“哎呀，小张，我不耽误你吃饭了，我就问一句，我这个牙呀，断断续续闹了好几个月了。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刷牙的时候，这个牙膏的那个沫有血。”
0: 哦，
1: 所以我以为是上火，没当回事儿。但是现在呢，不光是刷牙出血，吃点硬东西，你看那个上面啊，全都是红红的那个血印儿。
0: 就跟我这，我这个是咬苹果这印儿啊，
1: 牙嘴里边也特别苦
0: 啊，
1: 然后那个口气也比较重
0: 啊，
1: 所以儿女呢都不愿意离我非常近去说话，我自己都觉得招人烦，
0: 这有点闹心了，对不对？已经不光是健康问题了，这个生活、社交、吃点东西、干点啥、跟谁说点话，反正都有点得注意点了。
1: 更严重的呢还在后面。叔叔呢就说，你看现在感觉牙有点松了，然后齿缝也大了，牙龈似乎也萎缩了，硬的呢不敢咬，凉的不敢碰，这段时间感觉人都瘦了。所以我当时一听哈，就感觉这个情况不简单，赶紧呢就让叔叔张嘴，我还给他看一眼。这个不看还好
0: 啊，
1: 一看啊，我心里面当时就一紧。
0: 怎么了？
1: 整个全口非常重度的一个牙周炎。
0: 牙周炎啊？
1: 对，牙龈呢都是肿的，牙根呢也开始漏得更多了。有几颗牙你感觉现在都已经很松动的很明显了。
0: 妈呀，这多难受啊，这种情况。
1: 对，
0: 如果他这种情况，我觉得吃饭也吃不了几口了。
1: 是，
0: 时间长了你吃饭都吃不下去了，人能不瘦吗？
1: 是啊。
0: 哎呦我天。
1: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您有没有像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这一类的基础病啊？然后他呢就说，糖尿病有13年了，一直是靠吃药控制，但是年纪大了呢，记性就不好，血糖就忽高忽低，

0: 最高的时候有15左右。哇，
1: 很高。
0: 医生呢都说他控制的比较差，嗯，所以我当时就很严肃的跟他说啊，嗯，说我说你这个呢根本就不是牙的问题，嗯，跟糖尿病有直接关系啊，
1: 血糖的问题
0: 啊。糖尿病的患者免疫力比普通人低，嗯，这个嘴里边的细菌呢也更容易长。我们之前也说过，血糖一高，感染不容易控制。
1: 对，
0: 所以这个牙龈呢也非常容易发炎，容易出血，容易化脓。嗯，那牙龈一发炎，全身的炎症水平其实都是比较高的。嗯，反过来让血糖呢也是非常难控制。嗯，
1: 所以说这就属于互相恶性循环，成为一个恶性循环闭环了哈。嗯，越拖越严重。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我们讲一下这个办法哈。
0: 所以血糖高呢，导致牙周烂，牙周烂呢导致炎症重，后来血糖就彻底失控了。嗯，所以血糖长期高，各种并发症就都来了。嗯，所以我当时就反复劝他，我说你必须马上先治你的牙周炎，
1: 牙周，
0: 同时严格控糖。哦，否则呢，首先这个就是牙齿哈，就非常容易松动脱落，啊，可能一嘴牙全都掉了。嗯。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全身的血管会出现硬化，
1: 啊，血管问题出现硬化，
0: 那中了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哎
1: 呀，你看，果然不出我所料啊！一个大家越不重视的一个牙龈出血的问题，针对不同的这个基础疾病的叔叔阿姨们，这个可不容小觑哈，不是小事儿，得赶紧治啊！哎，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牙龈出血，你跟他说这么多，听劝吗？没犟吧？这样的犟老头可不少啊。
0: 那不就是没听劝吗？
1: 没听劝。
0: 他听完哈，就是简单的笑了笑，他觉得年纪也这么大了，只要是不耽误吃饭，不耽误喘气儿，别的都是小事儿，没必要花那个钱，啊，你又花钱又遭罪还折腾。
1: 这个真是，其实不光是这位叔叔啊，很多老朋友都这样，总觉得小毛病不算啥，忍一忍，熬一熬就过去了。殊不知这一忍，你看容易忍出大麻烦来。
0: 对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并发症来得太快了，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嗯，当时呢我正在上班啊，突然就接到了我朋友的电话，说他正在陪父亲呢，往我们医院去呢，也拜托我去帮忙看看。听着声音都有点发抖，
1: 声音发抖，状况不太好啊。
0: 对呀，
1: 怎么了？
0: 我赶紧过去一看，叔叔这个左脚哈，整个前掌都是发黑的，
1: 发黑了。
0: 对，就已经有溃烂，还有感染。这个感染，而且就是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个糖尿病足。所以消炎药已经完全不管用了。这个就是糖尿病晚期的糖尿病足，而且并发了坏疽。所以主治医师呢，当时就下了最终的一个通牒。
1: 怎么？
0: 他这个感染控制不住，深入骨髓。很容易引发全身的一个败血症，所以为了保住性命，现在必须要截肢，
1: 这么
0: 整个前脚掌和脚趾全部都得截掉。如果再晚来，那么半天一天，这个感染一扩散，整个小腿可能都保不住，
1: 就是从脚掌一直往腿上就来了。
0: 是。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不是小事儿了，
0: 这可真是不是小事
1: 儿了啊！
0: 所以这个叔叔一看见我啊，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后悔的就捶自己的腿，他就跟我说，你说当初我就觉得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这些都是小事儿。你说谁能想到，最后都要截肢了？
1: 你看，好好治治这个牙周，控血糖，也不至于到这一步。这代价有点太大了啊。
0: 对，所以我今天呢就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讲清楚，牙龈出血不是小事儿，特别呢像有糖尿病、高血压这类基础病的老人一定得重视起来。
1: 重视起来，就身体不舒服一定不能拖，早治早安心哈。哎，张磊博士，今天讲到这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样哈，最想问一句，为什么牙龈会出血，对不对？关键在哪儿？
0: 这个问题啊比较关键，我们看一下，我这儿有一个牙齿的模型。
1: 哎妈，人家把我牙拿过来了，
0: 把你假牙抠下来了，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我们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牙齿，那这个牙齿和牙龈之间，我们看是不是有一个沟？这个就是龈沟啊，牙龈沟，
1: 牙龈的龈沟啊。
0: 对，那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呢，都会从这个沟里面往下渗。如果刷牙刷不干净，或者说剔牙剔不干净，那这些食物残渣就残留在这儿了。口腔的细菌，它想要繁殖也是需要营养的。它靠的什么？就是靠我们在这个里边残留的食物的残渣。大量的繁殖，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透明的黏糊糊的膜，
1: 一层膜。
0: 这层膜就叫牙菌斑。
1: 这就是牙菌斑。

0: 的行程，为啥对牙菌斑比较了解呢？家里有孩子呀，你总带孩子去看，总看总看，你就知道这些相关的理解了。
1: 是
0: 牙菌斑我听过，是不是刷都刷不掉？
1: 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是能刷掉的，
0: 能刷掉啊。
1: 但是你说如果连续几天、几个月、几年都刷不干净，那这个牙菌斑呢，就逐渐会变硬、钙化，最终形成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牙结石，就是我们的牙结石。我们看一下，
0: 这个是，
1: 你看这个是不是黄黄的？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我们去口腔医院，我说要洗牙。洗牙洗的是什么？
0: 其实这个
1: 就是这个黄黄的硬硬的。
0: 你把这个健康的我看一下，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哈。这是健康的牙齿，这是梁涛的牙齿啊，非常干净。哎，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
1: 这个黄色的，就是牙结石，
0: 区别出来了，
1: 是不是啊？
0: 健康的牙和这个不干净的牙齿。
1: 对，你说这个可不可怕？牙结石它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它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就好比你腿上有一个伤口，天天有人拿个小石头在那儿磨，在那儿刮，那磨久了。牙龈就会红肿发炎，一碰就出血，所以这个就是会形成牙龈炎。那再往下发展就是牙周炎，
0: 牙周炎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1: 对，那牙周炎是我们成年人出现牙齿脱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对比，两颗牙齿，哎，我们来这样哈，这样比较明显了，哎，这就是这个健康的牙齿，
1: 对，
0: 还有变成什么牙菌斑呐、龋齿啊，包括牙结石啊，你看，这个就慢慢发生变化了，
1: 龋齿也是由这个牙菌斑。
0: 慢慢
1: 不断的侵蚀来的，
0: 对，我听懂了，大家我听懂了吗？就简单的说什么呢？就是，软垢变成了石头，石头腐烂肉，肉呢烂牙就掉，哎，就这个理儿，
1: 是的，
0: 一步来一步，
1: 也可以这么说啊，
0: 哎，所以张博士啊，我替咱们这个观众朋友问一下哈，为什么上了年纪这个牙龈特别容易出血？是因为年纪上来了吗？抵抗力低了吗？
1: 有两个核心的原因，咱们年纪大了之后。肌肉是会萎缩的
0: 啊，肌肉萎缩，
1: 肌肉萎缩了之后牙缝就变大，你看一超过40岁他就容易塞牙，年轻人根本不用抠牙，是不是
0: 啊？对，
1: 40多岁的人基本上每餐吃完了之后都得找牙线去抠牙。
0: 哎，对，我最近添毛病了，我突然我的生活物品当中牙签不好使了，
1: 必须得牙线，
0: 我买了好几盒牙线。
1: 所以呢，你看容易塞牙，你剔不干净，或者说哪天没剔，这个食物残渣就残留，
0: 一直在那儿。
1: 食物残渣残留了之后，那你看是不是就会产生更多的牙菌斑？
0: 啊，对 对。
1: 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这个修复的能力也在变差，
0: 弱了
1: 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那我们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缺乏一些必要的营养素，这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0: 啊。口腔当中我们也需要营养素的补充，
1: 那一定的呀。我们身体哪个部位不需要营养素啊？就好比养花，你光修枝剪叶不行啊，光把这个食物残渣剔干净不行，你还得施肥吧。像咱们中老年人朋友啊，往往就缺了几类护牙的这个肥料，护牙的营养素。
0: 护牙的肥料，
1: 对，
0: 都有啥呢？
1: 你像维生素 C， 它能让我们的牙龈呢变得紧致。维生素 K 是负责凝血功能。B 族维生素呢是专门修复的啊，还有钙质等等，它就能够稳固我们牙根的这个地基。
0: 哎，听这么一拆解哈，感觉这个逻辑特别的清晰。哎，但是我发现哈，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这个明明刷牙我觉得特别认真，你看一累呀，或者一着急呀，但是这个牙龈还容易出血。那张博士，哎，这是不是跟咱们这个精神状态、压力、情志有关呢？因为我发现咱们日常也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小动作，能够舒缓一下我们的身心。然后顺便养护一下我们的这个牙龈啊，
1: 你的这个观察非常敏锐
0: 啊，
1: 这个也正是很多长辈忽略的盲区。其实呢，除了要认真刷牙，我们还有一个被低估的辅助疗法，
0: 什么？
1: 就是虎式呼吸法
0: 啊，就这个肚子呼吸，
1: 用肚子呼吸
0: 啊，肚子呼吸，
1: 简单好学，随时都能做
0: 啊啊。好，
1: 我们呼吸其实分为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的
0: 啊，这个是腹式呼吸，
1: 对
0: 啊啊。
1: 那我梁涛，你跟着我哈，给大家一块来做个示范。
0: 好，
1: 咱们一步一步来。
0: 没问题。
1: 第一步，我们缓慢地用鼻子吸气，心里默数4秒钟，想象气体呢直接进入了肚子。你这个时候能够感觉腹部的手被顶起，而放在胸部的手啊几乎是不动的。
0: 吸到肚子里面去了。
1: 哎，你看我的肚子是不是在动？
0: 嗯，
1: 那吸满气之后呢，慢慢的停顿1到2秒。

0: 第三步，缩唇，就像吹蜡烛一样，留一个小缝，缓慢均匀的呼气。
1: 我这么想吹哨呢。
0: 这个时候心里默念6到8秒，你就感觉呀，肚脐向脊柱的方向慢慢的下沉，是吧？肚子就扁下去了。那腹部的手呢，随之下降，尽量把气去排空。
1: 哦，这么一吸一呼的这个感觉。
0: 对，哎，
1: 大家伙跟着我们做一下哈，感觉浑身很松快的感觉。
0: 是，
1: 这个方法很实用。
0: 对，
1: 立竿见影。不花钱。不费力，坐在哪儿看电视都能做，
0: 是
1: 太好了。
0: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
1: 太好了啊、
0: 而且呢，我们坚持做上一段时间，大家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哎，这个我觉得张博士刚才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哈、感觉这个腹式呼吸法哈、看着它是放松身心的，跟牙龈有啥关系呢？我有点没琢磨明白啊。
0: 我估计啊，很多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会有这个疑问。
1: 对啊，
0: 其实并不复杂。通俗说呢，人一旦压力大，体内的皮质醇就会飙升。它会悄悄分解牙龈蛋白，让牙龈变薄变脆，一碰就出血。而且当我们进行腹式呼吸的时候，膈肌大幅下降，就能够充分扩张我们肺部的一个下叶，就像是给我们身体呢开了一个氧气泵。哦，这样呢就是大幅提升我们血氧饱和度，直接把氧气输送给包括我们牙龈在内身体所有的末梢组织，促进它自我进行修复。那我们牙龈结实了，自然就不容易出血了。而且这个方法呢，在医学康复领域就叫做膈肌呼吸法。哎呦，
1: 人家还是正儿八经的啦，膈肌呼吸。
0: 对，我们这个膈肌呼吸啊，讲究的叫吐纳啊，
1: 在
0: 道家的智慧里面叫吐纳啊，讲究的是气沉丹田。所以它既能够放松，又能够辅助我们护牙，一举两得。哎，
1: 原来这么回事哈、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合着这个小动作哈、它是从根儿上帮助我们缓解压力，但实际上也在无形之中在养护咱们的牙龈。高，实在是高啊。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没错。
0: 不过大家切记啊，做动作的时候别用力过猛，遵循呢松慢伸长这个原则，
1: 别着急，慢慢来啊。那个张博士说到这儿，我想起个事儿哈、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缺乏营养它会影响我们的牙龈健康，这一点确实提醒大家伙了哈、但是我琢磨着哈、你看咱们不少观众三高啊，糖尿病基础病都有，所以他们万一补错了反而会给身体添负担。这个牙龈需要吃点啥营养素呢？缺啥营养素呢比较合适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人的顾虑，就怕补不对伤身体。其实呢也不复杂，咱们就从牙龈最需要的几种营养入手。首先最关键的就是维生素 C。
1: 维 C，
0: 咱们牙龈容易出血变脆，很多时候就是缺它。那就像我们牙龈里边的这个粘合剂哈，能够把牙龈的黏膜啊、血管啊，给它粘得更结实。
1: 说到维 C 哈，我特别爱吃水果，这个橙子呀、猕猴桃里的维 C 就比较多。哎，但是如果哎，比如现在说我血糖高，这水果我不能吃啊，我升糖，这咋办呢？
0: 这个也简单呢，我们不能吃那些比较甜的升糖高的水果。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蔬菜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C。哎，
1: 哪类蔬菜的维 C 比较高？
0: 你像青椒啊、西兰花啊、西红柿，这些维 C 的含量都很高啊。
1: 这可以，这可以。
0: 如果呢您有糖尿病或者这些基础病啊，那吃蔬菜就比吃水果更稳妥啊。
1: 原来这个部分情况下，蔬菜其实比水果更适合补维 C。有一天我爬山哈、我就发现对面走来一个人，你知道他吃什么吗？当时特别好奇，就那五彩彩椒，你知道吗？人家就当水果吃。哎，我觉得这是一种营养素补充那个另辟蹊径的办法。
0: 就是维 C 哈，我们不要小看青椒，以为青椒就是辣。这个椒类里边的维 C 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就那种彩椒是吗？
0: 对，
1: 特别高。
0: 是的，是的啊。
1: 所以呢，还有什么营养是我们这个牙龈离不开的？
0: 还有维生素 K 啊、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它管凝血啊，如果要是缺了，牙龈就容易出血不止，好慢。
1: 我应该缺的是维 K。对，
0: 像菠菜呀、芥蓝呐、油麦菜呀，这些深绿色的叶子菜里边就比较多，
1: 比较多啊。
0: 所以有个小窍门，大家记住，维生素 K 是脂溶性的，所以炒菜呢稍微放一点油，营养就会更好吸收。不过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句，如果家里老人正在吃华法林这种抗凝药啊，维生素 K 的摄入量呢，一定要每天固定，不能。

0: 今天多吃，明天少吃，不然呢就会干扰我们药的效果。大家可以先去问问医生。
1: 对，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哈，尤其正在服用这个各种基础类药物的朋友哈，要记得牢。那咱们观众朋友们记住这样一句话，叫做吃华法林呐、绿叶菜呀，每天定量，别乱改。那今天多，明天少，药效跟着瞎胡闹。想要出血能控制住，稳定摄入是绝招。拿不准的时候，千万要问医生，或者呢直接找到我们哈，给您支招，别随意的给自己当医生。
0: 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啊，非常精辟。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关键营养素，就是优质蛋白。
1: 优质蛋白，
0: 我们牙龈黏膜的更新修复，免疫细胞的生成，全靠蛋白质做原料。很多老人怕血脂高，不敢吃肉，结果呢导致肌肉流失，牙龈萎缩更快。其实像鱼肉、去皮鸡肉、鸡蛋这些白色的蛋白，它的脂肪很低，非常好吸收，每天适当吃一点，既能够长力气，又能让牙龈长得结实啊，对我们血糖控制呢也是有好处的。
1: 再次感谢张磊博士哈，用您的专业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用真心温暖着每一个家人。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环节了，我们看看微友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了，梁涛、张博士，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忠实观众了，每次看你们聊健康，都觉得特别实在，像听家里人在叮嘱一样，心里特别踏实。有个问题他想问一下，他说我最近有小毛病，挺困扰的，想请教一下。他说我这个牙龈呢，总爱出血，有一阵子了，也不是说多严重，但就是挺烦人。比如早上刷牙，泡沫里老是带点红血丝，有的时候吃苹果，啃个馒头，上面也会留下血印子。我一开始呢以为是上火哈，他就喝了点这个凉茶，也换了那种抗敏止血的牙膏，当时好一点，但是没过多久又犯了。那我心里呀就嘀咕啊，会不会身体缺啥了，还是牙齿出了啥大问题？那听人说了啊，他说跟年纪大有关，也有人说可能是今天我们讲到的牙周炎。然后他说啊，我有点担心，平时也特别注意口腔卫生，怎么还会这样呢？他想问一下梁涛、张磊博士，想让您呢给他们分析分析，帮他指点指点。
0: 那像您这个问题呢，提示我们关注两个关键的方向。一个就是局部的口腔环境和全身的营养状况。从局部来看，我们的牙龈就像是牙齿的土壤，当牙菌斑、牙结石这些垃圾堆积在我们牙龈的周围，那牙龈呢就会发炎充血，变得非常脆弱。刷牙呀、吃东西呀，稍微一碰就容易出血。那您换了牙膏效果还不持久，也从侧面说明根源呢可能在于清洁不到位，导致出现了一个慢性的炎症。
1: 就是很多你所采取的办法都是外围性质的，
0: 对，
1: 并没有针对深层次，你为什么会牙龈出血，
0: 是的，
1: 这个根儿来解决。
0: 这个就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内因。那维生素 C、 维生素 K 就是我们一个基础的营养素哈。维C 是牙龈的建筑工程师和粘合剂。您可以把它想象成建造和维护牙龈组织这座堤坝最重要的水泥和钢筋。它负责合成胶原蛋白，而胶原蛋白呢是牙龈结缔组织的核心支撑结构。如果长期缺乏维生素 C， 就像堤坝的建材质量下降，变得松散脆弱，稍微有点摩擦或者是压力冲击就容易出血。很多人呢以为只有严重缺乏才会得坏血病啊，其实呢长期轻微的摄入不足就足以让牙龈率先表现出脆性增加，容易出血。那维生素 K 是凝血过程中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指挥官。那如果维生素 C 是维护堤坝本身的，维生素 K 呢就是当出现这些小破损的时候迅速调派凝血的维修队的一个指挥官
1: 啊。明白。
0: 我们身体其实有一系列的凝血因子，那它们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一个维修队。那维生素 K 是激活这支队伍关键的信号，如果维生素 K 不足，指挥系统就不灵光。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的问题好像相对比较严重啊。他说了，梁涛，你跟张博士就是我每天的精神支柱，看着你们俩这日子还有点 盼头啊。他说了，他今年63岁，退休好几年了。他说平时啊身子骨还算硬朗，就是带带孙子种种花，但是去年遭了一场大罪，得了带状疱疹。
0: 哎
1: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缠腰蛇啊。刚开始呢就是后背火辣辣的疼，我以为是干活扭着了，还贴了几天膏药，结果呢是越贴越疼，没两天腰上起了一串的那个水泡，红彤彤的一大片，这才赶去医院，医生给开了药，折腾了小一个月，水泡消了，皮也长好了，可疼还在，就像针扎又像火烧。
0: 嗯，
1: 衣服，他说哎，衣服蹭一下都特别疼，晚上睡觉更遭罪，根本不敢朝那边躺，说稍微碰一下就疼醒了。他说张磊博士，这个疱疹明明都好了，怎么疼着就是赖着不走呢？是不是我这辈子都这么疼下去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睡个踏实觉？
0: 嗯，
1: 这个我虽然我没有感受过哈，但是听刚才这位朋友的叙述，我都感觉跟着疼。
0: 嗯，
1: 就是衣服挂着都疼，
0: 特别疼，
1: 特别疼，
0: 带状疱疹老疼了，
1: 老疼了。
0: 但是呢，你放心哈，不会一直疼，这个疼呢早晚会走。
1: 嗯，
0: 那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的一个神经痛，
1: 神经痛啊。
0: 带状疱疹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奇妙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一旦得了之后，
1: 嗯，
0: 用阿昔洛韦乳膏抗病毒的药啊，慢慢的它可能好了。
1: 嗯，
0: 好了之后，它还存活在我们的神经里面
1: 啊，它没走，
0: 它没走
1: 哦，
0: 就是暂时给它压制住了。那如果我们的免疫力下降了之后，还会重新出来。啊，这个带状疱疹，
1: 嗯 嗯，
0: 所以呢，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它呢不光是伤害了我们的皮肤，
1: 表层的皮肤，
0: 更是和我们的神经，二者合二为一了，
1: 嗯
0: 啊，损伤了我们的神经，
1: 嗯，
0: 那你看我们神经就像一个电线一样，是不是啊？嗯、我们电线外边是不是都要包着这个外皮儿啊？
1: 啊，对，
0: 对，对不对？一个绝缘的皮儿啊，
1: 对对对，
0: 如果这个外皮儿烧坏了。里边的这个导丝露出来了、
1: 嗯、
0: 或者是呢这个铜丝露出来了、
1: 嗯、
0: 就算你这个火灭了，那这根电线呢也容易漏电，也容易跑电，
1: 嗯，
0: 稍微受点刺激噼里啪啦的就乱放信号，
1: 这个感觉出来了啊，
0: 对，
1: 啪啦出来了。
0: 那这个乱放信号我们自己人体会感受到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疼痛、嗯、那所以呢给您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去正规医院的疼痛科去看一看
1: 啊、哦、
0: 他们呢有专门针对神经痛的一个药，
1: 嗯，
0: 这个药它不是简单的止疼啊，简单的止疼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疼痛感压下去了，你感觉不到，
1: 嗯，
0: 那这个药呢是从根本上去稳定神经，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这个神经有一个绝缘皮儿，
1: 对，
0: 这个绝缘皮儿其实就是髓鞘，
1: 嗯
0: 啊，那我们也讲过一个能够修复髓鞘的一个东西。就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1: 这个之前给我们大家拿到过哈，
0: 对，
1: 有受益的朋友
0: 是
1: 啊，
0: 这个神经酸呢，就对这种神经痛的效果就非常好，
1: 嗯
0: 啊，带状疱疹呢引发的也是神经痛，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现在没有神经酸啊，这个想要别的办法，可以去菜市场买一块那个老姜，
1: 老姜，
0: 别用那个新姜，用老姜，
1: 老姜干嘛？
0: 那个老姜啊，你给它切薄片，
1: 小薄片，
0: 哎，切薄片之后。你放在锅里边给它烙一下
1: 啊，热一下呀、啊、
0: 烘一下
1: 啊
0: 啊，或者是没有锅的你可以用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稍微温温热就好了，
1: 嗯
0: 啊，姜我们知道它是活血化瘀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晚上睡觉之前把这个姜片给它敷在疼痛的位置上
1: 啊，
0: 那皮肤的外面啊，这个姜片的表面敷一层干纱布，
1: 嗯，
0: 敷个10来分钟，
1: 这个作用机理是
0: 生姜里面姜辣素非常丰富，
1: 姜辣素它是
0: 那我们为啥吃的时候觉得辣呀、嗯、其实就是姜辣素，
1: 姜辣素，
0: 那这个姜辣素就能够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那把我们卡在神经周围的这些淤堵啊慢慢的给它化开，
1: 化开哦，
0: 注意我们刚才说的是温热啊，别烫，
1: 温热啊，温热，
0: 嗯，因为你一烫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这个烫伤，
1: 哎呦这严重了，
0: 对，那就严重了，
1: 嗯，
0: 而且神经恢复啊是一个持久战。
1: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做客到我们现场，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不要紧，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我爸呢？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一步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 没有义务向您汇报。
0: 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

0: 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1: 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是我太太在杜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
0: 这个朱纯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
1: 什么理由？
0: 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
1: 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
0: 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1: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
0: 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啊？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1: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
0: 不奇怪，奇怪的是，她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1: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这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2: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3: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2: 姓朱，朱成之。
3: 听窦太太提醒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0: 吴次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吴公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吴公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1: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

0: 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1: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你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

0: 进来。建锋同志，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0: 这样，加强审讯祝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3: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牢。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
4: 叶处长，
5: 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那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了。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1: 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4: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
1: 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4: 啊，
2: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1: 嗯，
2: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